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1: 焦点变成焦点，情感新鲜，再见。
2: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3: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咱们关注一下新增的事故路段。目前北五环的红山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故障车，上清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北五环的五元桥北内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来广营桥，东北四环的望河桥外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108国道的卧龙岗跨河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南二环的玉亭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拥堵。

0: 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4: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周五呢，美国七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意外下滑，强化了美联储九月份维持利率不变的共识，现货黄金是谨慎走强。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4385

0: 同源同贝母，不用为进口的溢价而买单，源头直供性价比拉满。关键呢，浩洋到了这个产地，那就代表着他跳过了中间商，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源头地板价的福利。据说这个价格是从1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上万的高货，通通给大家找到。这次如果大家想买珍珠的朋友啊，七夕想给爱人啊，还包括自己家人啊，咱们安排上，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回复珍珠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福利群，在群里呢小助手会给大家推荐不同的一些产品，同时浩洋一落地就要着手给大家推荐福利了。
1: 对的，
0: 关键是呢，你在群里如果下单和您没进群的最大差别是一

0: 跟大家剧透一下啊，这两天我们俩都打听了一下，就是到底就是咱们抢怎么个方向，
1: 是
0: 有一些攻略。因为这一次呢没有中间商嘛，所以一价到底给了大家安排几重惊喜，咱们根据我们的这个几层惊喜来针对性的抢。第一重惊喜是啊Koya的珍珠耳钉啊，这个重点关注一下这个类别。正源强光海水珠，耳畔处的一点珠光盈盈，通勤约会日常都能 hold 得住，日常是千元起步的啊。那直播的时候我们在群里补贴价，据说1999起，
1: 是1999起，
0: 就是这款啊Koya的珍珠耳钉，到时候大家一定要蹲啊。第二重惊喜是啊Koya的真多麻色巴洛克手链，这个是银蓝灰调异形海水珠，而且是文艺女青年的首选，上手了那个就是冷白皮会显着你特别的高傲，同时你的肤色也变白了，自带慵懒的那种高级感。日常价跟大家说说，这款是1399，但是在我们这个群里包括直播的时候价格会低至399，一定要这个也重点盯手。第三重惊喜就是 Koya 的珍珠羽黄金色吊坠，这据说是能压得住所有场合的炸大女主款。
1: 对，
0: 关键它每一颗都是8到9mm的大颗正源强光海水珠，羽黄金色的条浓郁华贵，日常价是2599，然后在我们活动期间浩洋洋据说能给大家找到699。
1: 哇，厉害了。
0: 还有第四重惊喜啊，18K 的澳白钻石吊坠，10到11mm冷光的大颗澳白配钻石，正儿八经的高货一枚，懂行的专家那个戴上沉稳贵气，女神专属啊。日常价格这高货了是24999啊，日常价格它值25000，直播专属价在我们这个浩洋在的期间据说可以低到4699，少一位。
1: 天哪，直接零头都不要了。
0: 溯源期间下单关键福利还拉满，刚才提到的珍珠耳钉、手链、项链通通送不停，进群下单额外送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所以现在咱们就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提前进群，咱们趴手。
1: 是的，所以呢介绍一下啊，8月20号到21号，也就是本周四和本周五两天，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浩洋洋同学呢将在广东湛江珍珠现场溯源，和我们的专业资深的鉴定师一起手把手教您了解海水珍珠，全程陪您一起挑选，帮大家源头捡漏。现在呢只要花3秒钟，别让自己后悔啊，赶紧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添加福利官进群，主持人浩洋在群里等您，帮大家挑到心仪的高品质的Koya海水珍珠，现在赶紧行动起来吧。
2: FM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70载，菜百与您同行。八月来菜百，温情相伴，奔赴佳期，浪漫七夕与铂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一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百，家和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清，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七夕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

所以很多人就是自来水嘛，因为其实这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啊之前呢并没有宣传的那么的多，之前我们看到都是什么蜘蛛侠呀，好莱坞的那些大片的上映，然后又是人家主演来北京来上海做宣传，气势汹汹的，但是票房确实也非常给力，电影拍的也非常好，但是这部电影虽然之前没有做过多的宣传。

0: 号才上，今天十七，可能多了也就六天，真的六天的时间，
1: 加上点映也没几天
0: 啊。对，8亿多了已经是啊。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
1: 对，
0: 那么据央视消息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来的一座中东之城。故事呢发生在中东，导演的文牧野的要求是以尊重真实、还原真实的态度搭建每个场景。最终呢，影片70%的场景啊，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基地搭建，25%呢是在宁夏的，哎呀，我也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石嘴山啊，这个石探景拍摄，还有呢，只有少量的这个沙漠外景是在埃及取景，仅在东方影都搭建面积就超过了10万平方米。
1: 对，根据美术指导李淼介绍呢，剧组这次复刻了超过200栋的建筑，胡巴斯堡的城墙参照中东百年的防御工事，反复做了3-4遍的效果，只为营造蛮荒的这种状态。龙餐馆前厅的地砖参考是中东的地砖，把不同的大理石嵌进水磨石里，一块一块打磨的。街道墙上的每一个广告涂鸦和招牌都是专门设计过的。
0: 是，那么看完了电影，咱们来继续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啊。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是。

0: 实打实的福利，这就叫票根经济，听着就划算。那么这个夏天呢，咱们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逛市集，北京可以说到处都是光影。周末有空了，不妨可以去您家附近看看有没有露天放映场，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回到大荧幕的底下。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文旅北京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北京展览馆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现时开放暑期专属夜场，每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6:05到晚上的9:00错峰开放，让千年丝路风雅温柔，落进城市夜色。江城近视观展、趣味手作、中外艺术联展，多元体验一网打尽。
0: 嗯，那么根据了解呢，暑期的这个夜场票价呢，仅为日间的三分。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珊。
0: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第二时段的主品推荐了哈。当然了，如果您此时此刻呢特别想进群，您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珍珠，然后加上我们这个小助理的微信，进群之后呢就可以了解咱们即将在8月20号、21号为大家带来的珍珠专场，我们浩洋洋同学主场为您介绍，为您砍价，为您带来好物。我就在群里，我也冒着呢，我也想捡漏。
1: 对，大家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珍珠啊，这蹲守，然后咱们还可以回复气垫，咱们一起拥有 YSL 的气垫也特别划算。当然了，有很多男同胞一段时间来都说了，七夕节也不是给女生的，女生节凭什么他们有礼物我们没有啊，所以在这个时段我们还要给男生朋友们安排上。下面这个男生

0: 面基础款，低调内敛，商务场合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今天呢，您要想拥有的话，无论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都可以拥有男款或女款。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复皮带或者腰带都可以啊，都可以弹出链接。价格怎么样呢？
1: 价格告诉大家真的是惊爆价，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去这个商场的话，看扣着他们家这个皮带跟皮包都是他们家主打的款式哈，这个价格呢一直非常坚挺。包呢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基本都是四五千五六千甚至有更贵的，看它这个皮质，看它的材质，看它的款式和设计。皮

0: 我是要通通拿下男款的。刚才你没有听到你我说，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我要两款都要。
1: 白答应了，我以为是有人家一个呢。
0: 没有，我自己这回都要。
1: 反正是任选两件肯定更划算啊，所以今天呢，关键还限量，现在就是每一款都只有150组，咱们就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皮带或腰带，您就可以拥有 Coach 的皮带了。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款 Coach 腰带最大的一个亮点，它就是双面可以裁剪的设计。就是因为我买皮带，很多的朋友啊，要么去试，要么就在这个网上买的时候，就会担心说，哟，它长不长啊，短不短呀，宽不宽啊，薄不薄啊。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

0: 进化过来的，
1: 对，
0: 鱼皮花生米，我记得小时候吃那个咱叫日本豆，其实就是鱼皮豆，
1: 就是鱼皮豆。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也确实有这个鱼皮花生米。鱼皮花生米啊，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鱼皮，它就是外面一层光面的那么一个壳，但这个壳就是因为有这个壳在，所以才
0: 你知道为什么叫鱼皮吗？因为它是鲜的，
1: 对，
0: 就是跟鲜
1: 甜鲜
0: 贝那意思的。咱们说鱼皮味的，就是制的海
1: 鲜
0: 味
1: 鲜味
0: 了，是吧？
1: 对。再来看看啊，这个天使与海豚说了，说好像从小到大就不是特别的爱吃零食。
0: Oh my god！
1: 家长也没有管着不让吃，有的时候呢还会给我买回来一些，也随大溜的吃过一些膨化食品呀、小糖果呀、巧克力之类的呀。但是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对零食的兴趣越来越少，尤其一看配料表超级长，那简直了，更不敢吃了。
0: 天使与海豚，你肯定特瘦吧？
1: 我也觉得是。
0: 我觉得你肯定是不爱吃零食，肯定身材保持得好。
1: 而且女孩子不爱吃零食的还是少，是不是少数？男孩还是多。
0: 嗨，就小时候挑食的和爱吃的都是女孩，是吧？毛毛的宅女说，看了大家说的，我来说一个不一样的吧。我从小到大都喜欢吃威化巧克力，不过今年开始戒了。我点开一看，哟，这不我小时候的最爱吗？
1: 对，毅力
0: 的
1: 那个。
0: 但我现在确实不怎么吃了，因为长大才发现它是带可可脂。
1: 那而且里边就是那个配料表也是超长一大堆，反正吃太多也不太好。
0: 说实话，因为这个，我咱也能理解它为什么用带可可脂，因为你要用纯巧克力的，肯定化的一塌糊涂。只有带可可脂它能成型，
1: 对，
0: 是吧？
1: 要么它放不住，尤其是像现在咱们还是这个伏天里头呢，您要是搁柜台半天就化没了。
0: 对，半天
1: 不，人家从冷柜拿出来，
0: 我觉得
1: 咱们也得有个过程吧。
0: 哎，对，像他这个现在有时候我去稻香村，有时候包括伊利，他们现在的这个就直接放在冰柜里。
1: 是，
0: 但好像老配方应该还是带可可脂的。
1: 哦，
0: 这么说，我前两天是去哪个？去稻香村和伊利都问了问，然后问我说：“大姐，这个是纯可可脂吗？”然后两个大姐说：“这个呢，哟，我得查查。我说啊，不是，我一上来这么说的。我说大姐，您给我查的是带可可脂吗？”大姐啊，带可可脂。这个我们好像现在已经升级配方，不是当年带可可脂。我说那这么说，是纯可可、纯巧克力吗？哦，那不是。
1: 实诚大姐，
0: 对，就是你那个说法，可能我不认可，因为不是当年的工艺了，
1: 不是带可可了。
0: 但是你要说是纯的嘛，哦，那
1: 也
0: 不
1: 是纯的，我们这儿放不下，
0: 对对对对，
1: 放不住。来看齐静啊，说小的时候呢，是像伊利，就伊利的威化，就他也提到伊利威化了，还有油炸土豆片。只有啊，就是小的时候表现好的时候才有的吃，后来呢吃薯片就变成了乐事，威化就变成了雀巢，多少有点不一样吧，至少自己可以买了以后就没那么的好吃了。现在呢巧克力就专门买那种黑巧克力，零食呢也变成了坚果。哎，对，像黑巧克力 70% 以上的黑巧克力，其实每天或者是隔三差五的吃一点，

0: 然后第二天一睁眼，哦，还没事，真没事儿，你知道吗？然后自此也不敢再吃。
1: 你验了一回吧？
0: 不止，验了两三回。
1: 我的天，
0: 因为上课提问的时候不止这一回、啊、
1: 我的天啊，他用身体告诉大家还好
0: 还好，但是那时候确实那里边得含多少什么什么这胶那胶的呀，你想想到胃里的到身体里的得多少天才能排泄下去、哎、对不对，分解出去也挺吓人的哈，
1: 是、嗯、哪是也挺啊，你挺吓人的。
0: 再来看看咱们这个燕梨儿，其实燕梨儿也是按照童年成年这么跟我们划分了一下啊，简单说了说

0: 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1: 探索世界的无限魅力，体验千变万化的风土人情。早安北京，天下行，即刻出发。
0: 来吧，天下行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展览，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进行当中，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也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好，现在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市文化旅游局推出的10条红色主题线路，目前来到了第9条。京报网的消息，暑期来临，咱们刚才提到的红色主题的旅游线路的10条，也是为了广大游客提供出行的参考。今天给大家推荐第9条线路——青春英烈千秋主题线，来聚焦青年理想信念锤炼与这个廉洁品格的培育，串联英烈纪念阵地、城市人文园区与档案史料场馆，回望青年先驱的赤诚报国、清正自持的初心本色。线路包括3个点位啊，这个有马骏烈士墓，还有友谊文化艺术园，还有北京市档案馆。这个马骏烈士墓是不是离咱挺近的？
0: 就在日坛
1: 对面，是吧？
0: 公园里边，
1: 对对对。
0: 那么其中呢，苍松环绕的马骏烈士墓庄严肃穆。马骏作为东北党组织重要创始人，毕生呢是投身革命事业。另外，清雅的友谊文化艺术园融汇了多元人文艺术气息。终点北京市档案馆，馆藏丰富，史料详实，一卷卷珍贵的档案系统地记录着百年青年救亡求索、逐梦前行的奋斗历程，也让英烈的事迹和红色精神永续传承。
1: 好，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景山公园。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近日景山公园的寿皇殿广场灯光次第亮起，红墙金顶晕开温柔光影，北京中轴线上首个沉浸式的夜游项目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喵夜正在进行预演。前两天其实我们都已经预热过了啊，提前给大家预告了。那昨天起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了。这座中轴线上的古建群落首次以小而精的这种轻量化的演出面向游客敞开夜间的怀抱，让千年文脉的在夜色里焕发年轻的活力。
0: 根据了解呢，夜游活动啊场次是分档设置，周一到周日每天的晚上7点单场演出，到了周六周日呢增设为晚上7点和8点半的双场。那么票价呢也是分3档啊，单人票是98元，双人套票是180元，学生票88元。您呢可以通过潮票啊，这个潮呢是鸟巢的潮，潮票微信小程序来购买。那么票价呢是不含景山公园的入园门票的。那么此外呢，为了丰富市民游客暑期的晚间游园体验，景山公园山体舞亭、寿皇殿建筑群等区域适时的还开启了晚间亮化，光影流转间古建红墙金顶在夜色当中是尽显别样魅力。
1: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千龙网的消息，近日山水济州京津花园文旅品牌推介活动走进了陶然亭公园，现场精彩的文艺演出，还有济州特色农产品展销以及人文的旅游资源推荐，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是驻足体验。这次活动是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之一。

0: 一些新的项目。因为去年的话，可能它机器人自身的设施不太完善，那今年可能慢慢我们机器人行业也在发展，它的不管是上肢还是底盘的移动可能都比较精准，所以慢慢的我们可以去尝试去做自主，然后去完成一些比较有固定范式的一些工作。
1: 据介绍，跟遥控操作相比，全自主机器人在同样的完成度下可以乘以系数2，从而获得更高的得分。在参加的21支队伍中，不少都选择了自主参赛模式。本届酒店场景赛设置在真实酒店环境，模拟酒店宾客服务岗位工作，比赛限时30分钟，机器人需依次完成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三项任务。酒店场景宾客服务岗场景赛负责人李子业介绍，综合来看，今年参加比赛的机器人性能比去年有了大幅进步。
2: 一呢是长流程连续作业能力的提升，从过去的单动作演示升级为连贯完成一整套全流程任务，整机的稳定性呢，任务规划能力明显增强。二是柔性操作进一步增强，除了硬质物品的抓取外，不少队伍可完成铺毛巾、整理被褥等软物体操作。三是负重与全身平衡控制进步，可以完成推载这种行李推车，抗扰动能力更强。四是实景环境中适配性更好，在真实酒店的这种非标准化环境中，识别定位、抗干扰容错能力提升，对人工标记的依赖降低，更加贴近实际商用落地的要求。
1: 本次比赛为期2天，连日来北京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北辰集团亚奥办主任王凡一直关注着赛队的训练，他非常看好机器人在酒店场景中的应用和落地。
3: 最近我也有在观看机器人的训练，比如说他们在客房里去打扫房间，虽然现在

0: 是呢，每个人都是一份子，要保护好咱们身边的家园。
1: 对，
0: 下面咱们简单说说啊，由新京报的消息，也是这个爱奇艺出品的代际职业体验真人秀《大哥小助理》正式开播了。然后目前呢，节目也是打造了明星前辈跨界两日助理模式，邀请胡军、李乃文两位50+演艺圈的实力唱将啊，实力派演员，每期呢为一位艺人担任两日助理。然后呢，这一次担任他们大老板的是谁？他们俩服务谁？服务曲颖。
1: 哦，服务曲颖、啊、
0: 我这两天已经看了这集了，挺逗的。那两个助理吃饭的时候，就是他们服务的大明星正在接拍那个任务的时候，他们俩人正在吃盒饭，俩人互相交流。胡军就问那个谁，李乃文，你健身吗？李乃文说不健、啊、
1: 不健，他肯定不健。
0: 胡军告诉说我健，上个岁数还是得健一健。他说是吗？怎么健呀、啊、他爬坡啊。然后过了一会儿，哦，那咱这两天的工作就跟爬坡差不多
1: 直接也就健身了，是不是？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二环月坛南桥的南向北有事故，西五环的金源桥以北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还有目前紫竹院路的车道沟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进京方向有事故。以上路段呢分别有事故发生，请途经的车辆注意避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是果丹皮也有，酸三色、大虾酥、酒心巧克力、动物饼干。
1: 你后边说这仨动物饼干、酒心巧克力和那个什么的大虾酥，我们都没，我们小时候小学都没有。
0: 真的吗？
1: 没有，真没有。
0: 大虾酥是小学的标配感觉。就是而且那个我想想，威化巧克力也能给带两三块。
1: 我们那时候好像零食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早市上，早市上面我大舅给我买的那个就是杏干杏脯，那就算零食了。然后但是那种都不是商场那种成袋成袋卖的，都是自己腰的那种。然后果丹皮肯定是有，还有是什么呢，我小时候好一点家庭的就会带牛轧糖，带皮儿那种牛轧糖，然后呢杂拌糖，再好一点家庭呢才会有酒心巧克力，那就是恨不能人家拿就拿两三块就馋我们的，根本就不给我们吃那种。或者说跟他关系特好的，比如说我跟你关系特好，来珊珊我给你一块，你旁边浩洋没有，
0: 干嘛非给你，咱家自己没有吗？
1: 咱我们家、我们家没有，我们家真的没有，除了春节的时候真没有。
0: 酒心巧克力小时候我还挺，他就是从小最早我接触酒精就是从酒心巧克力开始。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好像听他们说就是最早一批酒心巧克力，你知道里边搁的酒是什么酒？
0: 朗姆酒。
1: 茅台。
0: 茅台，哦对，这我也是，我也吃过。
1: 是茅台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啊，然后我就惊了，我说天哪。
0: 我好像吃，而且反正我印象里那时候那个酒特别正。
1: 对，酒味特别正啊、
0: 特别辣。就是真酒，反正那时候觉得特别好吃，然后经常给自己喝，就是盖晕了，是晕过。我妈有一次就说：“酒心巧克力可不能这么吃啊！”
1: 你在凡尔赛，
0: 是
1: 我们要吃只能是一块，你还好几块，你还能晕。
0: 我记得我们家抽屉里有一个铁盒，因为那个要拿铁盒装，
1: 对，要不然就容易那化。
0: 好像是一直有，那抽屉里一摸就能老有，但是我妈就控制不能老吃。
1: 我没有。
0: 是吗？
1: 我好可怜。
0: 不是，也不是你没有，毕竟咱还差几年，
1: 差几年，
0: 就差那几年，我可能到我那年那会儿就多了，
1: 就多了，是，就是家庭条件可能好一点，而且呢，可能价格也没像我小时候那么的贵了。
0: 毕竟就是我们家都比较好吃，有钱全买吃的嘛。
1: 这倒是，
0: 就确实小时候不亏嘴。像什么白薯干确实也常有，像我妈喜欢吃这类零食。就是你看，就是爸妈这一代人喜欢像天然零食，花生瓜子啊。白薯干还有什么呀？我想想啊，还有什么呀？
1: 还有就是每年春节的时候期间我们家才会做，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是平时没有卖的还是怎么着，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副食品商店可能就是春节前才有虾片，就我们家从这个过年期间头一周
0: 没什么买的，不都自己炸的吗？
1: 对，就是炸呀，但是平时好像副食品商店就不进虾片，所以我们家就从来就是除了春节期间是没有吃过的。
0: 不不不，是这样的，那东西不是说不进，它是干片儿。而且一般你一买，像你爸妈就买，你回去问问咱妈，这一大兜，他每次过年抓出来点炸，
1: 对一袋，
0: 平常不炸，不是一袋，它是一大袋，里边特别多，每次就抓出一把，其他就留着过年或者是来人的时候才炸。
1: 对呀、
0: 家里是一直有的。
1: 平时反正我没吃过，平时
0: 对，就他们平常不舍得用，但是那东西是一直有，你懂我意思吗？
1: 爸妈你们对我太苛刻了，
0: 也不是他，就是他们有一些观念，认为这个只在过年时候才吃，平常没必要吃。
1: 对，
0: 因为它费油，你明白吗？
1: 最重要的就是它一炸，这个味儿一出来，因为是那种虾片嘛，有海鲜的那个鲜香味儿、一飘出来，就知道哦，过年的味道又来了。
0: 而且那以前仨色嘛，绿的、粉的、黄的。还有白的，
1: 我小时候只有白的，
0: 绿的、粉的、黄的、白的，
1: 没有，
0: 我从来没见过一色的，
1: 我只有一色的。
0: 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知道？因为每年这个从柜子里、柜橱里头把这个片拿出来，是我干这事儿、所以我就说家里都有，只是不炸而已。
1: 我回去今儿我问我妈，是不是都有，一直瞒着我不拿出来，
0: 因为那炸之前特别小、一个袋里头好多好多好多，
1: 对对对，是
0: 炸出一抓一把能今天炸好几锅出来，所以就家里其实是就是平常不炸，因为它费油嘛，就主要是油贵，
1: 反正就是可能是也是有这个道理哈。反正哎呀，这是就是一提到这个虾片就想到了过年。
0: 麦乳精你喝过吗？
1: 麦乳精喝，因为那时候麦乳精你知道我怎么喝呀？就是早上起来我姥姥会给我冲，冲完了以后它不是那个袋儿吗？是那种塑料包装那个袋儿，然后完了以后它会搁在一个稍微高点的柜橱的缝缝里头，它就怕我自己拿出来。但其实呢，我不是拿出来冲，
0: 你直接嚼了。
1: 对，我会偷摸劲儿拿一个小木凳够

0: 电视剧的时候我太小了，我记得我爸妈在追剧，但是里边讲什么完全不记得。但是这歌你知道吗，当这个电视剧重新再看，那音乐一响起，我的歌词儿咣咣的倒背如流，会唱着呢，讲什么事儿不记得了。
1: 就记得黎明还挺帅，是不是？
0: 谁？黎明？
1: 不是黎明演的。
0: 人在旅途新加坡电视剧。
1: 哦，李
0: 从来不见命运走
1: 光，就李什么星是吗？李光。
0: 妈呀，你这
1: 完了，完了！
0: 你看看，这没看过，
1: 记不住啊。
0: 他好好学习来着。
1: 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0: 说说你小的时候吃过哪些零食啊，你的零食从小到大是如何进化的呀，都吃过哪些好吃的，跟我们一块儿分享一下。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AI Day 开放日上，百度文名字叫酷酷 AI。 酷酷 AI 办公的模式是一个特色的跨设备跨时空的这个云端的任务接力，针对同类产品的电脑不能关联、手机无法浏览电脑文件等这些痛点，酷酷 AI 全端的通用，用户用一部手机就能实现全链路的办公，电脑关机也能在小程序处理任务，远程并操作多台的电脑以及文件夹。
1: 你看呀，未来咱们这个办公也是越来越方便了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个消费的指南和提示啊。本台消息，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北京正式发布了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从消费端发力，将国家绿色转型的宏观政策、生态文明的宏大理念转化为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50条行动建议，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绿色低碳理念。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张冰冰发回的报道。
2: 三楼以下走楼梯，健康低碳两相宜，洗手一泵刚刚好，纸巾按需适量取，闲置物品莫乱抛，循环利用价值高。
3: 指南重点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把宏观政策要求转化为与消费者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可感知、易操作的行为规范。每一条行动建议采用七言绝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齐明和说，
2: 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基于科学详实的研究，主要覆盖四个生活消费领域，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共提出50条行动建议，简单可行，真正让消费者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3: 指南发布当天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从这一天开始正式实行。绿色消费不只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受到重视，更是我们每一天的消费选择。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林玉说，
4: 这次呢，指南发布，这既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一项具体行动，也是推动绿色消费呢走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的一次有益的实践。指南呢，既讲清楚为什么这样做，也告诉消费者应该怎么做，能够带来什么变化，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3: 每一次消费选择都是对绿色生活的投票，但是推动消费模式绿色转型，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消费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朱迪参与了指南的编制。他认为多维度的激励机制十分必要。
5: 就指南的特点就是要强调绿色消费的激励机制，所以我们从环保效益、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列出相关科普知识、生活窍门和行动效能，为消费者提供为什么这样做、如何做和做了有什么用的信息，来增强绿色消费的激励机制。事实上，企业和政府作为产品供给端和政策供给端啊，也应当履行责任，就是要政府、企业、消费者个体都要联手，我们要合力才能够一起推动绿色消费转型。
3: 指南详细内容请登录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查询阅读。
6: 这里是早安北京。

好了，北京时间的9:20，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先来说说咱们北京天坛医院的最新消息。北京天坛医院呢，近日启动了解冻港湾计划，旨在面向渐冻症中晚期患者探索一种整合多学科诊疗、智能监测与人文照护的全链条服务模式。一方面呢，天坛医院呢是计划部署非接触式的生命体征监测、眼动仪接口和智能的预警网络，让患者的风险信号能够被及时监测。另外一方面呢，天坛医院计划组建涵盖神经科医生、还有护士、呼吸治疗师、康复师、心理师、社工和营养师等专业人员的多学科的团队，为患者及家属提供专业。

0: 也知道。
1: 嗯，据不完全统计呢，我国渐冻症患者目前是20万人。渐冻症患者呢，普遍是面临疾病识别难，还有确诊周期长，有效治疗手段比较有限，长期管理体系不完善这些难题。疾病进入到中晚期之后，患者往往同时存在呼吸、吞咽、言语、运动等功能障碍，可能面临像误吸、窒息、呼吸衰竭或者是压力性损伤等多重风险。那其实呢，我们在提到这个渐冻症患者，他们的这些一系列的照护的全链条模式，也不光是服务像渐冻症的患者，比如说很多老年病的患者，同样的这一套流程对他们都是有帮助的。
0: 嗯，是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1: 花生吧。
0: 对，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消息啊，据央视新闻消息，花生是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物，虽然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的健康饮食推荐里。这是因为它不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更是一个营养宝库。吃花生呢，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每天吃多少合适呢？告诉大家，花生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其蛋白质含量可以和豆类相媲美。每100克花生啊，大约是含25克蛋白质，在坚果当中名列前茅。花生的蛋白含有人体所需的8种氨基酸，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作用，提高整体蛋白质的利用率。对于素食者或者是希望增加植物蛋白摄入的人群来说，花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一项研究发现呢，每天食用25克带皮烤花生，能够显著的增加参与者的细胞染色体末端的末粒长度。这个端粒长度和细胞寿命以及衰老速度是密切相关的。这项研究也提示花生可能通过保护端粒来延缓衰老，这个作用主要归因于花生当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和间香豆酸等这些抗氧化的成分，有助于心脑血管健康。一项跟踪了大概是7.4万名中老年人的研究发现呢，经常食用花生的人群，中风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降低，尤其是缺血性的中风的风险。
0: 嗯，虽然说花生的营养丰富，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好处也特别多，但是只有科学合理的食用呢，才能充分的发挥其健康价值。那么在食用花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呢，我们就要警惕霉变花生啊。那么健康食用的底线花生，在储存过程当中如果受潮了，就容易被黄曲霉等霉菌污染，产生强致癌物质黄曲霉毒素，对我们人体的肝脏损害是非常严重的哈。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建议，每天呢，大豆及坚果，也就是说的花生哈，摄入量建议是每人25到35克。那么此外呢，花生过敏者一定不要吃，还有肥胖人群也要严格控制摄入量。那么其他代谢性的疾病患者也请谨慎选择吃花生了。
1: 这个虽然好啊，但是呢也要适量。但同样感谢。

0: 吃完呼吸暂停了。
1: 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呢，说到的就是您从小到大可能一直在吃的一些零食和美味，我们最后再分享两条吧，好不好？
0: 好，看看大家留言啊。
1: 哎，好嘞。哎呀，我们这大家伙说的也挺多，也挺热闹的。

0: 一圈一圈的转动着手柄，也期盼着最后那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诱人流口水的爆米花就出炉啦。
1: 嘿，哎呀，再看看这个慧树小阿姨说，一分钱一包的人丹糖给你们吃过吗？凉凉的，甜甜的，三分钱一根的红果冰棍，这些夏天可好着吃呢。现在好吃的真多，比如夏天就有各种各样的冰激凌，不像当年了。
0: 嗯，还真是。
1: 三分钱一根的红果冰棍，
0: 有，我小时候就是三分钱一根，两分钱，
1: 我从来没见，我没见过一毛钱以下的价格。
0: 还有这个小豆也是这个三分钱一根，五分钱两根。但是除了这两种之外，你只要是沾牛奶的，就是五分钱一根啊。
1: 后来我没见过一毛钱以下的价格。
0: 我们那时候还真有啊。得嘞，零食呢归零食，咱解馋归解馋，但是呢，还是咱们健康饮食。除了一日三餐的正餐，咱们正常健康饮食之外，零食呢作为一个有益的补充，别贪吃，也别吃的太少，要不然生活也会变得无趣和无聊，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开开心心，好吃虽好，但是也要适量啊。
0: 嗯，
1: 好，希望大家一天好心情。我是苗山，
0: 我是高磊，周一加油，也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娱乐72变。最后送给大家的是这首来自于王力宏的

0: 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1.6。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2: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没有小卖部，但是到晚上
1: 就卖饼干，
0: 9点10点就关门了。
2: 你们那学校不先进不科学，这个学校第一有上晚自习，第二有晚上做实验的同学。
0: 好像跟别的学校没有晚自习和实验。
2: 有晚，你们晚上有做实验的吗？
0: 有啊。
2: 那有做实验的为什么会没有夜宵呢？而且体育系有时候晚上有锻炼，他完事需要吃东西啊。
1: 对，
2: 完了吧，不是一个综合性大学。
0: 那我们有艺术系练琴的练琴呀、啊，什么唱歌，那怎么搞出
2: 歌唱？学校这个经费有限，这个食堂里卖的夜宵啊，比如说有馒头片什么，就特别少，就俩窗口，
0: 是吧、
2: 啊？
0: 没什么可挑的吧？
1: 俩窗口，
2: 没有什么太多可挑的，
1: 就是一个挂号，一个取食。取药干嘛？
0: 那挂号干嘛？
2: 你在食堂吃饭还挂号呢？
0: 哦。

0: 不是扒出来鲨鱼，没吃过。
1: 炸呀，外
0: 没文化真可怕。
1: 然后还有什么？有西瓜西米露、菠萝西米露、荔枝西米露、橘子
2: 西米露，
1: 对对，
0: 都是西米露啊。
1: 对，还有红糖凉糕，还有那个西瓜椰奶，还有
0: 怎么除了凉的就是热的
1: 啊？
2: 不是，就是降降你的燥，去去你的烦。
1: 对，
0: 我除了燥就是烦，
1: 除湿。通气，
2: 哎，吃完了以后你一热的话，那个八鲨鱼又来了。
0: 我跟八鲨鱼说还打起来，
1: 虽然叫八鲨鱼啊，都是整块的蒜瓣肉。
0: 我觉得小柱是因为没吃过才这么胡说，没吃过八鲨鱼吧？
1: 深海的，
2: 哎，你就想这个川大的食堂魅力有多大？那
0: 没有你们俩这嘴上的魅力大。
1: 哎呀，
2: 让那个减肥的同学啊想放弃。高考的同学呢想报考，毕业的同学想
0: 重修，
2: 让
1: 想考研，想考本校的研，考本校的博，
2: 重读。外校的同学特嫉妒，哪怕你认识一川大同学呢，是不是你也就能跟着蹭几顿？
0: 没听说
2: 你们学校那会儿夜宵是或者晚餐经常有鱼吃吗？
0: 没有。
1: 有西米露喝吗？
2: 不过如此，
0: 没有。我尤其要吃那八鲨鱼。
1: 有一个杂志就专门介绍这个鱼的，叫时尚八鲨。
2: 哎，你们那时候老吃鱼吗？夜宵什么的？
0: 没有，
2: 没有啊。
0: 夜宵都是一些比较实在的肉啊，
2: 咱北方也有鱼啊，平鱼啊，什么的带鱼啊。
0: 晚餐夜宵没有人给你做那么做，相当于夜就是晚饭，简简单单给你弄点炒饭啊。
1: 这个鱼啊，弄起来比较费事儿，
0: 哎，
1: 不会说在夜宵弄这么大似的。
2: 那你晚餐呢？
0: 嗯，
2: 偶尔有吧，
0: 有很少，
2: 就你不能免费吃吧？
0: 这哪个食堂也是交钱吃，你饭卡是干嘛使的？
2: 其实我为什么问那么多这个细节呢？
0: 啊，
2: 有道理的，大雷。你要去四川，
0: 我干嘛老去四川？我上大学就这常兴的罗非鱼。
2: 你上大学时候有罗非鱼的啊？
0: 刚开始兴罗非鱼，因为刺儿少。
2: 这不是说咱们说要灭你的威风啊？
1: 我主要是想杀你的锐气。
0: 我吃过鱼还得灭我的威风。
2: 西南石油大学你知道吧，大伟那儿啊，那个有一个叫龙井湖，校内的一个湖啊，这个生态可能是说繁殖的过量，
0: 哎，里边就有龙井鱼了。
2: 大鱼啊过度繁殖，威胁到整个湖的生态，怎么办呢？
1: 吃，我天哪！这谁说的？这是去吃啊！我天
0: 哪！我保护生态一般都是这东西过剩就吃，消灭它。
2: 这中绝招啊！反正为了保护水中植物，于是呢就请来了专业的渔民，就进行了大肆的捕捞，捞了2000多斤。
1: 不是，我告诉你啊，人家用的网绝对是那种
2: 大
1: 网眼，
0: 大眼网，
1: 对，
2: 是小鱼给筛出去，
1: 对，
2: 剩下大鱼给同学们做什么呢？我想想啊，
0: 做鱼糊，
2: 红烧的鱼块，
0: 哎，这香，
2: 酸辣的鱼头汤。
0: 酸辣鱼头汤
2: 啊，不是酸菜的鱼头汤。
0: 哎，我是觉得酸辣鱼头汤有点不好喝。
1: 做鱼头泡饼，
0: 哎，这行。
2: 做鱼头双吃，
1: 对，做这个双吃鱼头，
2: 三吃鱼尾，
1: 对，
0: 两吃鱼头，三吃鱼尾。
2: 怎么着，现在又欠了是吧？鱼头又少，鱼尾又多了。
0: 当件，鱼片。糟溜鱼片，红烧鱼块，
2: 全体师生，你们就免费品尝，千万别给钱，谁给钱我跟谁急。
1: 好学生们，吃啊，买米饭。
2: 同学们吃完了，那个什么师傅，我还能再要一个，
0: 还能添饭吗？
2: 这还商量？
1: 要几块？
2: 王班就成自己
1: 说要几块？
2: 哪块？
1: 老师，我要一块，给成6块，吃。一吃五这块，哎，成6块。
2: 咱们都是为了维持生态平衡嘛，同学们。
1: 为了学校鱼塘的繁荣发展，吃，对，
2: 吃。你想的这个场面啊，反正我估计要2000多斤鱼也真够吃几天的。
0: 谁说的？要1000学生真不够吃。
2: 1000学生，
1: 一人2斤鱼，
2: 不是每人
0: 啊，2斤鱼能有多少？2顿也到头了吧？
2: 不可能都在校啊。
1: 对呀、
2: 啊。反正啊，看了这条消息以后呢，其他学校的同学说了，哟，我校的锦鲤是瑟瑟发抖啊。
1: 啊、哦，我以为这学校同学们开始挖鱼坑呢。
2: 这么多鱼，让我想想能做什么啊？冷锅鱼、酸菜鱼、酸汤鱼。
0: 还有好多呢，
1: 嗯，
2: 那你说说，
0: 醋溜鱼片、溜鱼段
1: 啊，
0: 醋溜腰子、炸排骨，
1: 这鱼里边怎么能有腰子，能有排骨呢？
0: 溜鱼肚、溜鱼腹、溜鱼块，还有清蒸鱼，
1: 最简单的水煮鱼，真好。第一个是说这个学校的生态环境好，鱼这水脏，如果这个水受污染，也不可能让同学们吃这种不安全的鱼。哎、
2: 对，而且这水呢还不能太干净。
1: 对，水清则无鱼嘛。
2: 对对对对，
1: 够养殖条件的那种水体里边养的鱼，学校呢等于说吃鱼有功啊，替学校分担这个负担呀。
2: 吃的每天王大磊那嘴一张一合的，
1: 渴渴。前门大石栏，SOHO望京三里屯。
3: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

0: 所有人避之不及的话题。没有什么比喝水都长肉更伤感的了，分分钟都想把身上多余的肉扔掉。可是呢，可是扔不掉。对，这位路人说得很对，扔是扔不掉的，不但扔不掉，还可能制造一些麻烦呢。接下来请进快乐大学。李飞，
1: 走啊，
0: 去不去
2: 打球去？
1: 你们去吧，我这睡会儿觉。
2: 哎呦，那么还睡呀、啊？太阳都那么老高了。
1: 哎，你别翻我被窝。哎，你看，
2: 你说这一抗汁嘛，这吃东西干嘛都在被窝？
0: 你不知道
2: 味儿好是怎么的？外面这摊儿有地方，在那儿吃多好。
0: 那不是还得出门吗？
1: 那不贵吗？
0: 出门你穿鞋吧得。
2: 废话，我在扎脚心。
0: 那你帮我拿二斤馄饨啊，打这盆里，帮我点名啊。
1: 肠儿。四根，然后那个
2: 干嘛？你这点餐呢？
1: 你就帮我带回来吧。
0: 你看你穿的也跟送餐的差不多，红色防风衣，
1: 蓝色的那个方箱子。你帮我带四根肠，二斤橘子。
2: 干嘛？你是要坐月子送礼？
1: 然后
2: 你也吃得了吗？这些
1: 你看有那个鱼罐头，给我带两盒。
2: 干嘛？你还养猫呢？

0: 在没怎么见了。
1: 那也正常。
2: 哎呀，赶紧把那开水递我。
1: 啊？被窝里有开水。
0: 下来吧，下来把它搀着呢你。哎呦，这么胖了。
2: 啊？哎呦，
1: 这跟怎么个面肥似的，发起来了。
0: 我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个黑瘦子呀。嗯，
1: 现在是个白胖子。
0: 你是李飞吧？是，声音是李飞。你最喜欢的歌什么歌？
2: 走了，
0: 出门就摔了。
2: 哎呦喂！哎，我回来了。
1: 谁呀？
2: 我回来了。
1: 老婆子，你听呢？门口好像有人喊什么"我回来了"。
0: 先开门瞧瞧，
1: 你
0: 这不是咱们丢的那个猫啊？
1: 说人话了，猫说
0: 人
1: 话。
0: 人家邻居什么给送回来街坊呀，和胡同的隔壁的。
2: 开门啊！
0: 来了。
1: 我以为我岁数大压不住他了呢。
2: 嗯，哎，
0: 你
2: 找妈，你在家呢。
1: 你哎呦什么？
0: 同志，不要上来就叫妈。
2: 哎，
0: 虽然你客气，我懂那意思。
2: 您等会儿，我
0: 叫阿姨就行。
2: 没错啊，这不就是我妈吗？
1: 这怎么了？找谁啊？
2: 妈，你在家呢。
0: 哦，
2: 我呀，
0: 我明白了。
2: 我，
1: 你明白什么了？
0: 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0: 老头子
1: 啊，
0: 原来呀。
1: 原来怎么
0: 你跟陈凤霞那事儿是真的。
2: 哎，
1: 什么事儿？
2: 陈阿姨那事儿你这么多年还记着呢。
1: 我们这个小伙子，你这是怎么回事？
2: 你不都饶了他了吗？
1: 行了，我跟你说，我知道。这是个卖保健品的，到哪儿去呀、啊、就喊爹喊妈、
2: 哎、
1: 然后让你花钱。
2: 你先让我进去。
1: 追。
2: 哎，怎么回事啊？
1: 我告诉你说，我们这儿啊不欢迎，我们也没闲钱。
2: 你们俩。
1: 你这儿子我们也认不起。
2: 你们俩。
1: 这人怎么？
2: 您二老随便啊，饭在哪儿？你们俩那屋打？
1: 孩子是要饭的，这孩子为吃饭就是冒充咱儿子。跟过去那要饭呗、
0: 哦，
1: 老爷太太。
0: 啊、对，还得打一段快板什么的。
1: 会吗？
0: 会。
2: 一进大街表表鼓。
1: 哎，行，
2: 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
1: 行，给孩子
0: 来
1: 点吃，
0: 来点吃。
2: 我说你们俩就非不认识我了是吧？不是，你们俩就因为我、
1: 哎、什么叫什么？
2: 就因为我胖点就不认识我了？我不是李飞吗？
1: 谁？
0: 咱儿子。
1: 问他生日哪天？
0: 你生日哪天？
2: 2月22。
0: 2月22，还真对。嗯，你喜欢吃的菜是？
1: 哎，
2: 肉丝炒。

0: 分性肥胖呢，约占肥胖人群的95%左右。这类病人的全身脂肪分布比较均匀，请看
1: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分布非常的均匀。
0: 肥胖的主要原因呢，是饮食习惯以及生活习惯不科学，特别是摄入热量过高的食物，比如说瓜子儿、
1: 花生、
0: 榛子、甜点、糖果、巧克力、冰淇淋、松子儿。这个多余的热量转化为了脂肪，储存在脂肪细胞内，使脂肪细胞越变越大。
2: 我们要把它排出去，
0: 通过运动。当然了，过度劳累也会使人发胖，因为吃让人开心。

0: 门。这就是你跟女性说过的最多一句话吗？
1: 小时候啊，那天受打击了，特别难过，闷在屋子里不出去。在最难受的时候，突然间门开了，他妈进来，孩子，我跟你说啊，就算世界上所有人都放弃你，你自己也绝不能放弃，知道吗？小猪特别感动，冲他妈点点头，知道。这时候他妈回头冲他爸说，你看孩子知道了，走，咱看电影去吧。
2: 老师说嘛，大家呀都要向大磊学习，录下老师的课，晚上回家方便复习。老师刚说到这儿，大磊站起来了，不是老师，我最近失眠了，我一听您的课睡得可香了。
0: 那天呢，小柱啊不知道什么事儿，要追前面那个出租车，就跟一司机师傅说，快帮我追上前面那辆出租车，我给您200块钱。司机说好嘞，把这200块钱接到手里，拿起手机，喂老张啊，你停一下。
3: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72变。

0: 完了，
1: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1: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

0: 文化之门。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本来自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撸猫简史》。古代历史可以说猫影重重，从文人雅舍到帝王宫廷。

0: 得住深宫这种寂寞的气息，所以他们都不怕人的，见到人都想主动迎上前，然后让别人去摸摸他呀，去跟他玩啊，这样子。
1: 现在他们有了全新的名字——皇家猫。这些御前侍卫已经成了新的风景线，他们的神圣职责就是保卫皇宫，消除鼠患，顺便卖点萌了。他们时而攀岩走壁，威风凛凛，一副君临天下的皇家气派，

0: 割下好多枝叶来，
1: 哎呀，
0: 然后也被罚了，也被罚了，因为这个他是偷腥，嘴馋，然后手笨，然后还打坏东西。这林长在忍无可忍。第一，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月之内连毙三猫，
2: 猫的天敌。
0: 林长在自己下手打了他了。这一下就
2: 林长在是没搂住火哈，
0: 搂不住了，实在搂不住了，
1: 就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
0: 啊。对，然后这个林长在就降为答应，大妞就阴奔出宫了，
1: 豁出品级去也得
0: 跟他，对，豁出品级去啊。
2: 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宫规，就是说我们看电视剧里，比如说主子打奴才几下，这很正常，
0: 太野蛮了。这个宫里是绝对不可以这样的，
2: 就主子是不可以打奴才
0: 的。就我们从这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被降等降成答应，就是道光的这个奏折里朱批里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说以主子的身份竟然亲自动手去打人，这个是他忍无可忍的。清代提倡的是要对下人宽待，你不能随便打，但你亲自去打，这是道光不能忍的，所以就因为这一条给他降成的答应。你啊，这个叫长手不是干这个的，你
2: 有失身份，
0: 叫不尊品，你不尊重你自己的品级以及品级相应的品德，所以呢，你亲自动手打人这个事儿极其野蛮，是不可饶恕的。
2: 那如果林长在命令他底下的下人去打这个大妞，
0: 那就
2: 可以，
0: 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不能打得太重，真是。
1: 针对这个大妞特点，我觉得可以饿几天，
0: 饿几天。这也可以克扣这个什么伙食吗？
1: 对，
2: 那大妞后来是个什么结果？阴奔出宫了
0: 啊，就出宫嫁人了吗？估计嫁人也嫁不了太好的，是吧？亲定的奔想找婆家，他妈出去凡人去找婆家，人家说哎呀，老嫂子，您家这姑娘不好嫁呀。皇上定的说他笨，这我们说他不笨都不行，这叫抗旨不尊呢。
2: 就说明那个时候其实换养猫
0: 在宫里
2: 是普遍的一个事情，就这些史实这些细节其实都是杨元在档案中看到的记载。
0: 对对对，这个林长在这个你看一个月之内连毙三猫，那说明他养的可能不止三只猫。
2: 对，三只是小猫，好像那
0: 小猫
2: 应该是不少猫呢，那宫里头应该是。
0: 对，
1: 关键这事儿还得先上报，还得记下来。
0: 他是这样，不是这个上报。

0: 是你看隆科多就类似于是狗上首领，这个因为清代上武上骑射，经常打猎，都是贴身近人才管这些东西，
1: 很有前途的职位嘛。后来进军机了，
0: 对对对。
2: 我们今天觉得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贬义？但当时没有，
0: 当时不是，
1: 很

0: 个，但搁在一起的。然后这个养心殿降一九明天羊肉二两一次，养心殿降一名昌天羊肉二两，近日起天起。
1: 降一名是什么意思啊？
0: 匠役就是工匠
1: 哦
0: 啊，匠和工匠和这个杂役
1: 哦哦、
0: 你看狗血的中间、念经喇嘛和匠役之间，他这个人狗不分、而且有时候经常还有这个除了这养狗还给这个什么鹭丝添肉
1: 哦
0: 啊，这个都
1: 那时候清宫里还养鹭丝呢，
0: 就是白鹭啊，就是白鹭 啊，对对，
1: 那鹭丝在哪儿养啊？
0: 鹭丝养在哪儿养不太知道，
1: 现在好像看也没有什么水域哈、
0: 对，他这个
2: 养的金水，
0: 有可能是圆明园，
1: 哦，
0: 他这个档案有可能圆明园，但是这个东西不一定非得圆明园，因为我知道鹤和这个鹿宫里也有。

还有呢，我还看过记载是说，在这个御花园里头养鹿，养鹿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南墙。我们进了这个御花园，不是这个御花园之后吗？它不是南墙那不是现在都是一些原来的牌坊，现在卖一些食品啊，什么文创之类的。它在那个哪儿呢？就是降雪轩，那个就是它的东。

0: 一排一排过，然后鹿就在边上，我想在那儿选味儿不味儿啊？
1: 对呀，
0: 是吧？这但是鹿，我看有文献，鹿在那儿养，
1: 嗯，
0: 而且呢，在圆明园里是散养的那些鹿，
1: 哦，
0: 因为我看过一份档案，说一个小太监在圆明园被鹿给顶了，给扎死了。
1: 那这鹿还不小，那挺大，雄鹿

0: 这些地方都有水。他那会儿不管是不是受故宫这个门票限制的，他中山公园他也可以卖，对对对
1: 对，
0: 这北海公园他也可以卖啊，
1: 皇家院囿里头都是他的，
0: 对对对
1: 哈。那个时候其实清朝宫廷豢养的宠物种类还是挺多的啊。
0: 嗯，
1: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问题，就是说下列哪位皇帝曾经为自己的宠物设计过虎头帽？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这就涉及到了其实皇上和自己萌宠之间的一个互动啊，
0: 对对对
1: 啊，我们会提到一位皇帝，就是雍正皇帝，他和他的狗互动非常多，对吧？
0: 他跟他狗互动非常多，就是造办处档案里头有的时候我就捋那个东西，发现一个线索，发现哎，他跟狗互动，做什么东西，狗笼子，他的狗窝挺有名的，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就去查这造办处档案，发现哎呦，越查越多，越查越多，但是呢其实你比如说他给做

0: 两开的，然后后来马上发现这个笼子做大了，说收小二寸，就做二尺的，然后另做一件，然后你看他要求越来越这个繁琐。你看刚才就是说一个，就反映他心思细腻啊，掉蹼落，这个下铺羊皮，就是狗睡得舒服点就得了。雍正四年的时候，这个八爷党就彻底被肃清了。反正年中年底的时候，老八老九就都死了。雍正五年，你看三月份，阳春三月，他开始心情放松，要求这个做狗笼子。这狗笼子是干嘛的呢？我估计啊，运输用的。我为什么还做狗笼子呢？你干嘛使啊？你看他这个要求也是，说是要四围要留气眼儿，这个要两开的，就是从前后都能进得来。然后呢，他这狗不动的时候，这个气儿也要进去。但是冬天你要狗睡这里头，是不是冷啊？那风都从那个里头钻进去，
1: 穿堂风呢？
0: 啊，对，所以估计有可能是，比如说从宫里头去圆明园的时候，这一路上这狗怎么待啊？不待狗窝，咱们有配专车，对吧？这个狗笼子里头，它还经常要换外头这个，它叫挖的，挖的是什么意思？就盖布的意思，就是把这狗笼子还要罩起来。蓝的搁了半年呢，觉得不好看了，换个红的嘛，再做一件红的，
1: 就说明这时候心情放松，
0: 心情非常放松，
1: 有功夫。
0: 哎，对，有功夫，而且呢能折腾。这个雍正确实是比较能折腾的一个人，但他这个，我觉得当年康熙说他这个性情不太好啊，是挺对的。就是跟他性格上又细腻又这个有这种突发奇想象的这种性格很相关。
1: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故宫萌宠的故事。

0: 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不，但是人家去学习好，考功名能考得上，然后又深受这个重用，雍正特别喜欢他。得知呢尹吉善他妈不是妾吗，在家里啊很不受待见，雍正呢就把尹吉善他爸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干嘛呢？雍正要求尹吉善他爸给尹吉善他妈磕头行礼，就是说你不要谈什么嫡出庶出，你儿子这么好，你得
1: 感谢你这个妾，
0: 感谢你这个妾啊！这你看他还干过这事儿。
2: 哎呀，这个有点像那个咱们看80年代电视剧里啊，经常有那些厂矿的老领导啊，特别爱管人家里事儿。
0: 是，你说那管得着管不着？那他们家里
2: 做思想工作，
0: 而且不是尹吉善要求的呀，是他自己看着不公了。啊，他就要出来。你要哥说现在他倒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是吧？这个保护女权，
2: 可能还是他

0: 小狗呗。
1: 那他们养的都是猎犬，
0: 这个是猎犬，这个是为什么我能分？一会儿咱们接着说啊。每羊肠一两啊，作价银二厘，够贵的，够贵的，二厘银子。
1: 对，那属于羊的下水。
2: 这里头可能
0: 有偷手，有那种腐贪污啊。然后呢，不停的时候呢，还给加肉，加的是牛肉。雍正的时候，两只小狗每天可以加餐十两牛肉，他说八两是半斤啊，所以十两就半斤多一点，就按和现在是六两。光吃这个羊肠的不健康，内脏可能是嘌呤太高吧，
1: 胆固醇高。
0: 哎，咱们加点牛肉，哎，精肉，对吧？但是从这里头我们还能看到什么？牛肉宫廷人是不吃的，我没见过这个牛肉的分离。那么这个牛肉只给狗吃，是喂狗的。明朝也基本不太吃牛肉的，
1: 吃羊肉但不吃牛肉。
0: 对，因为什么呢？牛属于它不提倡吃，以农耕为天下之本。
1: 嗯，
0: 耕牛是不能随便杀的，
1: 劳动工具
0: 啊。对，劳动工具，所以它比较重视这个耕牛。
1: 嗯，
0: 所以牛肉不吃，人是不吃，但是发现喂狗，所以牛肉的等级，食材也是有等级的，牛肉的等级是要比其他的肉类要低的。
1: 哦，
0: 啊，这是我们说这个，就是正经那猎狗，这是吃羊肠子，吃牛肉。这牛肉呢，就类似于点心，就跟现在咱们超市买那妙鲜包差不多是那个意思，狗罐头，对吧？狗这个狗食罐头就是这类的东西啊。那羊肠的相当于狗粮，狗食罐头相当于这个牛肉。小狗我又发现一个档案啊，我估计这个应该是

0: 观念，但不代表它不节约，不要求物尽其用。
1: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2: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1: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2: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1: 走进现场

0: 给他这个造化狗做虎套头之后呢，我就继续往下看，反正那月的没看完。
1: 嗯，
0: 看了隔了大概有三四天吧，让内务府着照办处做人穿的虎套头一件。

0: 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1: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们继续和您聊聊故宫里的宠物。雍正给这个狗做的衣服啊，那这个狗你推测它是一个猎犬还是一个宠物犬？
2: 宠物犬，因为咱们看那个做窝，二尺二寸，他发现说做大了是吧，
1: 那就是应该很小的一个狗。
2: 小狗应该是，我估计推测是京班。
1: 这京班是咱们中国本土的一个，
2: 对对对，据说
1: 是，
2: 据说唐代开始就驯化培养出了这种宫廷犬。
1: 嗯，
2: 为什么叫京班？不是说北京，它可能是京城的哈巴狗，据说是从唐代开始培养驯化，那就是说从长安就开始了。
1: 我们看慈禧还有一个小的宠物也是京班哈，
2: 它可能不止一只。
1: 就是
2: 因为我们看雍正也不止一只，他们养了好多狗呢，有多少人，有狗上人伺候嘛，对吧，有狗上太监伺候是吧，
1: 就专门有这个工种是负责宠物的。
2: 应该是有这个，就是负责这个抱狗的太监，就跟大宅门里抱狗丫头是一样的嘛。这档案里叫的狗商人，你像这个慈禧太后还有照片，是一只黑的那个京班。德龄的这个书呢，很多呢都是不太真实的一个技术，但是
1: 我看你这书里就特意写了这么一句，我当时就想问为什么他的技术，其实
2: 因为大量这个朱家进先生专门有著作去说他哪条哪条哪条全不对。而且他说自己去过这个奉天，也就是沈阳，根本就没有这种事儿。很多他的著作里大量都是自己编出来的，他到国外没有生活了，然后他就通过他在清宫里生活两年，他杜撰了大量的，跟写小说一样，杜撰了大量的清宫生活，以换取稿费，就专门写一些这个清宫的所谓轶事，换取稿费以度生活，所以大量都不真实。但是他这段描述呢也许是真的，因为第一有照片，慈禧有那个照片是那个
1: 墨玉，
2: 就是黑的八狗京班，然后呢他说那个狗叫墨玉，那可能就能对得上，他这段技术可能是真实的。
1: 我看您书里还提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故宫里清宫里豢养的宠物，我们说到了猫啊狗啊，包括刚才您说到的鹿、仙鹤、鹭鸶，这都有啊，
2: 还有鹰。
1: 鹰啊，
2: 对，有鹰，有大鹰，有小鹰。这个看一个档案，也是满文档案，有大鹰的，有小鹰。小鹰是什么？档案原文叫海青，就是海东青。有狗上人，鹰不叫鹰上人，叫把式，就完全按这个汉语意义音译的，它就是鹰把式。然后据说还有养虫的
1: 啊，鸣虫哈，
2: 鸣虫。
1: 里面提到了一个细节，说万国来朝。
2: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传说，民间传说或者笔记上的记载，没见档案具体怎么详细谈过，但是呢，确实是有这个鸣虫。我们通过什么判断呢？第一是有这个野史记载，第二呢，清宫有大量的这个鸣虫葫芦，这个就说明
1: 是养过的，应该
2: 对养过，而且有大量几千件吧，好像是。
3: 这也算人的窝吗？
2: 对啊，就是雍正的狗窝里啊，对，住房还在呢，
1: 人去虫空
2: 啊，对，
1: 不是
2: 去虫去屋
3: 啊，惨啊。
2: 然后这么多件，那不是说光皇上一个人养，而且我当年我也采访过一个这四代在造办处做宫廷葫芦的这么一个老先生，他就说是听他们家祖上说有这个男人用的，还有这个女人用的。个头稍微小一点，而且叫坤葫芦，就是等于是皇上娘娘都揣葫芦。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0: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0: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1937年的南京城内，一队日军正在一个富商家中洗劫，看着满屋子的金银财宝，日军不禁口水直流。
3: 长官，这些金银要不要？
4: 当然要，金银首饰都装上。
3: 那这个蓝色的青花瓷呢？
4: 当然，真是太漂亮了。
3: 哎呀，
4: 笨蛋，不知道清点拿吗？
3: 真的是非常抱歉。
4: 赶紧四处看看还有什么值钱的好东西，全都带回去献给天皇陛下。
3: 可墙上这幅画
4: 要都拿走。
3: 可是长官，前几天咱们负责运输财宝的飞机因为载重过大被压塌了。
4: 这样吗？好吧，以后只收宝石和字画，剩下带不走的就便宜其他家伙吧。
2: 您听听，日本人的军用飞机愣是被他们抢夺的金银财宝给压塌了，这得是抢了多少啊。这不，前一段时间日本有个叫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的民间组织在东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日本政府归还自甲午战争到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希望通过归还文物来促进中日两国邦交。这确实是个让人欣慰的消息，虽然已时隔百年，但仍然有一些有识之士愿意为正义发声，愿意正视日本这段不光彩的历史。那么问题来了，近代以来日本究竟从中国抢走多少文物呢？本是中国的文物国宝却被日本强行占据，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究竟抢走我国多少文物？抗战胜利之后，为何日本未能将文物归还？流失文物追讨之路为何如此艰难？郭伟和您聊聊日本盗取中国文物的历史。日本作为中国的邻邦，衣食住行都深深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比如日本的京都城最开始就是照着咱们的唐长安城来建的。出于这种文化认同感，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文物的追求自然会比西方国家更加疯狂。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第一次在战争中打赢了中国，内心狂喜的日本人这才意识到，身边这个庞然大物早已没有了以往那般强大，再加上西方列强的扶持，日本的野心逐渐暴露，随即开始了对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文物掠夺。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盗掘中国文物是在我国西北。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深入我国漠北，在沙漠中找到了尘封多年的楼兰古城的遗址，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吸引了无数探险家前赴后继地进行沙漠考察，这其中就包括日本。从1902年开始，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先后三次进入我国西北，以考古为名将古丝绸之路沿线的遗址和文物洗劫一空，其中就包括敦煌石窟里的经书、壁画、佛教造像等珍贵文物。最可恨的是，这些壁画因为篇幅过大无法带走，这些人干脆直接将壁画切割，只将佛像的主体部分偷运回日本。最可笑的是，这些偷来的珍贵文物现在还在他们的博物馆里被当作国宝展示。所谓不问自取，是为贼也。日本的盗掘行径

实在是令人不齿。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1908年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占领旅顺，当时在旅顺的黄金山下有一块唐代的红炉井碑，说是碑，其实

说这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古物。当时雄踞在东北的漠河人臣服于大唐，唐玄宗随即派人前往册封，渤海国正式被纳入唐朝版图。为了纪念这个重大的成就，大唐特意立了这块碑。可以说鸿胪井碑是唐代在东北主权的重要历史见证。然而日军到旅顺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听谁说的，这块石碑价值连城，于是问也不问，直接整个搬走，据说是运回日本献给他们天皇了。那块碑至今还在日本的皇宫里。再之后，

就是前面提到的被大唐册封的那个渤海国。日本怕不是从那块井碑开始就对渤海文物觊觎已久了。而这一次，数万件渤海文物被洗劫一空，日本人可以说是除了地皮扒不下来，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另外，除了渤海遗址之外，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寝陵也惨遭盗掘。东北沦陷之后，紧接着受灾的就是华北。日本人入侵华北的行动让我国文物史再次遭受巨大损失。那么又有哪些文物惨遭损毁和劫掠呢？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在北京周口店正在进行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工作，这是人类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日军来了之后，发掘工作被迫停止，考古学家将之前发掘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下颌骨、牙齿、蹄骨等数十件标本全部存放于北平协和医院解剖系内。为什么放在这里呢？因为协和医院最初是美国人出钱建的，日本人再放肆也要顾及和美国的外交体面。1941年战事越发严峻，协和医院也岌岌可危。为了文物的安全，研究人员商议之后决定将北京猿人的珍贵标本直接运到

便如此，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厄运。按照计划，这批标本本来是要从北平运往秦皇岛，然后从秦皇岛坐美国陆战队的船再前往美国。但是不知怎么

日本人在说谎，希望东西是被他们藏起来了，因为实在是不忍见如此重要的国家宝藏被弃如敝履，或者付之一炬。若是被藏起来了，至少还能有找回的一天。总而言之，北京人头盖骨至今下落不明。北平失守之后，日本继续向南进攻。1937年，日本劫掠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

化史上的一场浩劫。经过全世界正义之士的浴血奋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最终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么，那些被抢走的文物在日本战败之后，能否讨要回来呢？

所谓的无主之物，价高者得，然后换到的钱再作为战争赔偿，按比例分配给各战胜国。怎么想的那么美呢？怎么就这么不要脸呢？中方代表虽然感觉被故意刁难，但以中国当时的国际实力也只能是照做。最后在国民政府的全力追讨下，日本最终还是归还了一小部分文物和古籍，但是相比他们劫走的量来说，只不过是凤毛麟角。而且就这些还是他们反复筛选之后认为不那么重要的才还给了我们，而那些真正珍贵的书籍则被他们当宝贝一样封存在各大研究所和图书馆，以至于很多您现在在国内找不着的古籍都能去日本找到。您说说，我们自己的文化典籍还得去别的国家才能看到，多憋屈。日本掠夺中国文物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中国作为战胜国想讨回自己国家被抢的文物为何会如此艰难？所谓弱国无外交，这话在任何时候都适用。您看现在日本对美国的态度，那是多么的唯命是从，美国说一他不敢说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二战期间让美军给

日本这个战败国一点办法都没有。再后来，美苏争霸，冷战爆发，美国更是公开扶植日本，仗势欺人，劝说其他国家放弃对日本索赔，文物返还工作也被迫搁置。就这样一拖再拖，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当时日本掠夺的文物都散落在各地，有的甚至流落民间，成为了一些买家的私人珍藏，国宝回家之路也越发的艰难。您可能会问了，难道就没有什么相关的法律可以让日本把文物给还回来吗？目前涉及到文物返还问题的只有一些国际公约，这些公约规定，对于非法出口的文物，政府有权在75年之内依法提出返还和归还的要求。比如2008年日本美秀博物馆就归还了我国国宝北朝禅观菩萨像，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尊菩萨像并不是在战争期间被掠夺到日本的，它是1994年才被文物贩子偷盗出国，流到英国的文物市场，最后被日本美秀博物馆高价购买回来的，性质上符合公约中认定的归还文物的范畴。但那些因为战争而流落他国的文物似乎并不适用，毕竟如果所有被掠夺的文物都能得到追讨，那某些国家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怕是要被搬空了。好在正义不分国界，不论再过多久，也还是会有人记得他们当初所犯的罪行。就像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给他参加英法联军的朋友巴雷特大卫写信说的那样，有一天两个强盗闯入了圆明园，一个动手抢劫，一个把他付诸一炬，他们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时至今日，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虽然日本政府装聋作哑，将抢来的文物据为己有，我国却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的文物追讨。就在201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了一本《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这本书足足有1400多页，180万字，详细记录了甲午战争之后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其中包括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物、古籍等等。最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文物的名称、规格

有力证据。总而言之，国宝回家需要中日两国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但究其根本，国际上的事情还是要靠实力说话。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在逐步提高，相信接国宝回家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程涵，小剧场配音田阳、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相约未来几句梦想天堂。

0: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6: 接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5: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1982年7月30日，在上海虹桥机场的上空，一架蓝白色的民航客机正平稳地向首都北京飞去。然而谁也想不到，在这看似平静的飞机内部，正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一幕。
3: 哎，老蓝，咱们这个电台是不是又出故障了？
4: 我看看。铁军啊，你快出去再检查一下，咱们这趟行程千万不可马虎，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一定要安全地把客人们送到北京。
3: 不许动！你是
5: 不要出声，谁敢乱动我就打死他。
3: 你不是警卫老郑吗？有话好好说，你拿枪干什么？
6: 你泼的这是，你究竟要干什么呀？
5: 现在听我的，马上转向，飞往台北桃园机场。
6: 老郑啊，你何必要这样？想想你父母，他们可都是干部啊，你何苦要丢这个人啊？有困难尽管说，咱们大伙一起想办法啊！
5: 这少废话，快转向，否则大家同归于尽。
2: 听到这个被叫做老郑的歹徒的威胁，驾驶室里的两名飞行员一时没办法，考虑到机上所有乘客的安全，他们只得将飞机调转方向，朝着与航向相反的东南方向飞去。那么老郑究竟为何选择劫持这架飞机？被他控制的两名飞行员又能否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呢？民航客机上的乘客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何一个普通警卫能迅速牵制住两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在惊险的33分钟里，机组成员又是如何成功脱困的？郭伟和你聊聊紫爵号飞机上的生死33分钟。

子爵号飞机，如果从咱们现代人的视角来看，恐怕是一架再普通不过的民航客机。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我国他曾多次担任中央首长的专机，绝对称得上是当时民航机队中的高规格飞机。因此能够乘上他的客人必然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在1982年7月30日这天，子爵号所接待的客人正是从非洲远道而来的乌干达访华代表团。当天在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司令的率领下，代表团刚刚结束了在上海的访问，准备乘专机前往北京参加解放军建军55周年的纪念活动。早上9点12分，随着一声起飞的指令，

驾驶舱内的超短波电塔上，由于无法与地面塔台取得联系，负责机械维修任务的机械师率先离开了驾驶舱，前往仓库检修。差不多过了20分钟之后，电台终于恢复了运行，但由于刚刚的问题，飞行航线需要再次校对，于是领航员刘铁军也离开了驾驶舱。

边，顺手掏出一个打火机，另一只手则持枪向驾驶员走去。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从劫匪进入驾驶室到泼洒汽油，前后也就一愣神的功夫，以至于张景海和蓝丁寿两个人还没来得及多想，就被劫匪占得了先机。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纳闷了，打火机和汽油这样的危险物品为什么会出现在飞机上？劫匪是如何躲过层层检查把他们带上来的呢？首先来讲，在80年代，我国民航的相关规章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对许多现在严格管制的物品检查的没那么严格。但从中也能看出，这很有可能是一场有预谋的内鬼作案，因为只有民航体系内部的人才最了解检查的死角，并且能够在起飞后不久就精准地摸到驾驶室，在人员最空虚的时候控制住两名飞行员。具备多年飞行经验以及反恐演练经历的张景海和蓝丁寿也很快反应过来，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决定采取缓兵之计，先佯装投降，再想别的办法制服劫匪。可事到如今，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在张景海和蓝丁寿两个人的飞行帽中还藏有一套独立的通讯系统，可以直接联系地面塔台，只要能转移歹徒的注意力，迅速报告信息，就有可能得到地面的支援。然而还没等他们有所行动，劫匪就抢先一步拽下了张景海头上的飞行帽。与此同时，两名飞行员也终于看清了对方的真实面目。就在那一瞬间，他们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名劫匪不是别人，正是飞机起飞前失踪的保卫干事郑延武。难怪他会对飞机系统这么熟悉。而那些武器，多半也是他通过安保人员可以随身携带小包的权利夹带进来的。可这个自己人为何会突然反目，对他们兵戎相向呢？很快，郑延武的一句话就给出了答案。正如小剧场中所展现的那样，他要求张景海立刻调转飞机，将航向改为台湾。原来他这是要叛逃啊！放在整个80年代，我国光是劫机到台湾的事件就发生了十多起。更可恨的是，这些歹徒还被台湾当局吹捧成了反共义士，得到了数量不菲的黄金奖励。郑延武摆明了就是有样学样，要拿整个机组和乌干达代表团当他自个儿的投名状。如果这架载着外交使命的飞机真的叛逃成功，对我国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然而郑延武的算盘虽然打得叮当响，可他怎么也算不到，驾驶舱里几乎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的两名飞行员，竟能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不动声色地瞒天过海。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由于郑岩武事先泼洒了汽油，再加上他手上有枪，即便二人冲上去和他搏斗，一个不小心也有可能擦枪走火，将整架飞机炸个粉碎。两位机长投鼠忌器，没办法，现在只能智取了。考虑到郑岩武对飞机专业性能的了解不多，蓝丁寿便谎称飞机的航程不足，恐怕飞不到台湾就会坠海。谁知郑岩武居然提前做了功课，他早就打听好了飞机的最大飞行时间，知道子爵号绝对能够撑到台湾。眼看两名飞行员并没有乖乖听话的意思，郑岩武恼羞成怒，他一把抓住了张景海的领子，将手枪直接抵在了他的脑袋上，咬牙切齿地要挟张景海立刻转向。没办法，张景海只得按照郑岩武的话，将飞机航道的罗盘转到了

150度。随着航向的调整，飞机很快便改为朝东南方向航行。而另一边的蓝丁兽也没有闲着，他趁着郑延武拉扯张景海的功夫，迅速向地面塔台发送了自觉号被劫持的消息，同时又悄悄地打开通风系统，以便尽快挥发掉驾驶舱内的汽油。不过蓝丁兽的这一通操作没能逃过郑延武的眼睛，在发现蓝丁兽的小动作之后，郑延武立刻把他的飞行帽也给扯了下来。而就在郑延武分神的瞬间，张景海的脑中突然闪过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没有丝毫犹豫，迅速在操作台上执行了起来。他到底要做什么呢？原来驾驶舱中配备的两名飞行员

际的操控权转移到蓝丁兽那边。如此一来，不论张景海这里如何操作和显示，都不会对飞机的真实航向产生任何影响。显然，郑延武的功课还是没做到家。当他再次转过头来的时候，看到的只有一个正在听话执行他命令的张景海，而面前的罗盘也一直指示着台湾的方向。因此，郑延武便以为万事大吉，丝毫没有察觉到张景海的这一套坚定从容的操作，其实根本就是毫无作用的假动作。与此同时，蓝丁兽也发现飞机的操控权转移到了自己这里，他趁着郑延武的精力全部放在张景海身上时，

航行，这样能够极大程度地拉长飞机的航行距离，以便为地面准备营救工作拖延时间。然而这种办法终究是治标不治本，时间拖得越长，被正眼五发现的几率也

刘铁军究竟能否发现驾驶舱内的异常？他又会怎样来打破眼前的僵局呢？经过多次飞机安全训练的刘铁军并没有第一时间就向驾驶舱内大声询问，而是透过门缝洞悉了里面的情况，同时他也闻到了浓重的汽油味。这里咱们得解释一下，早期的飞机驾驶舱门并没有现在的这么精密，不过也多亏了这一点，才帮了张景海他们一把。刘铁军心下一惊，知道不妙，他强迫自己镇静下来，然后迅速找到了飞机。

并和领航员配合校对航向，将飞机的位置实时汇报给塔台，机械师则随时待命，以便在飞机出现故障之后第一时间进行抢修。另一方面，乘务员郭玲负责乘客和外宾的疏散和引导工作，要求既得保证代表团的安全，将他们及时转移到后面的机舱，又不能被对方察觉到

但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借力一把就将张景海拉翻，而蓝丁寿也从座椅上扑了过来，三个人在地上扭打做了一团。虽然是二打一，但郑延武好歹也是警卫出身，不论是身体素质还是反应能力都高出两人一截，所以一时间并未落得下风，反而是强行挣开了张景海顶住扳机的手，不管不顾地胡乱射击。就在张景海和蓝丁寿不知如何脱身时，一直等在舱门外的王桂峰和房嘉林冲了进来，然而由于驾驶舱内光线不足，一时竟分不清谁是敌谁是友。情急之下，王桂芬只好问是谁，只听张景海和蓝丁寿在搏斗中同时大喊下边那个，于是王桂峰没有丝毫犹豫，抡起救生斧就向郑延武的脑袋上砍了过去。直到下面的郑延武再没有一点动静，王桂峰才停了下来。经历了一场殊死搏斗之后，

谈笑风生间经历过一次死亡的威胁，他们更不会想到，只在飞机上有过一面之缘的机组成员，曾经为了他们的安全进行了一场勇敢无畏的殊死搏斗。然而英雄的故事终有一日会呈现在阳光下，就像张景海、蓝丁寿等人的名字，也终将被后人铭记于心。

0: 正经的，来自于
1: 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0: 名菜，油焖春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啊、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啊，一袋是180克，您就想一袋一盘菜吧一共给您主品是五袋，
0: 赠品是
1: 怎么说？李红，赠品有五袋是吗？
0: 然后
1: 就等于十袋，
0: 特别的加赠
1: 啊，
0: 再给大家加赠五袋，一共到手15袋。
1: 那保质期您别担心啊。

0: 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博雅宅里，韩太太向楚燕朝明确地表示了她对楚燕朝和新月的事的态度，那就是不同意。楚燕朝的眼睛里涌出了男儿泪，动情地握着韩子琪那瘦骨嶙峋的手。
3: 韩伯伯，

0: 救不了谁。心月啊，他摊上了这样的病，能到哪步就到哪步吧。我们不能破了回回的规矩，这婚事啊万万不能答应您。
1: 婚事？韩伯母，你以为我和心月之间还会有什么婚事吗？我是求您答应我把她娶走，去生儿育女吗？

姑妈是经过事儿的人，可是那个楚，哎呀，他是个咖啡儿。

0: 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韩子琪闭上眼睛，让自己处于黑暗之中，但仍然是觉得不安宁。眼前是爆炸的火光，耳畔是轰鸣的炮声，折磨着他那老迈之躯和脆弱的神经。黑暗中，一个声音在呼喊：我有权利生活，有权利爱。啊！韩子琪痛苦的呻吟：不能忘情。

0: 果是苦涩的。
1: 西厢房里，新月还是像往常那样，请他的老师坐在写字台前，两个人字斟句酌地讨论最后一篇稿子《起死》。刚才那一场决定新月命运的谈话，新月一点儿也不知道。

0: 他仍然要用这虚无缥缈的爱救活新月。明天是什么？未来是什么？楚燕朝不敢设想。只要他楚燕朝活在世上，就不能让死神夺走新月。只要新月的心脏还在跳动，脸上还能浮起笑容，楚燕朝就拥有一切。楚燕朝仍然每个星期都来博雅宅一两次，但现在和过去不同了，他和新月之间隔着一道界河，新月却完全不知道。楚燕朝必须谈吐自若，不动声色，这太难了。但是只要能给新月带来欢乐，楚燕朝愿意忍受这欲爱不能的折磨。残秋过去，冬天到了，朔风卷着尘沙，抽打着博雅宅古老的砖墙，瓦楞中枯黄的草瑟瑟发抖，廊子前的海棠和石榴连一片叶子也没有了。
1: 腊月里轮到了伊斯兰历的九月，这是一年一度的斋月。在这一个月里，虔诚的穆斯林要遵从真主之命而戒斋，每天从日出之前开始，一直到日落之后为止，整天不吃不喝，克己禁欲。穆圣规定这项制度，就是为了磨练穆斯林的信仰和意志，克服人们的世俗私欲，激发人们对饥渴的人的同情怜悯之心。在天寒地冻的隆冬腊月，韩太太和老姑妈虔诚地把着斋，一天一天，对美食热茶连眼皮都不翻，他们在完成神圣的善功。风刀双剑，冰雪严寒，并没有割

0: 的协定，他不再惶恐，极力让自己坦然的来，坦然的走。而新月正把全副心思都放在译文上，种种的烦恼都被冲淡了。天儿太冷了，楚燕朝走进了西厢房，头发眉毛上都是水汽凝成的冰渣，手和脚都冻得麻木了。
1: 楚老师，您先喝口热水吧。哦，我给您暖暖手吧。新月盼着楚燕朝来，又不忍让楚燕朝这样受苦。看见楚燕朝冷的那个样子，新月既怜惜又惭愧。他伸出自己的手，温暖着那双冰冷的手。
0: 楚燕朝迟疑的要抽回自己的手，但怎么可以呢？那双温馨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揉搓着他僵硬的

0: 不冷了，我已经不冷了，心月。啊，你的手好温暖。
1: 嗯，您不是说过吗？爱情是火。西厢房廊下，韩太太默默地从窗外走开了。深重的忧虑笼罩着韩太太的心，再容忍下去还像个什么样子啊？
2: 在欢乐与痛苦的交织中，译文终于全部定稿了。他耗去了两年的生命，两年的心血，不，这一切都凝聚其中了。在这些无生命的文字中间，跳动着两颗深深相爱的心。当杀青的时刻到来之际，西厢房里一片庄严的寂静，只有献身于笔耕以此为生命的人才能够享受这种艰辛之后的欢乐。整齐的

0: 楚燕巢，寒心月。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0: 时光的切片。
1: 哦，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在演了。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

什么解气说什么。没想到贺道爷脸往下一沉，姑娘，你说这话可是真的，可是发自肺腑不成啊，真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我怎么能说胡话呢？千真万确。好，太好了，既然这样，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一追随我大哥宗谭，追随我二哥笑如来，我早

心说这贺长兴真敢呐。我心思气他说几句话将他一军，他怎么真这么干了？哎呀，要这么干，我舅父一家不是他杀的，莫非他说的是真话不成吗？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作为对立面他不能过来，但是他也发傻了，就在这混乱

你上回书不是说他们分兵两路吗？岳霆跟高峰赶奔京城临安见皇太子赵元勇，杨洪保护着李氏夫人赶奔顺元峰，怎么又凑到一块儿了呢？这个事儿咱得交代清楚了。

我哥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我千叮咛万嘱托，我着急叫他快回来，莫非遇上什么麻烦了？拿宝伞他就想出去，刚一转身门开了，目见高峰从外头进来了，兄弟等急了呀，你哪儿去了你，都把我急死了。哎，我不是告诉过你别着急吗？行行行，怎么样，我见着皇太子了，皇太子听说你回来了特高兴啊。我把经过详详细细向他老人家都说了，他现在告诉我，三更天在福寿宫接见你，让我回来来接你来了。是啊，皇太子有变化吗？没有，没有，那是咱自己的人。收拾收拾，跟我走吧，换套衣裳。哎哎，哎呦，小月听心里挺激动，包袱拿过来，斗笠蓑衣，这能穿着它吗？放到屋里头，换了一套衣裳。

两人在龙床这儿坐下了。赵元勇拉着小月婷的手，兄长，高峰都向我介绍了，你到大金国去了一趟，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颤了颤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小车巴嘴儿殿下朱穆英误杀了朱能，激怒了大寨主、二寨主朱文朱武啊。本来朱穆英啊就心存偏见，他瞧不起这山大王。这样一来呢，这局势是陡然生变。刚才还一团和气，眼下呀就得动手了。行了，到现在宁波彪也无话可说了，他再怎么说也得站到朱穆英一头，因此四个人就打成两对，在院子里边打了个难解难分呢。朱穆英翻着小木舟眼看着，他对的是朱文，一看朱文这能耐。

实功夫，真使劲儿啊，要不然非归位不可。他算说对了，人家朱文呢，就是部下的将官，骑马打仗不太灵光，但是在马下头那真有两下子。朱穆英呢，属于马上的将官，今天在部下动手就吃着亏。从力气上来讲，两个人差不多，但是朱穆英呢，锤又没在手，没有应手的家伙，改成使大棍呢，怎么使怎么别扭。因此两个人打了四十几个回合呀，朱穆英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他头眼再一看呢，原来宁伯彪那儿也有点够呛。宁伯彪本事是不小，那跟常遇春晃上晃下，可是他情况跟朱穆英一样，要讲究骑马打仗，那谁也不服啊。但是现在是在部下，也有点不方便，这条枪施展的也没那么好了。再加上宁伯彪上了几岁年纪了，朱武那是正当年呢，所以宁爷有点吃亏，眼看就要顶不住了。就在这紧急关头，就听二街岭山口那儿是一阵大乱，啊，哗哗，天崩地裂呀！了不得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杀上来了！快跑，快跑！朱文、朱武正打着呢，一听这什么动静，心说怎么回事？外边怎么开了锅了？但是正打着呢，又不便观看呢。眼角的余光一看，坏了，原来这寨门呢倒了，手下的军兵决了堤的洪水一样都跑寨里头来了。再一看这后边追上一帮人来，这帮人呢也就十个人，拿着不同的兵器，有的骑着马，有的在部下。这几个人呢相当骁勇，往前一冲一溜胡同，往后一退扫倒一大片呢，那当兵的根本就顶不住，

你这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先用话把我们稳住，哦，软的硬的一起来呀。好啊，今天我们哥俩也豁出去了。再说朱木英，他心里边也一愣，看意思这是自己的人呢。徐晃一招，他跳出圈外，等等，我先搂一眼看看。他定睛一瞧啊，嘿，可乐坏了，为首的正是野人熊胡强，胡强的背后跟着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另外常胜、常林，都队的正是雌雄眼儿大元帅常茂。哎，这大元帅自己封的。朱木英看罢多时，这喊呐、元帅，我在这儿呢，快来吧，我他娘顶不住了。常茂也喊，等着小磕巴嘴儿，本帅在此杀。常茂他们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常茂出的损主意啊，让十几个年轻人到牛塘峪解围救驾，让大伙儿赛跑。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有的骑马，有的步行，那能跑得那么齐吗？在半路上他又出了个坏主意，用禹王神槊一捅朱木英这匹马，这才致使朱木英马惊逃跑，误走凤凰庄，才发生后边这些事儿。长茂他们倒是没分散，后来走了一段时间，一看朱木英跑没影了，长茂也知道着急了，跟大伙儿说呀，哎呀，咱得把小磕巴嘴找着啊，这丢了可不好交代。往哪儿找啊？先往前走吧。他们也是蒙头转向，往前瞎学嘛。走的是一条路，哎，也到凤凰庄了。到这儿啊，因为没来过，地理也不熟，人困马乏呀。长茂跟大伙儿商量，说咱得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因为他们大多数呢都是回民。所以就想找着回民的馆子，正好路过宁波彪的家门。长茂翻眼睛一看，大门上这挂着杜瓦呢。哎，杜瓦呀，就是这个回民在门口挂的一个标志牌，上面写的呢就是对真主安拉的赞颂之词吧。所以一有这个标志就知道这家肯定是回民。正好啊，哎呀，长茂一看，哎，这妥了，喝水吃饭正趁心意，完了咱给人点钱呗。就这样甩凳离鞍，跳下马，叩打门环。门上有把门的，宁波镖府啊，家趁人直，俩总管，大总管宁福，二总管宁喜儿，两个人岁数都不大，精明强干。现在啊，高兴坏了，最近家里头忙啊，知道宁波镖朱木英定亲了。那朱木英还了得，朱元璋的干儿子，金锤殿下呀，小姐宁彩霞许配给金锤殿下，早晚一成亲呐、我们全家都得搬南京城，我们这俩总管也飞黄腾达。所以俩小子乐坏了，这阵还琢磨呢，这个兄弟啊，都说王爷门前二品官，你知道不？朱木英的皇上干儿子，将来最少也是个王爷，咱们那都得搬南京城去了，我们那二品官就得往上。嗯，要这么说，那现在咱就二品官了。你看这俩都会做梦。哎，俩人越合计越美。正这时候听外边有人砸门，呵，撇着嘴挺着胸脯就出来了。谁呀？我呀。什么味儿这是？什么事儿你？我请点水喝，找点饭吃。哦，要饭的，去去去，您那边去，换个门。这说话搭腔的宁喜儿就把门开开了，一看，嚯哈，怎么哪来这么帮人呢？一个个灰头土脸，满脸尘土，全身是汗。尤其对面跟他说话这位，长得其貌不扬，宁喜儿啊就一脸的看不起。我说您呢，往街里走啊，饭馆、茶楼什么都有。

明喜在院里边翻了十个枕头，这才站起来。打人了，打人了，哪儿来的狂徒？这么一喊呢，宋濂打里边出来了。哎呀，宋濂呐，这心的提的嗓子眼儿啊。因为眼下宁伯彪、朱穆英上了二节岭了，吉凶祸福现在不知道啊。老头心里边难安呢，无论如何保佑这爷俩能平安归来呀。因为人单势孤，跟山大王打交道，那说不好就得翻脸呐。自己又是个文人，有劲儿使不上，正着急呢，院里头一乱，老头赶紧出来了。喜儿啊，怎么了？哎呦我的妈呀，老爷子您一块出去看看吧，门口来了一帮人，动不动就打人，你看给我揍了。宋濂一看，扯不是吗，这一巴掌啊把宁喜儿的腮帮子都扇肿了。宋濂到门口一看，这应该不是山大王，这些人有的顶盔贯甲带着家伙，有的扎金剑袖，马都是高头大马，一看这

方向了，一看你们这挂着杜瓦呢，甭问，你们是回民吧，我们就想喝口水吃点东西，该多少钱我们给呀，留也好不留也好，不应该出口不逊，所以帽太爷就把他打了，老先生您多原谅吧。哎，这算什么呀，喝点水吃点东西不给钱也行，快，众位里边请。宁喜儿这一巴掌算白挨了。等把长帽他们让到家里头，摆上饭菜，一边吃一边谈。嗨，这一了解，谈话之中，宋濂才知道这不是外人呐，常玉春的儿子。哎呀，可把老头乐坏了，拉住长帽和胡强，禀告姓名，说明了这宅子是谁的，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长帽一听就乐了，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要这么说呀，您是老大辈儿，帽太爷给你磕头了。这叫什么辈儿啊，这叫还帽太爷还比我辈儿还高了。宋濂用手相搀，一一都做了介绍。长帽就问，那我们那小磕巴上哪儿去了？别提了，昨天晚上闹刺客了，有人把朱穆英殿下的马锤都偷走了。为此啊，刚才宁波彪带着朱穆英到二节岭要东西去了，现在还没回来。长帽一看，那咱这水也甭喝了，饭也别吃了，赶紧咱们走一趟找一找吧。就这样，宋濂派人给领路，长帽他们就起身赶到二节岭。到山口这儿啊，里边就打起来了，喽啰兵是寨门紧闭，寨墙上准备的弓箭挥平石子。宋濂这一叫寨门，当喽啰兵的说什么也不开门。有一个当兵的嘴欠，伸脖子就喊，告诉你们啊，要见宁波彪啊，阴曹地府见去吧，宁波彪还有那个小磕巴这就要归位了，我们寨主正收拾他们呢。这么一说，长帽可不干了，一点手把胡强叫来了，野人过来，我在，拿三节棍把寨门给我捅开，往里冲，我遵令啊。胡强不管那套，晃三节棍哗楞楞直响，飞身就赶奔寨门，其他众人在后边跟着。文雅先生宋濂领着家人在山底下听信儿，他们不能伸手，这帮年轻人就和一群老虎似的，哇的一下子就冲过来了。那野人熊胡强啊，头一热到了寨门的底下，把三节棍一晃，哗哗哗，稀了哗了，把寨门给砸塌了，寨墙还捅个窟窿。喽啰兵啊，没等开弓放箭呢，从城头掉下来，摔得梗梗的，可了不得了，我的妈呀，来了一群什么人呢？一阵大乱，四散奔逃。小英雄们乘胜追击，杀透三座寨门，就来到聚义分赃厅。到了院子里头，这一看真热闹啊，小磕巴嘴儿，你还没死呢，还快快了，大元帅快点儿，那揍这俩小子真不是东西。我看看啊，哎呀，个儿还真不小。野人熊，你去收拾那个使狼牙棒的那个，武进忠、武进孝使锤的那个归你们俩了，别人给我关敌廖镇。这三人领命飞身行窜过来，就站住朱文朱武。宁伯彪一身透汗呐，赶紧也退下来。等来到长茂的身边，长茂赶紧施礼，我打听打听，你是我大爷吗？听说你跟我爹最有交情了，你是谁？我是长茂啊，常玉春是我爹呀，我茂太爷嘛。宁伯彪一听这叫什么辈儿啊，差点气乐了。哦，闹了半天这就是长茂，听说过长茂的大名啊。嘿嘿，看这小子虎着闷愣的，还挺有心眼儿。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子以往的经过，宁伯彪用手拉住长茂，茂啊，事情不能做得太过分，把朱氏兄弟要一伤啊，咱们南下二节岭啊，能缓则缓，
能治一福，别治一死。说的对，老人家你呀，还是料事料得远。胡强。

咱都过去得了，呼啦一下子大伙儿都上去了。朱文朱武本事再大，架不住这帮老虎。没有十几个回合，两个人双双被擒。野人熊胡强一手拎一个，这玩意拎着还

原谅啊。朱文朱武此时啊脸一红，觉着呀这脸上有点下不来，一个是有点内疚，再一个技不如人呢、啊、让人逮住了还说什么呀，赶紧赔礼。就这样气氛又缓和下来，朱穆英也过来说了几句客气话。此时不打了，外头让人收拾干净了，十几位小王爷都来到屋中坐下吃茶。方才呢朱穆英跟朱能暗中较劲的事儿，他也给大伙儿解释了一下，说是朱能先行无礼，自己出

朱文朱武赶紧传令，命令把朱木英的马牵来，大锤拎来，原物送还，也一再赔礼。长茂一看这俩人武得三粗的，本事又大，性情也很直爽，这是人才啊，我们现在正在用人之时。长茂

0: 率领二节岭的喽啰兵浩浩荡荡是赶奔牛塘峪。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说书人关永超，我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3: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

0: 级的野生磷虾。再一个就是呢，咱们以往吃的普通的虾皮，你会发现吃到嘴里非常咸，为什么？里面加量了很多的盐。但是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不仅给大家保证到是野生的，第二，所有的南极磷虾回去看一下配料表，是连盐没有加的，所以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鲜，就是一个来自于南极深海的野生美食啊。
1: 像原来的什么虾米皮啊，吃起来的话呢，光有皮儿，而且还特别的咸。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呢，我替大家尝了一下啊，没有腥气，而且呢，能够吃到肉，肉质还挺紧实，口感还挺 Q 弹，而且就是有那个大自然海域的那种鲜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0: 但是周老师哈，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个人企业随随便便就能捕捞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3到4年才能捕捞这一回。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真正有钱可能你买不到，有钱可能真的吃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足不出户让大家吃到真正的来自于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野生的南极磷虾啊！很多的朋友比较着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是一袋100克啊，咱们将近2斤的鲜虾才能做成这一袋的虾干。咱们是一袋日常的价格多少钱呢？29.8元一袋。今天咱们买10袋，给您送10袋，整整的20袋。就达到了596吧。
1: 对，是
0: 今天周老师，咱们给大家打个对折，299元的价格，
1: 已经折扣非常大了。
0: 对，
1: 但是现在的咱们在地方买东西啊，或者在平台买东西呢，都有补贴的啊。咱们的壮阳海呢，又是我们的老的朋友了。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贴50块钱。
1: 嚯，
0: 好不好？
1: 您这么痛快的话呢，诚意满满。那今天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也给大家补助50元，
0: 不用我们承担吗？
1: 不用你们承担。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组合今天就变成了199元，但是一定要收快。
0: 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很多的朋友说回去怎么吃。首先，咱们磷虾干没有添加，里边没有盐，没有沙子，没有杂质，开袋空口都能吃啊。回去做菜的话，你炒蒜苗，然后呢炒韭菜，炒鸡蛋。做汤下面条，做韭菜盒子，韭菜鸡蛋，磷虾干直接裸韭菜盒子做饺子都可以。然后呢，这个磷虾干刚刚说吃到嘴里什么口感，我告诉大家吃到嘴里不腥，
1: 是，
0: 而且它是肉偷偷的，它是真正有肉的。再一个就是很多的朋友担心说这个虾扎不扎嗓子，硬不硬啊，因为保证到大家的口感，我们所有的虾全部都自然晾晒，给大家达到了80%干，你吃到嘴里是软偷偷的，而且呢它不会扎嗓子。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咱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另外呢，我也给大家看了一下配料表，里边呢也是非常的单纯，只有南极磷虾，所以你就放心吃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那么100克，也就是2两一袋，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0袋。那么市场价呢是29.8元一袋，那也就是596了。但是我们北广价呢，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刚才厂家咱们又优惠了50元。
0: 对，
1: 那我们北广购物再给大家优惠50元，可是199元，拿到这个组合。赶快来拨打电话，只有前20名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收到货全都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
1: 对，
0: 随时吃随时提，很方便的哈。只要拨打咱们的电话，正常来订购就行了，提货就可以了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大家送10袋，你收到货是整整的20袋。咱们日常价格1袋29.8元吧，周老师。咱们20袋加起来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这个对折，多少钱呢？299元的一个价格，
1: 打一个5折了。
0: 对，然后呢，咱们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咱们壮元海给大家补贴50块钱。周老师，
1: 我们再给大家补助50，
0: 也就是落地的价格是199，让大家吃正宗的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6: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3: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他下乡时认识的一位乡村医生。这位医生不仅医术高，医德好，也很有个性。那么他身上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前些日子啊，我和一个老同学聊天，说起当年下乡的经历时，那个老同学就跟我抱怨说，虽然你下乡的时间长吧，但也没吃什么苦，哎，因为你直接去了宣传队，当过老师，当过赤脚医生，哎，不像很多人都是在田里

0: 说我当了10年的知青，哎，但是只在田里干了1年多的农活，哎，就被抽调到大队医疗站做了赤脚医生了。这在当时啊，确实挺让人羡慕的。上岗之前呢，我被派到了公社医院学习了1个月，也就是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医生，叫刘兆明。哎，一直到今天呢，我还记得关于他的好多事儿呢。
1: 哦，这个医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刚开始对他印象深刻啊，是因为他医术好啊。当时我去的时候呢，名义上是由他们王院长负责教我，但是院长公事多呀，而且他还喜欢照本宣科。哎，我跟你学学啊，经常是翻开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哎，就直接跟我照着念，从头一行开始念。哎呦，弄得我是总想睡觉，你想他念我可不就打瞌睡吗？可是这刘医生啊，哎，不一样，他医术出名，找他治病的患者也很多，而且刘医生的讲解啊，都是从实际出发，有具体的病例。哎，正好王院长也跟我说过，哎，可以多跟别的医生学学。哎，有他这句话呢，我就经常跑到刘医生边上，哎，去围观了。
1: 那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吧？
0: 真不少。每次他接待病人呢，哎，我都会站在旁边看他的诊断处方，闲下来的时候呢，我就向他请教问题。刘医生啊，有问必答，哎，说的是特别有耐心。有一次我问到输液，刘医生还特别多说了几句。哎，他说呢，医界有个原则，能服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哎，这是真理啊。你看看现在的医院啊，动不动就输液啊，滥用抗生素，这危害是很大的呀。
1: 哟，真没想到那个时候就有这么科学的观念了。
0: 啊，那可不。说起那个时候啊，虽然医疗环境落后了些，但是医患关系还是不错的。当然了，医生的口碑那在当地人心中他也有高下之分呐。就比如说刘医生吧，大家一致认为他的儿科治疗特别好，但凡是孩子生病啊医疗站治不好的，有人就说了，找刘医生嘛。啊，
1: 嚯，声名远播了
0: 啊。这名声可都是啊靠实打实的疗效赚出来的。这刘医生啊，还经常10里8乡的去出诊，这可是个苦差事。那种田间小道，哎，你在电视上看过吧？啊，都是沟沟坎坎的，根本就不能骑车。哎，要是生病的人呢，家住在山里，什么爬坡上坎儿啊，翻山越岭啊，那都是家常便饭了。哎呀，真能把人累的，就跟每个毛孔都淌汗似的。
1: 我能想象有多辛苦。
0: 哎，所以患者家呢，哎，也觉得过意不去啊，往往摆出一些花生啊、咸蛋、大头菜来，哎，招待医生下酒。
1: 哟，医生还喝酒呢？
0: 啊，这刘医生啊，性格比较豁达。哎，是比较好喝两口小酒，但是绝对不贪杯啊，而且每次喝的量也不大啊，一杯就够，而且人家都是看完病才喝呢，可绝不敢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啊。一般说呢，看完病，既然人家请客啊，吃的也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刚才不是说了吗，都是花生啊、咸蛋的这些东西，刘医生呢也不会太客套啊，吃就吃点吧。况且他是从来不会乱收费的啊，无论路途远近他都只收1毛钱，而且这1毛钱也是要交工的，他是一分呢也捞不着。
1: 这样啊，

0: 那你说这样喝人一杯酒算过分吗？
1: 确实不过分。
0: 而且刘医生啊还很随和，有些医生出诊哎路程远了是不去的，哎，但刘医生呢从来不挑地方，只要病家有请，他准保立刻动身。回去的路上要是谁家哎再招呼他给孩子看个病啊什么的，他也会顺便开个处方，而且只收一般门诊的挂号费才5分，哎，绝不额外多收钱。
1: 哎呀，怪不得大家都喜欢他。
0: 所以啊，请他出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哦，对了，哎，比起这个酒啊，刘医生更喜欢喝茶。哎，而且他喝的茶呀，必须要泡得特别浓。浓到什么程度呢？哎，就浓到一个玻璃罐头瓶子，2/3都是茶叶。
1: 这么浓啊？
0: 是啊。遇到比较复杂的病，哎，他开处方的时候时不常的哎要喝上一口。呵呵，他说这是为了帮助思考。呵呵，所以他那个茶杯啊总是要随身带着。啊，哎，他还爱抽烟呢，哎，不过他不抽纸烟，哎，觉得那个不过瘾，哎，他就爱抽叶子烟，而且每个月要抽2斤烟叶呢。其实那个烟叶啊在香场上很容易就能买到，不过刘医生啊更愿意进城买。
1: 是因为城里的烟叶质量好吗？哎，
0: 那还真不是。因为乡下人呢重感情，看见刘医生了总觉得自家孩子哎人家医过又是熟人，就不好要价了。可是刘医生啊不想贪这份便宜，哎，他宁可多跑跑腿进城买去。
1: 哟，这人真不错。
0: 所以啊越是这样的人朋友就越多，但这些朋友里啊也有些个啊不靠谱的。
1: 怎么说呢？
0: 就说有个杜老先生吧，人家解放前呢在城里一家药房当过学徒，后来出师就做了店员，土改的时候呢他就回到了乡下，因为表现很积极被工作队当成了骨干，再后来人家就成了公社里最大的干部。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啊，他女人的眼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十几年前就失明了。杜老先生有个独子，当时眼瞅着高中就要毕业了，正好部队到公社征兵，杜老先生就让儿子穿上军装去了云南。那时候当兵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 啊，这个我知道。
0: 不过儿子一走，白天也就剩下一个看不见的老娘看家了。当时杜老先生的这个老婆有个侄女，也是刚刚高中毕业。因为住得近，杜老先生就跟他商量，哎，看平时能不能多过来帮助照顾一下姑妈。人家姑娘也挺好的，就答应了。可是这么一常来啊，嘿，就来事儿喽。
1: 怎么了？
0: 这杜老先生每天回家呀，看见这大侄女在眼皮底下走来走去的，嘿，竟然就喜欢上她了。更离奇的是啊，这大侄女也对杜主任动了感情。再后来呀，这大侄女的肚子就被搞大了
1: 啊！这太
0: 丢人现眼呐！
1: 哎呀，
0: 这杜老先生也慌了，哎，他就想到刘医生了。哎，那天呀，他把刘医生找来，又是请喝酒啊，又是请吃肉的，酒足饭饱。

0: 了肚子，想堕胎，能不能帮个忙？
1: 刘医生同意了？
0: 同意了。他这人呢，本来一喝酒啊就特别好说话，哎，再加上又是朋友求他，他自然就答应了，还同意为了降低影响啊，缩小知道的范围，他一个人做这个手术。
1: 哎，这都什么事儿啊？那后来呢？
0: 后来杜老先生找了一天晚上啊，等医院的人都下了班，就把那个大侄女给带过来了。在这手术台上，哎呦，这姑娘紧张的呀，怎么都放松不下来。她一紧张，刘医生也跟着紧张。一场手术下来，俩人都出了一身的大汗。不过好在做的还算顺利吧。做完之后，杜老先生先把姑娘送了回去，又请刘医生喝了一顿酒。哎，俩人算是皆大欢喜呀。
1: 那后来刘医生是怎么知道的？
0: 要么说喝酒误事呢，他们俩在酒桌上啊，怎么一推杯换盏呢？那杜老先生也喝高了，一高兴啊，什么都往外说，哎，酒就说出来了。
1: 那刘医生怎么说的？
0: 刘医生这才知道自己干了一件多造孽的事儿，所以从那之后，他对酒啊算是有了戒心了，哎，再也不贪杯了。他害怕自己再随便答应个什么事儿，又被别人利用了，这不就是啊助纣为虐吗？这不是。而且从那之后啊，他对杜老先生也是敬而远之了。当然他当时啊也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儿。过了几年之后啊，杜老先生还是东窗事发了。到了那时候，刘医生才把这里面的事儿啊，哎，透露了几句。
1: 虽说这事儿挺恶心的，但刘医生也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了呀。
0: 是啊，要说品行，刘医生真是没得说。他虽然是公社医院的顶梁医生，但和我相处的时候也从来不摆老师的架子，还经常叫我师弟。哈哈，你说这我哪好意思啊。啊，后来区里组织赤脚医生轮训结束的时候呢，成立了一个计划生育手术队，刘医生是队长，我和另外两个医生在他手下工作，大家相处的特别愉快。那个冬天吧，我们做的有100多台手术，没有一例发生感染。你不知道啊，其实在那种条件下，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的公社医院甚至连专门的手术室和消毒间都没有。后来刘医生啊和院长商量，哎，把院长那间办公室腾出来做了手术室。因为那是唯一一个有窗户的房间。消毒间呢实在是没房子了，他就在手术室外面的天井，哎，设计了个简陋的消毒设施。
1: 在天井？怎么消毒

0: 站在天井里，那个保温桶和人之间有个高度差，这样桶里的水就可以自动冲洗双手了。
1: 哎，这设计的还挺巧啊，
0: 是吧？但是保温桶的那个龙头啊，总是需要旁边有人协助开关，那不还多站一个人吗？哎，挺不方便的。后来刘医生啊，又想了一个办法。哎，他用胶布啊，把一根筷子固定在龙头上，医生清洗的时候呢，只要用嘴控制筷子，就能开关水龙头了。
1: 哟，太有想法了！
0: 哎，聪明吧？啊，而且他对手术要求啊也是特别的严格，他总是说，别的事儿可以有点小差错，但是手术绝对不行。哎，不过就算对我们要求很严，但是有的时候啊。像我们还难免出一些小的纰漏啊。
1: 出什么问题了吗？
0: 哎，当时因为手术队啊就四个人，手术台上三个，分别是主刀、副手和器械助手，台下一个负责接应，就这么个小团队。

当时我们都很紧张啊，谁也不敢说话，我们都觉得这次刘医生肯定要发火了，可他竟然什么也没说，只是让我把背皮刀和滑石粉递给他，现场背皮然后再手术。手术结束后，刘医生一边脱手术服一边说，以后啊大家都小心点，不要出差错。我当时真的特别感慨，他那个语气啊，其实很温和，但又透着那么一股子严肃劲儿。我觉得这比简单的指责更让人心服口服啊，而且一样可以起到

0: 人品啊，真的是没得说。
1: 是啊，跟他相处久了，我也经常会听他谈起一些过去的经历，我也才慢慢明白，哎，为什么他的医术这么好了。
0: 他是在医学院学过吧？
1: 哎，真没有。他呀，只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做过卫生员，退伍之后呢，就进了公社医院。他是一边自学，哎，一边接受培训。公社医院啊，不像城里的大医院，科室分得那么细，医生呢大多是全挂子，什么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啊、五官科，哎，都得会看。刘医生说，有一次啊，助产医生不在，他就被请去替孕妇接生了。但当时他也从来没接生过，哎，低头观察宫颈开口大小的时候，孕妇的羊水突然破了，喷了他一。

0: 柠檬汁、蜂蜜调成的绿茶鸡尾酒。
1: 绿茶鸡尾酒啊，这个鸡尾酒里还能有茶呢？啊，
0: 是啊，因为您提到刘医生很爱喝茶，而且您也很希望还有机会和他一起喝喝茶、聊聊天，所以我就想到了这杯主要由茶组成的鸡尾酒。或许喝着这杯酒，回忆着当年和刘医生一起行医的经历，多少也可以弥补一下您的遗憾。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办琴去了，打琴去了，打琴去了，俩人合作得打琴去了啊！再来，再看看。来了，
1: 打多好啊！
0: 打不齐了。
1: 打不齐了，
0: 打不齐了。
1: 要打齐了呢？
0: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1: 真的
0: 啊？
1: 那再来，
0: 来
1: 啊！齐不齐啊？
0: 那我成茄子了。
1: 真的吧？我想吃烧茄子了。
0: 行了行了，咱们走回大街。串回小巷，
1: 好，
0: 唱唱七十二行各行的祖师爷。
1: 行啊，
0: 谁跟谁唱啊？
1: 那您先跟着我唱，
0: 这么吧，
1: 啊，
0: 咱们一对八尖，你看好不好？
1: 好，
0: 你呀、唱八尖，
1: 我唱八尖，
0: 我唱八尖，我先跟你唱头了八尖。
1: 行，
0: 唱完了以后转回头来，你跟我唱后边的八尖。
1: 哎，您跟着我先唱，
0: 哎，来吧，
1: 好，现在开始啊，
0: 来。来
2: 打竹板儿。这个打竹板儿，打起了竹板儿，打竹板儿啊，
0: 打吧你就
2: 啊，打竹板儿啊，我就抬头看，我瞧一瞧，我搂一搂，我把一把，我看一看，那边有一个大铁布啊，
0: 翻过身了再睡。
1: 睡觉了，
0: 说梦话
1: 了。什么叫说梦话啊？
0: 胡说八道啊？
1: 怎么了？
0: 胡说八道？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有眼呢，您连辙都没有，什么打竹板我抬头看，什么把一把，这怎么意思？没辙没板呢？这
1: 我有辙呀。
0: 有什么辙呀？
1: 我这是插花辙呀。
0: 什么叫插花辙呀？
1: 一句一个辙呀。
0: 那待会儿我要这么插花行不行？
1: 您随便，您爱怎么插怎么插。
0: 行行，我比你插的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起头吧。
2: 打竹板儿，就抬头看，我瞧一瞧，我搂一搂，把一把，啊，那边有一个大铁布啊！
0: 哎呦我的妈呀，多难听啊这个
2: 铁布啊，
1: 铁布。
2: 这个叮，那个叮，当这个当，这个老君炉里头冒火光，老君炉火光起，先拜这个老君，后拜你，这个你是老君的大徒弟，老君爷真占先，这个嘴当风性，脚当钱，割了半打铁整三年，打着老君呐、疼痛难忍，上房这个刷去纸一翻，你吹纸三的，吹着你的剪，那个刺你的六块荷叶板，那个四块长，两块短，四块长，长四面，两块短，那个有风眼，公鸡毛那个母鸡尖，那个来回来去的把风扇，打招呼喝烧盼，这个铁锅出在了怀路县，绿豆丝儿、黄豆条，那个尖那个蛋，那个打广勺，大鱼眼那个小鱼眼，那个门旗料叫铲锅铲。 哎，甭管锅铲不锅铲啊，啊，那边有一个这个剃头盆儿，
0: 待会儿您甭唱了，您说那边有个剃头盆，我唱唱那剃头盆行不行？
1: 啊，唱剃头盆
0: 啊
1: 啊，
0: 剃头盆啊，
1: 您来，
0: 哎，好
1: 好。
2: 七不走，八不溜，三柳这个青丝挂在门头，三柳这个青丝门前挂，三教九流。他是一家这个一家人呐、数一数这个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呢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过吕洞仙，他给那罗祖站过班，我的勒住马下交杆，罗祖堂前拜大仙呐、先拜这个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大徒弟，罗祖。

0: 摆脱了啊，摆脱了，摆脱了，
1: 这玩意儿起这么大作用
0: 了，摆脱了啊！各位，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有，
2: 有。
1: 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
0: 哎，有有
3: 有
1: 有，
0: 真有，真有，
1: 真有啊！
0: 哎，谢谢，好，谢谢，
1: 还真有啊！
0: 啊，对，那水就是磨豆腐的，知道吗？
1: 豆腐汤。你们几位可不亏心啊！
4: 这个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啊，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忙啊，药王爷就在那上边做十个名医，列两堂，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呀，本姓孙，那个吉龙化虎少年身。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这个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早先号末治好了，一针治好了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了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这个选他在当朝，这个封他文官他不要，这个封他武将就不投摇啊，万般出在无忌奈，这个亲身赐件大黄袍，一旁这个怒恼的哪一个？怒恼的竟得老英豪，这个微臣我中党七差功劳大，你为何不辞那黄袍？义不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要法高，这个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咱要王搞，黎民百姓财不相烧啊！您老这个里边有兰桂，这个您老兰桂3尺3寸3分高，这个一边搁这个炸药碾，那个一边供这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几味草药迷了仙堂，先炸这个牛黄与高宝，这个后炸冰冷与麝香，桃仁陪这个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着三更休半夜，胆大的木贼跳金墙，倒走了水银50两，那个金猫狗玩闹梆梆，有丁香去送进这个人参，这才做了大堂，火手抄起甘草棍，这棍棍棍打在陈皮上，打在那个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猪丸小猪丸成大海，这个地流圆，那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那个唱的名儿唱不完。

0: 过了中三头，小两口上场就把这个黑豆收，一场黑豆没收了，黑妈妈坐月子养活一个黑丫头，黑姑娘长得可是真不丑，她起了一个名儿叫黑妞。
1: 行，这什么时候晓得呀？
2: 您没留神我就学会了。
1: 嗯，好，
2: 没留神。
1: 嗯，算您有心。再听这个，这你也没听过。
2: 您唱。
0: 年年呢有个正月正，这个家家户户去逛灯。今年那个逛灯多么高兴，可跟那个往年大不同。旧社会也有佳节日，咱们人民没有好心情。自从那个来了共产党，就咱们穷人出火坑。
1: 这就行。这段你什么时候晓得？
2: 偷的，
1: 偷。哦，我那背词说你是偷弦
2: 偷的。
1: 啊，你再听这段。
2: 行啊，
1: 听这段，这段你绝对不会。
2: 您来，
1: 告诉你，别的观众也没听过。
2: 是吧？
0: 我说的是，西天的道路险又长，那个唐三藏背着一根筋赶路忙，他骑着一匹博龙马，猪八戒提着钉耙，挑着书香，沙和尚保管行囊，扛着禅杖在前边，探路的是这个大闹天宫齐天大圣美猴王。
3: 好
1: 行，我把这腿撂下吧。
2: 您来这个。

0: 不能结婚，
1: 是
0: 在那个年代，不管男女都能养活孩子。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0: 你就往下听这段吧。
1: 啊，越听越乱是吧？
0: 大年这个三十月光明，树梢儿不动，刮开了大风，只刮得个六轴满天上跑。鸡子儿把那六轴撞了一个大窟窿，鸡子儿这个破了，拿梯子把它钉，这个六轴破了，拿线缝。我说呢，这话你不信。那臭虫坐月子养活一个大狗熊，这你听过吗？
1: 您这都该不上，
0: 是该不上、
1: 啊。谁跟谁该不上啊？
0: 要挨上我不就不唱了吗？
1: 啊，那
0: 这
1: 就
0: 我再给你
1: 唱这个，
0: 我再给你唱。
1: 老唱这什么都该不上的。
0: 对对对，我再给你唱一个。
1: 唱什么呀？
0: 唱一段《诸葛亮押宝》。这段你要听这段的话，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诸葛亮
0: 啊，三国的诸葛亮。
1: 蜀丞相，
0: 对，
1: 诸葛亮
0: 拿着那个
1: 赌博啊，
0: 啊，老赌博，老赌博的，就打诸葛亮那儿留下的。
1: 哦、他还押宝，
0: 对，押宝。
1: 哎，这听着可新鲜，
0: 一翻两瞪眼，
1: 是吗？
0: 嗯，
1: 那这听着可新鲜，
0: 听着新鲜吧？
1: 诸葛亮押宝，
0: 这里的什么人物？
1: 是啊，
0: 哪国的都有。
1: 好，乱七八糟，大
0: 来吧，来吧。
1: 来吧
0: 彩铜啊，能工巧匠，讲他的道成，四块铜方加一木，三面是黑，一面是红，宝盒落在官不人手，皇亲大会，支开了宝棚，苍啷这个一声开了宝，这个围了个里七层，这个外八层，这个里七外八围了一个不透风，里七层围着没事儿，要八家宝外。

这个说两吊二百给我压马龙，且不言中外来押宝，打正南走来了二位老先生，这个头里走能掐会算，这位诸葛亮后边这个紧跟斩将方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我这叫声大哥姜太公，咱们哥俩快着走，一到宝棚拆回鸿啊！”他们哥俩往前走，这个携手揽腕。

0: 你算的个这保本是三箱，我压的一万两，五千银子压孤井。姜太公说：“
1: 慢打字，
0: 不一俩钱，我也压上会。从这个押宝，我也算一算，我的算算哪黑与哪红。他按钱扛跟这训离坤对青瓷金开修成汤度这么一算，这宝呢也是三箱红，八万这个银子压大拐，两万银子压妈了。”诸葛亮说：“这宝可不许别人看，那个别人一看。”

0: 诸葛亮说，要拦你找拦柱桥住，你的这块拦柱算不成，这块拦柱爷的罢了，输的白输，赢的白赢，干跑二的把话讲。我的尊叫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块儿说大话，你别在这块儿自染那个棉花，你纺地纺。哥宝局不是省油灯，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公，刘伯温把这东家领，搬请宝和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里。要想打架钻县城，诸葛亮闻听要打架，我的战袍二的刘青青，你要是君子想我等，你是小人扔了崩啊。诸葛亮不怠慢，忙把这个宝盒抢在手中，这个拿起了宝盒不得要紧，这个宝棚一里乱扔。诸葛亮一看要打架，回了三国去搬兵，搬来了这个刘备、张飞、关夫子，这个周仓、关平二位弟兄，马超、马岱二员将，这个百步穿杨、老黄忠，有魏延，还有姜维，长坂坡前赵子龙，人马发到了黄天会，这个看快集地扎大营。姜太公说不要紧，我回到西岐去搬兵，搬来了金簪木的鹅的三太子，这个灶王奶奶高兰英，杨二郎拉着豪天犬，龙须虎驾着五爪鹰，后边的跟着托塔老英雄，人马发到黄天会，看快齐地扎大营啊！两边正赶扎人马，忽听的空中喊了一声，要问这个来了哪一个？来了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金箍了宝棒拿在手，两只眼睛全都瞪红，眼睁睁就是一场战。72变，下回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是2008年的录音，王学义先生和李增瑞先生合作表演的《同仁堂》和后面返场的这个部分。好，今天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

0: 就是他那手老不了实，给人家变戏法儿。
1: 哦，
0: 哄人玩，哎，来个杂技，弄手绢，哎，哄人玩，手不老实。
1: 哦，
0: 哎，跟范老师一块长学问。您看人家培养了徒弟，培养了徒弟。您看刚才这段老相声，把一些新的词汇融合到相声里边，适合今天的观众来欣赏。
1: 嗯，
0: 啊，要怎么说？一打。

0: 会看
1: 啊。对对，余光啊，
0: 李嘉存，
1: 嗯，
0: 你在团里混了好几十年了，
1: 要说年头是不少了。
0: 您是吃嘛嘛香，干嘛嘛不成啊？
1: 哦，我明白了。
0: 您听听，
1: 跟你开玩笑。
0: 什么开玩笑？
1: 别把心里。
0: 什么开玩笑？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李嘉存，
1: 怎么着？
0: 今儿我找你来是有事儿的。
1: 干嘛？
0: 我给你20天的时间重新考核。
1: 哦，
0: 成你当演员，不成瞧见没有？
1: 干嘛？
0: 后院烧锅炉去。
1: 哟。啊，
0: 好啊！我热火真诚干不得劲，我这么大岁数烧锅炉去，
1: 他跟你是动真格的，
0: 那可不是吗？
1: 哎，他让你烧锅炉愿意去？
0: 我不愿意去
1: 啊，不愿意去，
0: 不愿意去，
1: 不愿意去，你得想主意，
0: 对，把他要死。
1: 嗨，这主意可不成。
0: 你干什么主意？
1: 找我，我给你出个主意。
0: 您给我出什么主意？
1: 他不是给你20天吗？
0: 啊，
1: 让你准备。
0: 对，
1: 啊啊，好了，好好排节目，排好了节目让他看。他一瞧，哎，咱这节目演得不错，这演员还能用，这锅炉咱就不烧了。
0: 嗯，排什么节目？
1: 给他唱出戏。
0: 哪出？
1: 有一出京剧《红灯记》。
0: 哦，现代戏。
1: 哎，这出戏里边塑造了一个高大的共产党员、优秀的铁路工人的形象——李玉和。你要把这戏唱好了，他能让你烧锅炉去吗？
0: 不是，这戏您都带长了，我想不起来了。
1: 我记得清楚啊，我给你说说。
0: 您跟我说
1: 啊，
0: 行，
1: 好不好？
0: 行，
1: 嗯，
0: 谢谢您。找侯文
1: 干嘛？
0: 让他给我派导演。
1: 他给你派导演呢？他害你还想不出招来呢？我给你导。
0: 嘿，
1: 刘老师
0: 啊，
1: 那也不成，
0: 怎么还不成啊？
1: 我这一个人这戏没法唱，
0: 咱们俩人唱啊。
1: 那还帮我唱？
0: 你是帮忙帮到底啊，
1: 刘老师
0: 啊。
1: 过这难关，我得好好谢谢您。
0: 不不不不，你可别谢我。
1: 啊！
0: 你不谢我，你这忙我也得帮。
1: 为什么呀？
0: 我不帮不成啊！
1: 怎么呢？
0: 要不然这锅炉他让我烧去。
1: 哦，侯耀文也找你谈话了。
0: 是啊，
1: 嗯，
0: 咱俩把这戏拍好了，
1: 嗯，
0: 让他瞧瞧。
1: 嗯，
0: 嘿，小侯三儿，
1: 嗯，
0: 过来，
1: 嗯，
0: 看看这戏怎么样？
1: 嗯，
0: 侯耀文一瞧，吓得他目瞪口呆。这锅炉咱俩不烧了，
1: 对，让侯耀文烧锅炉去。
0: 对，挤得挤得他，
1: 让他锅炉灰。全是他的活，不给他发手套。
0: 行嘞，
1: 好，
0: 行行行，慢，
1: 咱们唱
0: 啊，
1: 咱唱哪场？
0: 咱们唱啊，第六场。
1: 第六场，
0: 赴宴斗鸠山。
1: 行，我就来李玉和。
0: 谁呀？
1: 我。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嗨嗨嗨嗨，
0: 李玉和你演不了。
1: 怎么？
0: 李玉和是正面人物，
1: 嗯，
0: 英雄的形象。
1: 是。
0: 您看您这形象哪像英雄啊？整个一狗熊。我来这李玉和，
1: 你
0: 呀。扮演一日本鬼子，
1: 日本鬼子，
0: 哎，
1: 不成不成不成不成，
0: 干嘛？
1: 日本鬼子我不演，绝对不演。
0: 怎么不演？
1: 我爸我生前就恨日本鬼子，我不演。
0: 哎，
1: 我不喊，
0: 那就对了。你把这个日本鬼子刻画好了，
1: 嗯，
0: 让观众一瞧，想起来过去抗日战争时期那日本人多可恨呢。
1: 嗯，
0: 哎，让大伙儿这么一恨你，就等于替你爸爸报仇了。
1: 哦，我把这日本鬼子演好了，
0: 哎，
1: 就是对我爸爸最好怀念。
0: 哎，这样多好。
1: 行。
0: 行，爸爸，您放心吧。
1: 我早就放心，
0: 找你什么事儿？
1: 不是，我说你演这人物，我放心。
0: 放心得着吧？你行
1: 行行行行行，
0: 来吧，
1: 就啊，
0: 来吧，
1: 这么着不成？
0: 你得化化妆，
1: 化化妆，
0: 你化出妆来得像那日本的。
1: 行
0: 啊，
1: 各位等我一会儿啊，我化化妆去。
0: 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待会儿见，待会儿见
1: 啊！化妆去，化妆。哎呀，他化妆去了，他化妆。

0: 日本鬼子吗？
1: 演日本鬼子就到处抓花姑娘啊？
0: 那怎么
1: 呢？你呀，不是那一般的小鬼子。
0: 那我是。
1: 你得有点身份
0: 哦，
1: 装的是道貌岸然。
0: 道貌岸然。
1: 你想啊，你演的是那个鸠山队长。
0: 哦，我是鸠山队长。
1: 对，
0: 鸠山队长什么词儿啊？
1: 哟，上来就不会
0: 想起来。
1: 咱们俩一见面，你向我伸出手来啊，老朋友你好啊。想起来没有？
0: 哦，想起来，
1: 就这场戏，
0: 袁世海袁先生，
1: 就按他那演。
0: 好啊，
1: 来来来来来，快了。

0: 我错了，多些词儿我说，你说这都是我的词儿，你说完了我怎么办呢？
1: 后怎么办？
0: 后边我该唱了。
1: 嘿，你想这换歌哪成啊？
0: 宪兵队刑法无情，出生入死，共产党员钢铁意志，视死如归，就是。

0: 别
1: 唱得好，唱好让人家说你别嚷嚷。
0: 不，中日友好。
1: 哎嗨，抗日战争那会儿能中日友好吗？
0: 不对了，又好就打不起来了。
1: 你净讲着什么？你现在把我都弄乱了，你这。

0: 全场一件九五折，两件九二折，五件以上九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啊，咱们退了休的老两口在家，平常做饭呢，熟食就成为了大家伙经常的选择了啊。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著名特产，叫做阿胶
1: 散养鸡。
0: 哎，阿胶散养的扒鸡。今天您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买回去，您去尝尝。没准儿还能回忆起年轻时候的味道呢。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也是和它的原材料选择区有关啊。咱们都知道啊，现在的这个鸡肉呢，哎，越做，可能呢大家兴趣越小。为什么？工厂速成的鸡出栏是比较快的，但是味道没有那么香了。
1: 你像我们买的这种肉食鸡啊，它就基本上吃起来那个纤维是比较松散的，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重，吃起来那个鸡肉的口感是水水的，而且还容易发腥。
0: 哎，这发腥还是好多人不太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散养扒鸡，它在包装袋上就明确给大家写明了是散养鸡。
1: 是的，
0: 所以说您去吃这个鸡肉又软弹，同时又有浓烈的这个鸡肉的香味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做完了，进完糖以后啊，做好了，每一只还都是一斤重呢，500克一袋儿啊。所以说呢，这个鸡本身就是挺大的，保证每一只全都是土鸡，全都是散养鸡。另外，为什么要往里边加入阿胶？哎，这也是有说头了，因为阿胶的原产地东阿县现在就属于聊城，
1: 没错，
0: 等于说它把扒鸡的做法和当地的阿胶特产
1: 给它很好的融合起来了啊。
0: 哎，您说这阿胶扒鸡能不好吃吗？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也特别有优势。
1: 是的，今天主品和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两大盒啊，每盒里面一共是四袋，也就您到手一共是八袋，每袋是500克，都是进过糖的，这个分量是非常足的啊。市场售价一袋啊，这个阿胶鸡就要卖到59.9元了。
0: 为什么卖的稍微贵一点？是因为它是正经的土鸡嘛。
1: 是的，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八袋，如果要是按市场价的话，就有480多块钱。
1: 哎，
0: 今天北广售价八袋，每袋是一斤重的阿胶扒鸡，聊城特产，今天到手只需要
1: 299，
0: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放在家里边也没有问题啊，足够吃得完。老两口去分享，家里边来人了，来客人了，直接一个熟食端上桌，非常非常方便。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着重的再给大家说两句，这个阿胶为什么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这个扒鸡更好吃？其实是分为两方面的，一个是肉质方面，因为阿胶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熬入老汤之后，长时间喂煮，这个阿胶就顺这个汤渗入到了这个鸡肉当中，
1: 对，
0: 让这个鸡肉也有点胶原蛋白了，哎，吃着更加的软弹了。同时，因为它有阿胶的加入，能够锁住鸡肉内部的原汁原水儿，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哎，您感觉这个扒鸡做的没有那么干松，它每一口嚼下去后，在软弹的基础上还能嚼出点鸡汁来。
1: 哎，是的，
0: 哎，这个满嘴有这个鸡肉的香味儿，
1: 而且，
0: 就是它的香味儿也有提升。
1: 是的，这香味儿上，普通扒鸡咱们都知道，香味儿就是基本上是咸香的，但是呢，阿胶它本身是自带柔和绵长的淡淡的香气的，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还中和了香料的那种尖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

0: 子给夹住了吧？
1: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人家那个大排档又卫生又安全又好吃。
0: 靠，我没听出这个表达的意思。
1: 我再跟你说，三月份以后他们又开启了新的这个模式啊。
0: 嗯、
1: 你要是以前没有这个夜宵大学里上过，你听这消息，你真能当当当给自己捶三拳。你为什么你没去呢？早上那么多年呢？
2: 对。
1: 人家三月初一开学，有几个吃货同学就在三餐厅、二餐厅发现了生蚝的扇贝，加上蒜蓉、肉丁、小米辣，
0: 嘿，
1: 绝对满足你。
0: 就是说做得好呗。
2: 对呀、啊，后来听说在二餐厅还发现这个深海巴沙鱼，深海里边扒出鲨鱼来了，15块钱一份的鲨鱼。
0: 他说的叫巴沙鱼是一种鱼，不是扒出来鲨鱼，没吃过。
2: 啥呀，
0: 没文化真可怕。
2: 然后还有什么，有西瓜西米露、菠萝西米露、荔枝西米露、橘子
1: 西米露、
2: 对对，
0: 都是西米露啊。
2: 对，还有红糖凉糕、
1: 哎、
2: 还有那个西瓜椰奶，还有
0: 怎么除了凉的就是热的
2: 啊？
1: 不是，就是降降你的燥，去去你的烦。
2: 对，
0: 我除了燥就是烦。
2: 除湿通气，
1: 哎，吃完了以后你一热的话，那个巴沙鱼又来了。
0: 我跟巴沙鱼出来打起来，
2: 虽然叫巴沙鱼啊，都是整块蒜瓣肉。
0: 我觉得小柱是因为没吃过才这么胡说，没吃过巴沙鱼吧？
2: 深海的，
1: 哎，你就想这个川大的食堂魅力有多大？
2: 嗯，
1: 那
0: 没有你们俩这嘴上的魅力大。
2: 哎呀，
1: 让那个减肥的同学啊想放弃，高考的同学呢想报考，毕业的同学想
0: 重修，
1: 让
2: 想考研。想考本校的研，考本校的博，
1: 重读外校的同学特嫉妒，哪怕你认识一川大同学呢，是不是你也就能跟着蹭几顿？
0: 没听说
1: 你们学校那会儿夜宵是或者晚餐经常有鱼吃吗？
0: 没有。
2: 有西米露喝吗？
1: 不过如此。
0: 没有，我尤其要吃那巴沙鱼。
2: 有一个杂志就专门介绍这个鱼的，叫时尚巴沙。
1: 哎，你们那时候老吃鱼吗？夜宵什么的？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夜宵都是一些比较实在的肉啊，
1: 咱北方也有鱼啊，平鱼啊，什么带鱼啊。
0: 晚餐夜宵没有人给你做那么做，就相当于夜就是晚饭，简简单单给你弄点炒饭啊。
2: 这个鱼啊，弄起来比较费事儿、
0: 哎，
2: 不会说在夜宵弄这么大似的。
1: 那晚餐呢？
0: 嗯，
1: 偶尔 有
0: 很少，
1: 就你不能免费吃吧？
0: 这哪个食堂也是交钱吃，你饭卡还是干嘛使的？
1: 其实我为什么问那么多这个细节呢？
0: 啊，
1: 有道理的，大雷。你要去四川，
0: 我干嘛老去四川？我上大学就这常兴的罗非鱼。
1: 你上大学时候有罗非鱼了？
0: 刚开始兴罗非鱼，因为刺儿少。
1: 这不是说咱们说要灭你的威风啊，
2: 主要是想杀你的锐气。
0: 我吃过鱼还得灭我的威风。
1: 西南石油大学你知道吧，大磊那儿啊，那个有一个叫龙井湖，校内的一个湖啊，这个生态可能是说繁殖的过量，
0: 哎，里边有龙井鱼了，
1: 大鱼啊过度繁殖，威胁到整个湖的生态，怎么办呢？
0: 吃，
2: 我天哪！这谁说的是去吃啊？我天
0: 哪！我保护生态一般都是这东西过剩就吃消灭。
1: 这中国人确实有这个绝招啊！反正为了保护水中植物，于是呢就请来了专业的渔民，就进行了大肆的捕捞，捞了2000多斤。
2: 不是，我告诉你啊，人家用的网绝对是那种
1: 大
2: 网的、
0: 大眼网，
2: 对，
1: 是小鱼给筛出去，
2: 对，
1: 剩下大鱼给同学们做什么呢？我想想啊，
0: 鱼糊，
1: 红烧的鱼块。
0: 哎，这香！
1: 酸辣的鱼头汤，
0: 酸辣鱼头汤
1: 啊，不是酸菜的鱼头汤。
0: 哎，我是觉得酸辣鱼头汤有点不好喝。
2: 做鱼头泡饼，
0: 哎，这香！
1: 做鱼头双吃，
2: 对，做这个双吃鱼头，
1: 三吃鱼尾，
2: 对。
0: 两吃鱼头，三吃鱼尾。
1: 怎么说？现在又欠了是吧？鱼头又少，鱼尾又多了。
0: 当件当件当件，鱼片。糟溜鱼片，红烧鱼块，
1: 全体师生，你们就免费品尝，千万别给钱，谁给钱我跟谁急。
2: 好学生们，吃啊，买米饭。
1: 同学们吃完了，那个什么师傅，我还能再要一个，
0: 还能添饭吗？
1: 这还商量？
2: 要几块？要几块？
1: 王班就成自己
2: 说要几块？
1: 哪块？
2: 老师，我要一块，给成6块，吃。一吃五这块，哎。成6块，
1: 咱们都是为了维持生态平衡嘛，同学们。
2: 为了学校鱼塘的繁荣发展，吃，对，
1: 吃。你想的这个场面啊，反正我估计要2000多斤鱼也真够吃几天的。
0: 谁说的？要1000学生真不够吃。
1: 1000学生，
2: 一人2斤鱼，
1: 不是每人、
0: 啊、2斤鱼能有多少？2顿也到头了吧？
1: 不可能都在校啊。
2: 对呀、
1: 啊。反正啊，看了这条消息以后呢，其他学校的同学说了：“哟，我校的锦鲤是瑟瑟发抖啊。
2: 哦”啊，我以为这学校同学们开始挖鱼坑呢。
1: 这么多鱼，让我想想能做什么啊？冷锅鱼、酸菜鱼、酸汤鱼。
0: 还有好多呢，
2: 嗯，
1: 那你说说，
0: 醋溜鱼片、溜鱼段
2: 啊，
0: 醋溜腰子炸排骨。
2: 这鱼里边怎么能有腰子能有排骨呢？
0: 溜鱼肚溜鱼腹溜鱼块还有清蒸鱼，
2: 最简单的水煮鱼真好。第一个是说这个学校的生态环境好，鱼叫水脏，如果这水受污染也不可能让同学们吃这种不安全的鱼、哎、
1: 对，而且这水呢还不能太干净，
2: 对，水清则无鱼嘛，
1: 对对对对，
2: 够养殖条件的那种水体里边养的鱼，学校呢等于说吃鱼有功啊，替学校分担这个负担呀，
1: 吃的每天王大磊那嘴一张一盒的，
2: 对，喝喝

0: 生活望京三里屯，
1: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2: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3: Show time！
2: 胖几乎是所有人避之不及的话题，没有什么比喝水都长肉更伤感的了，分分钟都想把身上多余的肉扔。

0: 你们去吧，我这我这睡会儿觉。
1: 哎呦，怎么还睡呀、啊？太阳都那么老高了。
0: 哎，你别翻我被窝。哎，你看，
1: 你说这一抗制嘛，这吃东西干嘛都在被窝？
2: 你不知道。

0: 干嘛你是要坐月子送礼，
1: 然后
0: 你先吃了吗？这些
1: 你看有那个 鱼罐头给我带两盒，
0: 干嘛你还养猫呢？
1: 我被窝里边这个，
0: 哎呦，你这被窝不能要了，你像二斤橘的柴烧饼还有鱼罐头。
1: 你路过那熟食店啊，你看那个
2: 肚，
1: 哎对，那小肚你让人给我帮我切一下，我在被窝里边切不好，
0: 切东西都不出被窝。
1: 哎呀，
0: 打在被窝里退休。
2: 哎呀，开门开门开开开，
0: 先背我吧。
2: 你看你现在上课都是我们给你点名，然后呢
0: 喝水要不会送过来，
2: 吃饭我们给你打了。
1: 哦，不不不，我
2: 坐月子妇女也没有你这样的，你也不洗头。我觉得你被窝多大了，现在
0: 他没胖，被窝长了是吧？
1: 哎呀，我觉得上学
0: 就说你这点东西都吃被窝里去了，
1: 想着给我带过来啊。
2: 我觉着他刚才露出的那只脚啊，我观察呀肥了。
0: 听我的啊，那就叫肿了，如果光是脚的话就叫肿，很有可能在里面吃海鲜喝啤酒都痛风了。
2: 他现在呀也不露头，你知道吧，
0: 藏也不露头，光见脚。
2: 真的好几天没怎么见了。
0: 那也正常。
1: 哎，你把那开水递我
0: 啊，被窝里有开水。
2: 下来吧下来吧，他搀着你。哎呦，真胖了！
1: 啊，哎呦，
0: 这跟怎么跟面肥似的，发起来了。
2: 我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个黑瘦子呀。嗯，
0: 现在是个白胖子。
2: 你是李飞吧？是，声音是李飞。你最喜欢的歌什么歌？
1: 走了。
2: 出门就摔了。
1: 哎呦喂！哎，我回来了。
0: 谁呀？
1: 我回来了，
0: 老婆子，你听呢，门口好像有人喊什么，我回来了，
2: 先开门瞧瞧，
0: 你
2: 这不是咱们丢的那个猫啊。
0: 说人话了，猫说
2: 人
0: 话，
2: 人家邻居什么给送回来，街坊呀和胡同的隔壁的。
1: 开门啊，
2: 来来来了。
0: 我以为我岁数大压不住他了呢。嗯，
1: 哎，
2: 你咋？
1: 妈你在家呢？
0: 哎，你哎呦什么
2: 同志，不要上来就叫妈。
1: 哎，
2: 虽然你客气，我懂那意思。
1: 您等会儿，我
2: 叫阿姨就行。
1: 没错啊，这不就是我妈吗？
0: 这怎么了？找谁啊？
1: 哎，爸，你在家呢？
2: 哦，
1: 我呀，
2: 我明白了。
1: 我，
0: 你明白什么了？
2: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2: 老头子
0: 啊，
2: 原来呀，
0: 啊，原来怎么
2: 了？你跟陈凤霞那事儿是真的。
1: 哎，什么事？我陈阿姨那事儿，你这么多年还记着呢？我
0: 这个小伙子，你这是怎么回事？
1: 你不都饶了他了吗？
0: 行了，我跟你说，我知道，这是个卖保健品的，到哪儿去呀，啊，就喊爹喊妈，
1: 哎，
0: 然后让你花钱。
1: 你先让我进去，你先让我进去。
0: 追！
1: 哎，怎么回事啊？
0: 我告诉你说，我们这儿啊不欢迎，我们也没闲钱。
1: 你们俩，
0: 你这儿子我们也认不起。
1: 你们俩
0: 的，这人怎么？
1: 您二老随便啊。饭在哪儿？你们俩那屋打
0: 孩子是要饭的，这孩子为吃饭就是冒充咱儿子。过去那要饭呗，
2: 哦，
0: 老爷太太，
2: 啊，对对对，还得打一段快板什么的。
0: 会吗？
2: 会。
1: 一进大街表表鼓。
0: 哎，行，
1: 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
0: 行行行，给孩子。

0: 底薰已经到了糖尿病的前期，
1: 吃了美食自己会感到兴奋和快乐，但这可能并不是美食带给大家的感受，而是摄食中枢在调节我们的摄食行为，让我们看到就想吃东西。所以说李薰就是这样的。
0: 那么单纯性肥胖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啊，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是专家啊。单纯性肥胖呢，约占肥胖人群的95%左右。这类病人的全身脂肪分布比较均匀，请看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分布非常的均匀。肥胖的主要原因呢是饮食习惯以及生活习惯不科学，特别是摄入热量过高的食物，比如说瓜子儿、花生、榛子、甜点。糖果、巧克力、冰淇淋、松子儿，这个多余的热量转化为了脂肪，储存在脂肪细胞内，使脂肪细胞越憋越大。
2: 我们要把它排出去。
0: 通过运动，当然了，过度劳累也会使人发胖，因为吃让人开心，所以呢，幸福肥也确有其事。

小花他妈呀，那天吃西瓜，挖了一勺西瓜，没留神，吧唧，西瓜掉地上了。哎呦，小花他妈想都没想，拿起那西瓜来，歘就塞小花嘴里了。小花当时就愣了，你这什么意思？他妈一看。

0: 学校里最近发了一个投票帖，你和女性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得票率排前五名的分别是：第一，三两饭；二，要这个菜；三，阿姨好；四，四两菜；五，阿姨开下门。这就是你跟女性说过的最多一句话吗？
1: 小时候啊，那天受打击了，特别难过，闷在屋子里不出去。在最难受的时候，突然间门开了，他妈进来。孩子，我跟你说啊，就算世界上所有人都放弃你，你自己也绝不能放弃，知道吗？小猪特别感动，冲他妈点点头，知道了。这时候他妈回头冲他爸说，

0: 面复习。老师刚说到这儿，大磊站起来了，不是不是，老师，我最近失眠了，我一听您的课睡得可香了。
1: 那天呢，小柱啊，不知道什么事儿要追前面那个。

小院主题曲《口吐莲花》，演唱西游乐队周飞。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西游乐队主持

0: 全场一件九五折，两件九二折，五件以上九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客户。大家好，我是晨曦。
2: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大家非常非常爱吃的什么呢？猪蹄儿。
1: 哎，
2: 猪蹄儿，它相比于猪的其他部位，肉不算多，块不算大，样儿不算好看，但是口感丰富啊，
1: 架不住它好吃啊，
2: 架不住好吃。我发现身边，尤其是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年轻还是年长一点，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哎，都非常非常喜欢这猪蹄儿。咱今儿就给大家找点好猪蹄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您会发现什么？跟以前的您找着那种酱的真正的烂糊的糊的时间够长的猪蹄儿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哎，那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猪蹄儿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啊。首先这猪蹄儿好吃，它猪得大个儿，这个蹄儿也得大啊，吃起来口感更好。
2: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辉能牧场他们家自有牧场的散养

会接说这一段三侠五义。那么在安徽定远县县东门，东门以外三里来地，那就刚出关乡很近了，这有个小村叫东塔洼。它这地方地势比较低，是片洼地，这个地不好种。这您都知道啊，这洼地存水呀，所以这小村啊不太富。可是呢，它为什么洼呢？皆因为啊，这本地人呢在这个地方啊烧窑。

实在没辙了，重操旧业，又烧点烧出来呢，那东西也比不了他爸爸当年烧的那个，大伙儿也不爱要。就这样，两口子越混越惨呐，比要饭也强不了多少。后来想一歪主意，他不好耍吗？索性在家里边搁局。他家里有地儿，您琢磨他家里的能烧窑，那地面是很大的，而且这窑后的呢没街坊，

套一套的，大盆套小盆，到那儿跟对付，你都给人不就完了，又不值钱，他人家挑，让算卦的挑，您瞧哪个您留哪个。算卦的也弄得无可无不可，一琢磨这个已然财迷转向了，你手这落盆你不想着怎么把它卖出去，你送我这儿来也无非就奉承几句吧，大概说了说他的流年，啪啪这么一算呢，最后给他一定心丸，说您呐也甭着急了，大概近期啊您就要转运，您有一笔外财，可是眼下呢

出什么来。他媳妇一瞧，你刨这坑不行，怎么了？太浅，这儿刨几下没有，又跑那儿刨去了。就你爸爸别说不埋，要埋值钱的东西，他得往深了埋呀，你得刨深着点啊。对，刨深着点，好在窑后头，嘁哧咔嚓自己花好几天功夫，嚯，可累坏了，刨一大坑，越刨越深的，越刨越大，什么也没刨出来，连个山药豆子都没有。这才算的死心塌地，心灰意冷，完，明儿。

什么外财呢？人家有啊，打这儿过的，哎，赶着大车，这牲口啊，走渴了，走饿了，一看他这两间房临街，就叫他的门，跟在这儿讨水喝，讨两口水喝不能收人钱，架不住这牲口也得印一印，得让这牲口歇会儿。他一瞧呢，很机灵，赵大这人聪明，您呐把套卸下来，我帮着您。把牲口啊带着我们窑后头有井，我们这口井很好，水是甜的，哎，然后呢我帮您呢印牲口，另外呢我薅两把草稍微喂喂您的无多有少，给撂俩钱儿。他这点可不是店，也不是歇马的大车店，这是临时的，说现在话这么一个休息场所，休息站似的。哎，还真有过这么几回，人家有啊，拉货物啊，这个跑外的老客打这儿过，歇歇腿儿，进他门呢喝点水儿，印印牲口喂一喂，临走时呢给他撂俩钱儿，所以他挣过这钱。今儿他呀坐在这儿盼这个，这下雨，下雨按说车街上就没车了，可万一呢？万一有打这垛有个躲雨的呢，进来我跟他拆着拆着，是不是，我让他在我屋里边哪怕避避雨呢，临走时给撂俩钱也行啊，要不明儿我就断队了发愁。你瞧这玩意儿该着有输，还真来了。不但来了，两位骑马的，一仆一主，整是走到他门前的。

2000多。我听说啊，我没有2000多，我一辈子医生钱呀、啊。我这上台这么讲究的演出服，这才二。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2: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紧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2: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这周我继续带着您欣赏郭全宝先生的单口相声啊。
6: 好啊，今儿咱们先来哪段？
7: 今天呀，先请郭全宝先生教教大伙儿劝架吧。
8: 马瘦毛长蹄子胖，老两口子睡觉啊争热炕，那个老头要在炕头上睡，老婆还偏不让。老头说我拾的柴，老婆说啊我烧的炕。老头拿起了搂灰耙，老婆拿起了擀面杖。老两口子冰的邦当打了个大天亮，炕也晾凉了，是谁也没猫着睡热炕，热炕湿。其实您看了没有，老两口子过多半辈子也吵架，这个这生活当中啊也不奇怪啊。老头啊，冬天嘛谁不愿在炕头上睡啊，天冷啊。夏天他就没这矛盾了，冬天有啊。老头要在炕头上睡，老婆不让他在那儿睡。其实这老婆也不对啊，你就让他在炕头上睡有什么关系，他也不是外人，嗯，你非拧着他干嘛呢？结果这老婆胜利了。怎么这热炕这老头没睡上啊？老头也没主意，

活的人呢，其实倒是看得出来，怕老婆怎么了？一看就知道他怕不怕。凡是怕老婆的人呢，一般他上嘴唇发干，你也甭点，是不是？说笑话，一个人的相声嘛，就是笑话啊。单口笑话也行，单口相声也可以。它每一段呢，有每一段的内容。为什么大家都爱听相声呢？这个相声呢，是喜剧的艺术形式，又是一个语言艺术。语言当中呢，有可乐的因素。哎，您看咱们这说话来没有？这话言话语里边有很多可笑的地方。那您是不注意，我们呢作为演员就要研究这些。说话还可乐可乐，您看，特别是咱们北京啊，邻里之间都住街坊，成天一见面，两个人见面打招呼必须要客套一番，说个客气话，这就是有语言了，语言里边有笑料。这个客气见面打招呼有什么可乐呀？有，它因为什么呀？说话呀，它有规律。

0: 其实这是废话。哎，我这溜一圈准备上班。
1: 好好好好，
0: 早晨见面这样过，晚上见面就不能说早晨话。晚上一般见面十一点了，快十点多了，一般就说您还没歇着呢，是我这就睡了啊。有什么话咱们哥俩明儿见。晚上见面这样，中午见面您吃饭了啊，我骗过您了，都是这样，不能违反这规律。你说我把早晨话搁到晚上说，晚上话搁到早晨用，您听着别扭，都是客气话，不能这样说。您早晨起来六七点钟见面能说晚上话吗？大早上起来，哦，大哥您还没睡呢。那人说啊，我干嘛去了，我这一宿我打精去了，我听着别扭。晚上见面也不能说早晨话呀，都快十一点了见面说早晨话，哦，大哥怎么您早

四美，这个语言要美，语言美代表着心灵美啊，语言当中语言美也就有礼貌的问题，跟人说话要讲礼貌啊，要尊重老人，爱护儿童，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新的道德嘛。见了老年人说话您必须得客气，人家年长岁数大，叫声老大爷这也不算你吃亏，老大爷您上街呀，人家这个老者听着心里的心情舒畅啊，是是，哎，我上街我溜溜啊，好好好，哎呀老没见您了，进来您倒好啊，还可以，您的眼神怎么样啊，眼神瞧个报纸什么的还不带花镜，您看您眼神多好啊，今年您高寿了，还小呢，68了，您可不像68的，您也就像64-65的，哎呀您看您这气色满面红光，您呐有福的人呐，您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了贡献了，您的儿子您送子参军啊，送子务农，您在街道上帮忙，您退休了您还干义务工作，您还送传呼电话，您这精神多好，值得我们青年人学习您。嗨，不要表扬了，咱们应该做嘛。哎，您太客气了，赶哪天咱们爷俩得好好聊聊。好啊，哪天上我这儿去，咱们喝两桌，我请你喝酒。你看这老头多高兴，你见老年人必须得这样说，语言美吗，道德吗，讲礼貌吗，你不这样要怎么，有这么句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老头烦什么你说什么，不叫老大爷老远喊人家，嘿老头又出来了，马路这么些车你也不怕碰着，那老者能爱听吗，明白要回答你也不愿意了，他得瞪你一眼，这老头心说，我老了就完了，干嘛我这出个头啊，小伙子不会说话，我出来溜溜还溜呢，好吗，高寿了，多大了，还小呢，68了，呦呦呦呦，68你还嫌小呢，你打算活多大啊，秦始皇那年头60岁就活埋了，你这多活了好几年，你的牙口怎么样，牙口还凑合，吃个豆瓣豆芽的还嚼得动，你甭吹，豆瓣豆芽的吃得动，铁蚕豆你能吃吗，我吃铁蚕豆干嘛呀，眼神呢，眼神啊，瞧个报纸还甭戴花镜，谁信呢，就你这眼神瞧报纸还甭戴花镜，你这吹牛，你甭说瞧报纸，我伸出几个手指头你都不准数得过来，你给我数数，你看这多少，这多少，这好眼神也数不过来呀，这玩意儿，那老头就躲开你了，他就不理你，所以这个说话是很有关系啊。还有一样，您看这个街上走道有的时候蹬鞋踩袜子发生了口角，这也是经常的事儿，有的呢三五句话就解决了，这位走道走得慌，没留神这位踩了那位脚了，踩完呢这人走了，当然是挨踩的这个人呢理直气壮，他有理由，踩人的那人理亏一点，因为没跟人说什么就走了，被踩的这人呢往回叫那人，哎，站住站住，你这人走道怎么不留神，怎么踩我脚啊，像那位回来，哎呦对不起您，我实在是没注意，我走得太慌了，我给您掸掸，怎么样，踩疼了吧，重不重，不行咱们上医院看一看，我扶着您，好了好了，下回你注意，就完了，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就怕什么语言不对，踩人的这人这脾气三清子，挨踩的那人是四棱子脾气，那非打起来不可，这人踩了那人脚了走了，被踩的这人兜着后脑海就骂，那能不打吗，那踩完走了，这后头孙子
我说你抢校帽子去啊，你踩我脚了，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明摆得回来，他不回来了，把这下巴颏往肩膀上一扛，你嚷什么呢？这边老太太出花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踩我脚了，我踩你脚了，我瞧准了你，我才踩的你。你还有脚呢，你长得倒挺全格的啊，谁让你把脚搁地下了？你搁怀里揣着我能踩着吗？你这怎么说话？我就怎么说话，踩你了，过二年还拿轿子娶你呢啊！冰当棒当准打起来，这个那非得是这样，他就吵了。可是你要和气呢，和气也有个尺度，不能过分。这位踩那位脚了，那叫住了，哎，你怎么踩我脚啊？哎呦，实在我没注意，我这走得太慌了，踩您脚了，对不住您，我上医院挂号去。

我一躲那老，我说你还走不走了你？你老这儿磨蹭我这甭走了，太磨蹭了也不行。所以这个语言呢是很有关系，特别是能说明。举个例子，就是个邻里之间呢，有的时候抬杠拌嘴。您住杂院，要搞好这个邻里的关系很不简单。人家住杂院有时候吵架呀，打起来了。比方说，人家对门住着夫妻两个，您呢也住着夫妻俩人，他对门这家啊，因一点小事啊打起来了。您过去呢，要给人家劝一劝，排解排解。这个劝架呀，有很大学问。您说我光会说啊，能说会道这不行，他这里也有规矩，看你是男的过去给人劝呢、还是女的过去给人劝。男的劝有男的话，女的劝呢有女的话，可不一样。你比方说人家两口子吵起来了，实际上呢小两口打架不用劝，放下桌子就吃饭，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可是你要给人排解，要给人劝，你就得按照规矩劝。要是男的过去给人劝架呢，男的另有一套话，怎么说呢？他是应该这样说，也是半开玩笑，很开朗的似的说的那语言，啊，你们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你们这俩人可真有意思啊，你们这屋可真热闹啊，刚才不是还又说又笑呢吗？这么会儿怎么又打又闹了？不知您这唱的哪一出？干什么呢？这是好日子不得好过。因为什么呀？我们这听了半天了，其实啊，不为别什么大事，就是三两句话的小事儿。谁要少说两句呀、也就接过去了。可是呢，说到这儿呢，下边劝他就有偏向性了。怎么叫有偏向性？这不是男的过去劝架了吗？得偏向一写这男的，说那个女的一些不对，这架你就给劝好了。说到这儿，他得这样了。嗨，谁要说少说两句，这事儿也就完了。我们那儿听了半天了。嘿，嫂子，今儿可不是我说您，这事儿啊赖您，您冤枉我大哥了。您看我大哥这人多好啊，啊，那比我强多了。人家在工作上认真负责，除去工作，他那点心思全用在你们这小日子上了，从不在外边乱花一分钱。人家不抽烟不喝酒啊，每次外出出差的时候，知道您喜爱的东西，哪回不给您买回来？多贵都不嫌贵，心里老惦记着您，您还跟人嚷。您看您说了半天人家都没原因，完了您别吵了，大哥您也别往心里去。完了，今儿咱们哥俩得沙盘棋，趁你在气头上，上我那屋去，咱们下棋，让你马我也得赢你，走走走走走，得拉走了。这就对了，要是女的过去劝呢，说女的话，女的过去是这样说哟，你们这屋怎么回事啊？可真热闹，要唱哪出啊？什么事这么吵啊？我们这听了半天了，不因为什么大事，不就三两句话的小事儿吗？

跟嫂子这么嚷嚷啊？啊，您看嫂子这人多好，对您多关心呢，敢说对您一百一。您上班，您上夜班时候晚回来10分钟，我嫂子上口外头看您二七趟，您还跟人嚷。知道您喜欢吃甜食，您看哪顿菜不给您下糖啊？炒出菜来都难味儿的。冬天您穿那毛衣，嫂子给您织的多可体呀、啊，不长不短，花样那图案都是最新式的图案织的。您还跟人嚷呢，您看人这半天不远呀，您还跟人，您再吵我都不答应您。嫂子别生气了，上我那屋去教我织毛活，那元宝织怎么织我还织不上来，走吧，带走了。这就对了，他有个规律你不能违反，你要是女的过去劝架，你不向着女的向着男的，那就麻烦了，不但劝不好，而且倒给劝复杂了。哪有这样说的哟，嚷什么呀你们这屋，呵，哎呀，一指那女的，就你这女人天下少有，就你嗓门高，嚯，你可厉害，得理不让人，干嘛呀跟母老虎似的，嚷什么你，这事儿怨你。大哥甭跟他生气，人大哥多好，这人你还跟人吵，跟他生气值当的吗？注意回得肝癌，甭理他了，他不好甭理他，上我那屋去，我给你煮酸奶喝。这是够酸的了，这个你让男的过去劝架向着女的，那弄不好非出人命不可，哪有这样劝的，哟，吵起来了有意思啊，好嘛，你这小子，我告诉你，电壳缺眼来劲儿啊！你干嘛？你瞪什么眼？嚷什么？我就知道你瞧不上嫂子这人，人家老实巴交，你欺负人家干嘛？你瞧不上，我瞧得上。干嘛？你再说一句，你看看，我给你点颜色看看。他觉得怪不错的，我告诉你，嫂子甭害怕，甭理他，都有我呢，甭理他，跟我走，咱们跳舞。

0: 抬杠拌嘴，过去呢很多。
1: 怎么
0: 呢？您想这个踩人的这个人呢，当然是理亏一些，挨踩的这人呢是理直气壮，这个人呢走得再忙了一点，踩了那人的脚了，再没说一句客气话，摸头就走。

派这话不投机。可是这么说，你要太和气了也不行，和气的过火了也不行。你比如说那人踩了脚了走了，这往回一叫，这么叫哟，站住，什么事啊？你踩我脚了，那我也不愿意呀。这二位怎么了？这二位哪有那么说话的呀？你踩我脚了，又是啊，我实在是没留神踩你脚了，我给你掸掸，掸掸，嘿，刚掸完了，行，甭掸了，下回留点神。他不是，我一躲那车踩你脚了。好了，因为我有急事啊，我请大夫去。好了。

他这县官啊也没有什么学问，脑筋也不聪明，很糊涂，因为他是花钱运动来的这么一个县官。不但糊涂，这县官还怕老婆，他老婆说什么是什么。这天呢，这个木匠跟铁匠来到这儿打官司，他得升堂问案呢。衙役三班两边厢站立，木匠跟铁匠往下边一跪，县官往上一坐一看，

是啊，太太，起先我也是这样子想嘛，自己怎么能咬得着自己的鼻子？哼，后来经过那铁匠这么一说，我认为很有道理啊。一个人够东西吗？如果站到矮处够不着，要站高处就可以够着了。他说那个木匠嘛是在桌子上咬的鼻子。太太一听，哦，在桌子上咬的鼻子，怎么你上桌子咬你自己的鼻子看看怎么样？县官一听，上桌子自己咬自己鼻子，那就上桌子吧。他不敢惹这太太呀，他怕老婆呀，赶紧蹦到桌子上张大嘴就够，怎么咬他也咬不着啊，脚这么一蹬一呲，啪嚓摔下来了，在脑袋摔这么大一大包。哎呀太太，我也是够不着。哼，还说呢，真是让我又可气可又可笑。哎呀，这么办吧，赶紧派人把这铁匠再抓回来，重新问案，重重的责打他一顿，给那木匠出出气。你这问错了，哼，这回这么办吧，要让你一人问案呢我还很不放心。我给你出个主意，到时候你听我的，你问案的时候啊，我在桌子底下蹲着，我冲你比划打手势，我让你怎么样你听我的就行了。哎，很好，好的好的。县官一听，赶紧就派这个差役抓那铁匠去了。等把这铁匠抓来以后啊，那县官早已升堂了，往那一坐，太太往桌子底一蹲，到时候问案，这县官竟看他太太打手势，来呀，把铁匠带上来。一会儿差役把这铁匠又给带上来了，铁匠往那一跪，心里噔噔噔噔，竟上害怕了。怎么呢？想这回又把我抓回来了，一定没好，害怕。哎，给老爷磕头，给老爷磕头。铁匠，我来问你，木匠的鼻子到底是谁给咬的呀？算。铁匠一想，您不是刚问完了吗？他也不敢变话了，他才按原词那么说吧。老爷，是刚才您不是问了一回了吗？那个木匠那鼻子是他自己咬的。胡说，自己怎么能咬掉自己的鼻子？那什么老爷，您不知道，他不是在地下咬的，他站在桌子上咬的。老爷一听这话，火就大了，混账，实在可恶，站在桌子上就能咬掉自己的鼻子？老爷，我够了半天也没够着，你看我这还一包。太太一听这个气呀，心说你跟他说这干嘛呀，赶紧一拽老爷的衣襟，冲他比划，心说你别告诉他这话呀。这么一比划，县官这么一看，还对，来呀，把这个铁匠拉下去打他五板。他一听，谁让你打他五板了？铁匠一想，哎，这倒不错啊，感情闹了半天又把我抓回来，才打我五板啊。行了，我也甭跟他磨翻了，干脆挨五板挨五板吧，往地下一趴，尽情挨打。太太那很生气，噼里啪啦打了五板。打完了以后，韩亮站在那里等着，低头一瞧，太太那意思，你呀太糊涂了，你倒瞧清。

说历史上四大美人，醉杨妃、笑包子、狠妲己并西施，这人都知道是美人，但是他有一段美人范儿，有的就夸张，有的就夸大。你比如形容女人长得美啊，说这女人长得呀，这个相貌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貌啊，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这就可以了，就够夸张的了。沉鱼落雁之容啊，是吧？大雁看见这女的长得漂亮，一生气都落雁掉地下了，这就可以了啊。另外他有一段美人字呢，夸大了，不可信。他怎么说呢？说一个女人要长这几样是标准的美人，什么呀？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管。这个女人要长成这几样啊，要长全了，那就是标准的美人。实际这玩意儿不经推敲，你仔细要一研究啊，要长全了这几样，这是标准的妖精。这个啊，头样您说这柳叶眉，柳树叶谁没看见过呀？柳树叶子，柳叶眉嘛，柳树叶子精细挺长，一个女人长这俩眉毛，这样那能好看吗？这个精细挺长的耷拉的，这杏核眼不行啊，低溜圆俩杏核眼睛啊，樱桃小口一点点，说这嘴小就可以了，跟樱桃似的，樱桃小口嘛，也就算大肉山樱桃，不是也就这么大吗？这样这女人长这样的嘴，这怎么吃饭呢？这个要吃米饭，您拿筷子是吃得了吗？只能拿这个竹管往里吹，一个米粒一个米粒的吹，那得吹的酒算吹饱了，是不是？吃米饭麻烦，吃面条还省点事，吃炸酱面可以，把炸酱拌得了，这面条加一根搁嘴边上往里一缩，滋，面条吃进去了，嘴全糊着了，那也不好受啊，这胃里的不像话，他就不可信了。最可气的就是这句，最末这句说什么？杨柳细腰赛笔管，这腰跟笔管似的那么细，你看这女人要长笔管，那腰她站得住吗？上边这么宽，下边这么宽，中间这么细，那她不晃悠吗？你就算写大字大抓笔。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7:0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哎呀，又到了周一了，新的一周又开启了，朋友们，
1: 希望大家本着一个美好的心情去上班吧。哎，
0: 不知道大家伙现在这个体感有没有明显的感觉了，虽然太阳是出来，但是很凉快。
1: 很凉快，说不上
0: 啊，我觉得很凉快、啊、
1: 早晚比较凉快。
0: 刚刚也觉得还行吧，没有那么晒吧。
1: 这你说呢，毕竟我们是刚刚从蒸笼里面蒸出来的现在稍微透亮点了
0: 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一年四季啊，我觉得北京最舒服的时候确实是来了，
1: 快要到了。怎么着也得把这个墨符弄过去
0: 也行吧。立秋刚过嘛、嗯、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啊，那叫一个贴秋膘的正当时，是不是？不知道，
1: 包括我们的群里面明显这几天涮火锅的朋友多起来了。
0: 是吗？
1: 对，就是只要这北京人是什么呢，只要是逮着一点凉快的感觉
0: 啊，必须得
1: 涮火锅，就得来顿
0: 火锅，
1: 然后给自己找点借口，哎呀，贴贴秋膘吧。
0: 哎呀，你说这大热天的过了，胃口也开了，谁不想来硬货补补啊，是不是？
1: 对，其实夏天我觉得大家并咱们的听众朋友基本上没有没食欲的时候。
0: 好像也是哈，我今天还设置的话题。
1: 对，每次说没食欲的时候，听众朋友的反馈都是好希望有这种时候啊。
0: 来吧，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贴秋膘的事儿，而且不只是说一般的这个吃法。今天我们专门把亚洲厨王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一下贴秋膘的秘籍。不知道您今天吃了啥，贴了什么秋膘，给我们晒晒图好吧。觉得秋天应该吃点什么菜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和我们积极的互动分享一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是不是？
1: 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加群。每天晚上8点呢，我们将会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位8点的活动，大家可以呢发出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餐的照片，其中我们的一群特别有意思，每到8点如果我们没有准时发这个，
0: 他们会自己主动出击，
1: 主动开始聊。有时候我不小心晚几分钟发现已经消息到了好几十条，
0: 太棒了，就喜欢这样的朋友们。
1: 对，希望我们3群2群的朋友们也多多加入到这个活动中来，因为中奖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对对对对，来吧，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大人物哈，就在。

0: 运河大师
1: 啊、
0: 哦、啊，这次去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我师父的一个推手，他老在背后说我，你就是师父啊，他会骂我，他说你空有一身武功，
1: 无处施展，
0: 啊、对你都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认识，那你为什么不去打一打比赛啊？啊、有。就是你要敢于站到舞台来，敢于让人家看见，我们传承我们中华的饮食文化。
1: 所以这是您第一次参加比赛？
0: 对对对，
1: 真的，
2: 一鸣惊人呐！
1: 哇塞，
0: 职业生涯是第一次打这个比赛，
1: 大厨艺出手。
2: 就是有没有？
0: 感谢感谢！
1: 哇，第一次比赛就收获了这么好的成绩，
0: 其实很紧张的，很紧张。因为
2: 比如说我们紧张起来，
0: 嗯，
2: 可能会说话不利落，
1: 对对 对, 对, 对，
2: 或者说话过快。
1: 那怎么的？大厨紧张就是得过勺，就
2: 厨师要是紧张起来是什么表现呢？
0: 哎呀，
2: 手会抖。
0: 嗯，厨师紧张起来啊，应该他的就是他脑里面应该就只会呈现出，哎呀，如何这个菜啊，我要怕这个菜过火啦，
1: 啊、
0: 或者是啊、怕时间久啦，
1: 啊、
0: 这个火候。
1: 没把握好
0: 没把握好啊、嗯、就是他这个是厨师的正常
1: 啊。哎，给我们描述一下呗，因为我们在网上搜到一些资料啊，8月5号到、嗯、

一个是时间呢，味道、摆盘、刀工的细腻，你处理食材的过程，你有没有做到环保的环节啊？口味的把控的精准度，时间的控制啊，然后是从你制作到收尾，您对整一个流程的这些啊卫生啊等等的把控，去给你打分。

我是第一次站在舞台上，而且是站在国际的舞台上，没有什么经验，几乎是零经验去参这场赛。然后呢，当到现场的时候，就是裁判要现场的评委裁判会要求现场买采买食材去做，它不是做好的，就是现场从采购到制作到宰杀出加工到你制作完成，它也有时间的限制，所以这难度是蛮。

0: 我们现场这个比赛的官方的图片发到了我们聊天室里面、你看那个场面其实有点像近期比较火的那个综艺疑犯封神，他们的比赛的这个场景
1: 对
0: 是很像的，
1: 对
0: 而且也有这个评委啊，一些这个评选专家去这个转着圈一样的去看，这看东看看西看看的去转一转，
1: 是的
0: 、唯一的变数就是参赛的选手不一样啊，就是定数全是放在那儿、摆在那儿的，
1: 是的

0: 到了长安28，
1: 我跟你说，
0: 但是俗称牛排的图片了。
1: 对对对，我觉得它是首先它的这个原料底子是绝对过硬的。
0: 嗯，
1: 你看它那个大理石的这种脂肪花纹非常的丰富，而且脂肪含量也很高。关键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这个自己就是干式熟成的培育室。就是他把这个很多餐厅可能是外购的这种熟成牛肉，对吧？但这里是有独立的熟成的培育室的，就是全程都是酒店内部完成这个熟成的这个过程。
2: 对，
1: 吃起来的这个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它就不只是那种牛肉香，刚刚提到的像那个杨大叔说还加了什么坚果啊什么之类的，你就慢慢慢慢吃，它的层次感会非常的丰富，就是远超于普通的那种鲜牛排。关键是外表风干之后呢，内部的汁水被外壳锁住之后，你切开，肉汁非常的饱满。
0: 对，
1: 所以
0: 这个
1: 真的
0: 粉红色的小的肉汁，
1: 你看、
0: 哎、呀，
1: 就这个牛肉这个原料就已经胜过很多了。
0: 而且这个餐厅是旋转餐厅，是吧？
2: 对对 对，
1: 风景也很好，
0: 是北京少有的几家旋转餐厅。
2: 我们北京国际饭店长安28牛排餐厅，它是一个比较地标性的一个旋转餐厅。
1: 嗯，
2: 也有许多游客和本地的就北京食客 来打卡啊，来品尝。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牛排口碑真的不错。
1: 嗯，
2: 在我们北京城这个反响啊吃顾客吃了以后都挺赞的
1: 啊。第一道菜就拿它搞定了，那第二个环节呢？
2: 第二个环节我是用了一道鱼
1: 哦，
2: 对，选了一道鱼。大家知道我们广东粤菜师傅他一定是对海鲜有独特的这个熟悉感，
1: 嗯，
2: 因为我要用自己熟悉的这个
0: 拿手绝活
2: 拿手的菜去做。嗯，所以第二道我选用了一道比较广式的很传统广式的一个做法去演绎一条鱼啊，一条乌尔鳗，就是海鳗
1: 啊，
2: 鳝鱼。
1: 嗯
2: 但是它是海鳗，它不是淡水鳗，所以这每一道我都是有想的。因为我们比完以后呢，它是要当天晚上你就要把明天你要拿什么菜去参赛，就报上大会这样子。
1: 所以这个比赛您是比了多少天？
2: 我们是一共是三天
1: 啊。
2: 对，6号、7号、8号，
1: 就有点像淘汰赛呗。
2: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层层晋级。
2: 而且在时间紧迫的时间这个框架里面呢，你要反应灵敏等等，就是现菜都是现场想出来的都是临时想的，不是您试定的菜去比的。
0: 哎，不能提前几个月先想好自己做什么菜吗？
1: 这不您说您还提前准备了两个月吗？
0: 对啊，
2: 我两个月，对，
1: 我以为是定好的。
2: 其实我之前也有想。

0: 要求你，你要用自编的酱料，就是调料，然后要用自编的食材。那么我们之前设定好的菜品，有些食材它是不具备有，所以你就要临时去应变，去想一些菜。
1: 也就是说很多的功课得到现场去做。
0: 对对对
1: 啊，那就非常考验就是这个整个做饭这个底蕴了哈，手脑子里的活得多才行。
0: 是的是的，这因为菜都要现场做，没你不能说提前预定或者是提

0: 给评委品尝，你都要去一步到位的去做好。
1: 哎，那采购是怎么采购呢？
2: 我们稍微进一小段广告片花好不好？我们在第二时段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杨大厨这一次参加马来西亚的这个厨王亚洲厨王争霸赛到底有哪些经历，然后准备的一些菜品有哪些。刚刚提到的这个鱼，其实待会儿我们也可以展开聊一聊，因为正是这个季节食补的时候很关键的一道菜，
0: 对
2: 不对？所以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第二时段我们接着见，好吧？一会儿见啦。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的情况，南四环马家楼桥的东侧西向东有事故，占用内侧两条车道，后车一定要多多注意避让。还有我们的南四环公益西桥西侧西向东有事故，西三环的新兴桥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京开高速的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辅路有事故，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一定要多多注意避让。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3: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3，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陆迪卢长老。
0: 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亚洲厨王的贴秋膘的秘籍。刚刚前半个小时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他这一次去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这个亚洲厨王争霸赛的一些这个过程，还有一些心得。谁能想到这是他第一次参赛？职业这个从事厨师这个行业以来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拿到了金奖，实力过硬。
1: 对，这个之前课间休息的时候，这个杨大厨还说了自己被师傅给骂去的，
0: 比较腼腆，
1: 一身武功无处施展，
0: 必须得有个平台，
1: 得有平台去施展自己的这样的才华。
0: 对，我们也给大家稍微的科普一下，这次亚洲厨王争霸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好吧，这个是东南亚华人餐饮界的老牌组织一起做的这个争霸赛，它是马来西亚雪隆姑苏慎中型餐饮业工会一起举办的这个。
2: 对对对，
0: 姑苏两个字大家是不是听着比较耳熟，它是跟咱们苏州有关，就是早年呢下南洋的华人厨师很多来自江浙一带，把姑苏的名号带到了东南亚。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课间休息的时候杨大叔说的一样，就是参加这种比赛，第一个肯定是如果我们在本职工作以外有更多的时间去交流去参与，那是当然更好的。比赛归比赛，他们其实把这场这个交流看得更多的是一次亚洲饮食文化的一次互相的分享和大的融合。
2: 对吧？是的。
0: 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比赛的过程呢，时间战线比较长，他们一共是比了3天。
2: 对，
0: 但其实整个赛事除了这个亚洲厨王争霸赛，还有世界素食料理烹饪大赛、世界月饼文化推

0: 毛，
1: 我也在立马搜索
0: 香茅啥？
2: 鲜香茅、煎菊、金钱扇，
1: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道菜吧。
3: 对，
2: 这道菜其实做起来，很多人都说它繁琐，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么难做，我们家里面，能不能也做到这道菜？其实是可以的，只要你对食材的这个处理恰当，它是很容易做的。因为这些配料、这些调料，市场都有很多，我们北京的市场也有很多啊。这个鲜香茅随便哪个市场它都能买到
1: 哦。
3: 这好像还是挺，因为我刚才在网络上查了一下，
2: 对，
3: 就是香茅去焗这个鳝鱼好像还是挺传统的一种做法。
2: 对，就是我们现代厨师就是把传统的东西传承本味，就是不丢失经典，不丢失传统，然后在它上面加入了现代的元素，比如说的烹饪技巧啊，

0: 900克到1000克这样子。当然也有2000克以上的，我建议家庭更适合用的是900克左右，就是到1000克左右的这个鳝鱼。其实这个鳝鱼也很好处理的，我们如果家里面想吃，可以在购买的时候叫那个卖海鲜的
1: 帮你先提前弄一下。
0: 初加工的这一个环节，很多市场的售卖店它都会有提供的它给你把鳃去掉，把里面的内脏都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更简单了呀，你回到家里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是吧，切成金钱片，厚度的话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您可切薄可切厚，我们大体来说我们只会切到1公分就1公分左右厚度，这是我们常规性的做法也有人喜欢再厚一点，再厚一点它的口感就会爽一点，就会爽一点，切好以后呢，用一点点水淀粉抓一下，然后再冲干净，它就会很白，它就会把异物去掉，把一些杂质去掉，去掉杂质以后就是用一点点料酒，一点点盐花，可以放一点点花椒粒，如果家里面有花椒粒干花椒粒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干花椒粒去腌制一下，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就拍一点点姜，放一点点葱，就可以这道菜就腌制一下，腌制大概10分钟8分钟也行，没有固定的，就是你超过5-6分钟它这个肉就会剩，这个料酒这些就会剩肉去，然后沥干水，沥干水把这个鳝鱼呢上一点点粉，一点点底味。
1: 粉是什么粉？玉米粉。
0: 水淀粉。
1: 水淀粉。
0: 水淀粉，上一点点水淀粉。然后呢跟打一个小小的鸡蛋。对，鸡蛋清。鸡蛋黄也可以，就不要浪费，在家里面做就不需要做成就是说像饭店一样，其实它的口感味道出来是一样的。然后放一点点鸡蛋，把它搅拌好，放一点点盐糖味蚝油，基本上这些材料家里面都会有，普通的家庭都会有这些材料的，放下去拌搅拌均匀以后呢，就是你要放一点点油去锁住这个鲜味，不要让它流失了这个水分，鲜味，就起锅就可以煎了然后有些家里面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也是可以放些紫天椒就是小米辣这些东西。那么我这道菜呢，我还用到一个香茅、柠檬叶丝青柠檬叶的丝，那个切成丝。那么在家里面可以不用切这个柠檬叶丝的，因为有个人喜好不一样，你可以放一点青柠檬切的也可以。然后这道菜最重要的是在煎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提前准备好的葱姜蒜那个蒜粒，因为里面我们还用到葱姜蒜一个大蒜，我们叫蒜子，一个生姜
1: 叫姜子，
0: 就是生姜切成粒然后用干葱头，其实市场有很普通的这些食材把它炒香，炒把它的这个料头先炒香，放点点油。

0: 到一个比较专注的纯粹的角度。
1: 是的是的，
0: 就不要有太多的杂念出现。
1: 对对对，因为当两场过去以后，看到其实在我们自身当中也能看到很多其他地区的师傅，他们不管是有师傅也好，或者晋级也好等等。

0: 体去做这些比较我感触比较深，是因为我能看到了国际友人、国际师傅们的不同地区的师傅，他对这个食材的处理，他对这道菜的理念然后我就会想我自己的到底对不对，或者是我们传统的中菜，我们在外地都是叫我们中国餐厅的菜中菜中国菜叫中菜，那我们中菜还有没有更好的提升方法，这样子去想到那一个阶段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紧张了，就更多的就是学习交流，我吸取更多的元素回到我们这里来，本来我们的中菜包容性也是很大
1: 那第三道菜咱们选的是什么菜呢？

0: 手机上对你微笑。
1: 农行信用卡北京地区专享优惠来了，即日起至9月30日，在北京玩具反斗城线下门店使用云闪付绑定62开头农行信用卡，可享满300元立减50元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内容详询4006695599。
2: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1: 立秋一过，大家就觉得要贴点秋膘了啊。这个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很重要，很关键。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分享他们这个贴秋膘的秘籍。有朋友说啊，这个秋天应该多吃一点这个平衡的一些食物，比如膳食要平衡，从碳水到蛋白质到脂肪啊，还有到这个纤维素，各种微量元素、矿物质都要多吃。看看那些过冬的动物，也是要把自己养胖了才好过冬。这个季节也是各种农作物成熟的季节，都要吃。我看到的青苹果也是立刻下手了。
0: 而且秋天的时候呢，有朋友说应该多吃点白色的食物。因为首先这个白色属金嘛，然后秋天的时候是
1: 说的挺专业，
0: 正好是这个

0: 就会被皮肤吸收，清爽不粘手，而这个面霜呢就像酸奶一样的乳感质地，推开顺滑好吸收，油皮干皮都适合，夏天上脸也不会闷，后续上妆也不容易卡粉。不管是宠爱自己还是男生送给爱人，这套红腰子组合都非常合适。商城大促整套是499元，有效期非常的新鲜，佩奇早晚护肤送礼自用都很有新意。所以如果您是经常熬夜脸发黄，或者是换季皮肤容易闹脾气的朋友们，亦或是天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都很合适，早晚简单两步护肤，出差旅行携带也省事，轻松把肌肤状态维持住。大家可以赶紧登录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资生堂，限量200组，赶紧抢购吧。另外要给大家说一说，因为马上要过七夕了，我们上周就一直在提，我们这一次派出
1: 浩洋，
0: 对，这一次派出我们的浩洋同学去给大家前方看一看我们的珍珠溯源专场。这一次带给大家的都是直奔亚洲数一数二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在那儿给您薅一波羊毛，从199的羊毛到上万的高货都会帮您搞定。也可以搜索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去锁定一下直播间，看看有没有好货。
1: 非常期待浩洋戴着珍珠项链，
0: 我也刚刚想到了这个画面。
1: 珍珠耳坠啊，
0: 待会儿我
1: 戴珍珠耳环的男人，
0: 真是，我待会儿就回复一下这个珍珠关键词，看看他们是不是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好吧？大家去多多关注一下啦。
2: 会由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18:11，欢迎回来，依旧陪伴您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铁彪。
0: 也可以吧，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去咱们这个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了一下珍珠，给我弹出来一个信息。今天不直播，是20到21号，浩洋会开启直播。
1: 我看看浩洋的帅照。
0: 你刚刚一说这个戴着珍珠项链的，
1: 感觉他挺适合戴个珍珠手表的。大家可以回复进去看一看平时见不着的浩洋同学的另一面，非常的 gentleman 啊。
0: 对，8月21号的早场7:30，晚上的5:30，我们的浩洋同学都会给您带来这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南海寻珠的整个过程，好吧？我们反正已经暗示过，不断的暗示过浩洋同学了。就是我上次跟丹丹一起上直播，发现他手上也没有这个，手腕上也没有，
1: 都没有珍珠的，
0: 脖子上也没有，耳朵上也没有，就是看着办吧，
1: 就缺这个了。
0: 对对对对对，如果您对这个珍珠感兴趣的，也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好吧？到时候我们也会把相关的直播发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如果还没有加群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粉丝群啦。除此以外，我们今天的聊天室的互动话题是：秋天您觉得应该多吃点什么呢？贴秋膘了啊，最近都在。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菜的这个烹调特色是什么呢？
2: 对呀、啊，是炖吗？
1: 捞是什么的做法呢？
0: 这道菜是先炖，炖完以后呢，就是其实它是一道比较有岭南风味的一道鸡，啊。所以我这次是把岭南的，就是中国岭南的一个美食饮食文化去带到了去国际上。
2: 嗯，
0: 然后许多朋友，国外的朋友，国际友人，他们也是看到我这道菜，就是当时就很多人来拍照，很多人来问我这道鸡啊、这道做法这样子。
2: 嗯，
0: 然后从卖相上它是很好看的。
2: 对、
1: 哦，它好像是有好多小盘子。
0: 对，
1: 就是然后鸡丝，它我还以为是炖、
2: 哦、
1: 我以为是炖鸡，实际上不是，
0: 它其实是炖出来。
1: 对，但它并不是汤菜。

很多，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品牌，有家乐，有东江，有李锦记等等都会有。这道菜其实在家里面做也非常好啊，很容易做的。这道菜在家里面做，只要把鸡买一只鸡回来洗干净处理好，然后拍一点点姜您去超市去市场买一包那个原焗鸡粉。如果想要吃更清香的更浓香的，这个还可以放一点点五指毛桃粉超市也是有的，买回来拍一点点姜，如果有沙姜，鲜沙，广东的鲜沙姜可以买一点，如果没有只有姜，放一点料酒放丢丢盐一点点鸡粉，一点点白糖，一点点 味粉就可以了。就是这些调料在普通的家庭里面都是常备常有的，很容易做，然后就是把那个调料全部融合在一起搅拌均匀戴上手套拌均匀以后让它出味，那个姜葱出味，再把这个鸡腌上，就是给这个鸡做按摩就去腌，把外面鸡的外面腌制好以后，再把所有的料倒进去鸡肚子里面，鸡肚子里面再去反复的按摩大概一分钟左右，然后静止，保鲜膜一盖静止，或者你没有不用保鲜膜也可以，在家里就用个

0: 拿去炖。炖的时候我们更建议是隔水蒸，很多人不理解隔水蒸，因为隔水蒸出来了它就没有，里面没有水分，就是鸡的原汁啊，鸡的原汁。那么炖我们大概在家里面大一般都是有看功率啊，每个蒸锅的功率都不一样，大火大概在25到30分钟，这个鸡就刚刚好啊。如果朋友们在家里面不知道熟了没有，可以用筷子用或者用竹签插那个鸡腿冒出水分来，它是能感知到，哎，这个鸡熟了。
1: 反正也不能炖得太久，炖太久有点被柴了吧。
0: 如果您看您买的鸡，一般买鸡。

0: 皇帝，今日今日吃鸡大吉大利。
1: 对对 对，
2: 就是买鸡样，我们比较吃比较有养足日子的鸡。
1: 行，
2: 就是
1: 我们稍微进行小段广告片话，这个实在聊不了了，我们在最后半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选。

0: 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18:31，我们来播送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槽影响，今天后半夜我市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今天中午至傍晚，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雷雨时伴有6到7级阵风，请大家务必注意防雷避雨。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

0: 一样啊，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秋天可能大家在吃东西啊，这个饮食方面需要多注意些什么。我们再次邀请我们这一次获得亚洲厨王争霸赛金奖的来自北京国际饭店的行政副总厨，我们的杨大厨，欢迎杨大厨。
1: 感谢感谢琪琪。其实养生我们的养生的角度来说，在岭南因为它湿气比较重
0: 啊，
1: 到秋天呢也比较干燥
0: 啊，
1: 包括到我们北京也是一样所以我最近的话，我在北京国际饭店谭府餐厅会推出好几款汤，养生的汤
0: 啊，
1: 针对秋季的这个食材，
0: 现在已经上新了。
1: 对，已经上新了
0: 啊！
1: 各位朋友如果有

0: 结合，就这个搭配还蛮。
1: 汤这玩意儿是不是得天天喝才管用啊？偶尔抽抽冷的来一顿，我觉得
2: 是不是不起作用？
1: 是不是不起作用
0: 也不是，只是我们的饮食习惯来说，我们是几乎在广东的家庭里面每顿都会有汤，
1: 都会有汤、啊。
0: 它不一定是炖汤，我们可能会有，比如说上一个季节炎炎夏日的那个季节，夏天我们就会有做一些枸杞汤，就是枸杞叶
2: 啊，
0: 枸杞叶，包括我们出最近我凉瓜也出了 一款炖凉瓜汤啊，凉瓜黄豆炖糖排这样的汤，因为清凉嘛，清热解毒，它不一定是每天要喝，就是在北方我更建议是就是两三天这样子。

首先它湿热它的口就淡，然后北方它这边干燥它口就重，所以这个没有关系的。但是对于喝汤的话，北京朋友也有很多喜欢喝汤的，因为我们

0: 去香草、
1: 哦、
0: 去爆炒。
1: 哎，这三种葱有什么不一样吗？它的作用都是什么呢？
0: 嗯，首先从金葱，北京的金葱它就是比较清、比较香、比较甜。
1: 嗯
0: 啊，那么干葱头呢，它是会比较浓啊，葱浓，那个味浓。那么还有一个紫洋葱，紫洋葱呢，它就是比较鲜，比较甜，就配这个龙虾啊，龙虾本来它是鲜嘛，所以我就选用了三葱汁去炒，
1: 嗯，
0: 配上豉油黄，
1: 嗯，
0: 豉油黄是浓郁的嘛，
1: 嗯，
0: 很香很浓啊，咸鲜带浓香这样子，所以结合起来一炒它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1: 哦。

范围内都是比较有心得，比较严格的一个大师。欧景和大师他这次带领我们景家班的徒弟出去，就是去亚洲传播这个

0: 吃饭的这个理念，
1: 对
0: 吧？
1: 对，
0: 确实还没有了解过这个赛事，能得到金奖，而且是第一次参赛，特别特别厉害。作为广东人来讲，秋天的这个食补也其实和北方是很不一样的。又在北京国际饭店，从事这个谭府餐厅负责这一块的这个餐饮也很多年了，所以这次给他带来这个秋季上新的菜单，如果您真的有兴趣可以去尝一尝。当然除此以外，北京还有其他很多的粤菜馆子，您觉得想要尝试的都可以在这个

0: 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演艺群英会在此时此刻又和您在新的一周见面，每个周一演艺群英榜的揭榜时刻，也就是从此刻开始。那么我们在揭榜的过程当中，这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留言互动，我们还是会选出今天在互动留言区里的一位幸运的听友，会获得我们本周的幸运观影礼物。从上周开始，这个确实影院热闹啊，各种热闹，所以呢今天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期待某些这个元素啊在演艺群会里出现。刚才我看到一开始就有1128，你是不常这么说话的人啊，第一个打招呼的就是1128。1128这位朋友说演艺群会啊，后面哈哈哈，我就知道哈哈哈有潜台词。没错，他后面的这句话是今天的排行榜要是没有那个什么电影的话就是不完美的，然后又是哈哈哈。这个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啊，但是我也有一句这样的，我们本节目的一个宗旨吧，就是谁都有可能不出现在这个排行榜上。当然这个没有揭晓之前答案都是未知。今天的演艺群榜电影周榜已经

0: 究竟获得了大家多少投票。首先来看我们推荐的电影之一。有人说这一部电影呢是有点像那个《侏罗纪公园》的感觉，又是个有恐龙元素。
1: I think that our neighborhood
0: has moved. 那么这部电影就是8月14号刚刚上映的《逃出绝命街》。最近这个安妮海瑟薇很火啊，除了在《奥德赛》当中她的出演之外，她还和伊万麦克格雷格共同领衔主演了这部《逃出绝命街》。Get back! 你要说这部的元素或者它的这个类型的话，惊悚两个字肯定是在其中。那这部电影呢，它在心理惊悚的这样一个层面上，还加入了我们非常熟悉的恐龙元素、穿越元素。一个平静的街区穿越回了史前时代，在恐龙的这个包围之下啊，恐龙在小区里大肆开始破坏。那么安妮海瑟薇带着一家人，他们在这一场恐龙造成的这样一个大破坏的环境当中能否逃出升天，这就是逃出绝命街8月14号上映的这部最新的院线电影。我们推荐之后呢，这部逃出绝命街获得的票数是41票，位列推荐8部电影的第7位，不算是一个好成绩啊。它的我们看到票房成绩也好，还是这次在中国内地的院线啊引起的反响，它的话题热度都不是特别的高。这个可能也得益于最近一段时间有更多的大片正在院线上映啊。那么刚才说到的推荐电影的第一部就是这部《逃出绝命街》。再来看一下我们推荐电影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在上一周推荐的8部电影还有哪一部？
2: You sure you want to do this, Scorpion?
3: You think I'm Scorpion?
2: Anytime I want,
4: I can be anyone I want.
0: 大荧幕上老是这些人，总是这几位。刚才说安妮海瑟薇，来自荷兰弟汤姆荷兰德，除了在《奥德赛》当中饰演奥德修斯的儿子，在更早的一部《蜘蛛侠：崭新之日》里，他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上一周我们推荐这部电影已经是推荐它的第3周了。
5: Did you miss me, Spidey? I'm losing my mind. I am totally out of control. I gotta fix whatever this is right now.
0: 7月29号在全球领先上映啊，中国内地全球领先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
6: Okay, we'll buy someone.
0: 当然根据漫威改编已经不再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标题，但是这一部依然是超越了最近几年很多漫威或者说超英电影它能够掀起的话题热度。
5: So could you get rid of the bad aspects but keep the good?
7: How would you decide what parts of nature are good or bad?
0: 剧情我们就不做过多介绍了，它已经上映一段时间了。蜘蛛侠崭新之日，它的口碑在全球这次的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在我们推荐的8部电影行列里获得的投票数，上一周是132票，这是位列上周推荐8部电影的第4位。
8: You're the only one who can sense it.
9: What do you think they're looking for?
10: Oh, see, you stumbled across my board. I'm not one of those weirdos, I swear.
11: He's a little weird. I'm MJ.
10: You two don't know each other?
0: 继续来看，上一周在推荐电影当中呢，还有一部
12: 怎么让我们这代人看上
0: 了？国产动画电影7月18号就上映的《别墅三八仙》，
13: 就连彭兰也会彻底沦陷。
14: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0: 可能在《八仙》这部动画电影上映之前，很少有人会知道导演穆正阳的名字，一位青年动画电影导演。这次完全一个全新的《八仙》的故事呈现在大荧幕上，这也给人们很大的不同的，来自于传统啊这样的神话故事的这种感觉。
15: 有人一起吗？
0: 我上周也提到，《八仙》这次它的改编融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这点呢可能是很多朋友吸引他们的这个原因之一，也是更多的人诟病的这样一个可能。这部7月18号上映的《八仙》，我们已经在推荐电影几周之内已经推荐多次。

0: 135票，在整个八部电影当中位列第三。
1: 神仙不是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吗？
0: 继续来看7月18号的八仙，在7月18号八仙上映之前的一周，暑期档第一次掀起观影更高的热潮的，就是周星驰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的《功夫女足》。
2: 不要脸，吹牛第一。
0: 可想而知，《功夫女足》我们推荐的次数是更多一些。
2: 你们一定要冷静。
3: 三个人，说什么？贱人。
0: 《功夫女足》在上一周7天，她获得的投票数啊，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她真的延续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在我们的榜单之上，她停留的时长也远远超出了，超过了同时期啊，在上一周或者上上周榜单上的其他作品，所以呢，这一部。

0: 这是陈腾执导啊，黄明联合导演，
1: 原地起飞。
0: 多次说过，他是号称

0: 既然说了动画电影，我们就一口气说完。
1: 你在哪里？
2: 伊豆岛。
1: 你看到了什么？
0: 这个暑期确实对于上映日期这件事情有着比较玄妙的理解啊，有更多的电影选择推迟档期或者撤出档期，当然也有电影会提前它的档期。本来这部电影，这部动画电影，它的元素当中有奇幻和爱情，那么它是非常适合放在七夕档期的，即将到来的七夕档期。但是它从七夕档期本来定档又提前到了8月7号。也看一下日期，现在已经上映10天时间了。这就是动画电影《去你的岛》。
1: 你说要送我一座岛？
0: 这是根据国内首部网文改编的院线动画电影，讲述了面包店老板跟随着千纸鹤闯入了记忆孤岛，重逢失联多年的前男友，他们拼凑错过的青春与遗憾，完成双向治愈迟来告别的虐心故事。
2: 只要我一直，你总会问。
1: 林
2: 香，我的
0: 你别说，可能注意到这部的朋友们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票房增长还算不错。电影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在我们上一周推荐的八部电影行列里，他获得的投票数是43票，位列第6位。
1: 傻，怎么我已经跟你分手了？
2: 我们总会和好的。
0: 好，接下来两部重头戏。
3: A wife A son。
0: 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啊？从上一周开始，有一个话题，它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的发酵程度和它的热度都在不断的升高，不断的刷新。这就是8月14号正式上映的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
4: This is a household waiting for master。
0: 克里斯托弗

0: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在上一周推荐的八部影片里，还有一部国产电影也是在上一周上映之后掀起了非常非常高的热度。
1: 我以为你要给我一出炮呢。这小马，我的经理，
0: 这就是由宁浩监制、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领衔主演的电影
1: 《
0: 欢迎来龙餐馆》。
2: 穿上这身衣服，
1: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3: 进发了啦！
4: 进发了啦！
5: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0: 上周第一次推荐他的时候，因为他定档的时间非常的紧急，基本上是5天还是6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部电影的预告和定档。这是来自文牧野导演《小人物三部曲》的第三部。前两部分别是《我不是药神》，还有《奇迹笨小孩》。那这部聚焦中东华人生活的国产商业电影，它用一个非常巧妙的主题，用中国的美食来讲述了一个反战主题。如果说刚才我们在统计票数的时候提到了奥德赛，提到了蜘蛛侠斩金之日，包括刚才票房刚才这个投票数还比较高的动画电影8000，动画电影8000是135票，蜘蛛侠是132票，奥德赛是146票，那么这部欢迎来龙

演都想看到哪部电影？常爱说上周五去看了《奥德赛》，诺兰导演的视效大片，很好看。还有一部《火出圈》的那部电影啊，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全网都刷爆了。对对对，斯努比，我还是道歉啊，因为暂时没有新的榜单。今天确实是手头的工作有点紧，所以呢没有能够在上节目之前完成这个新榜单的推荐。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啊，会尽快的上线我们新的不是榜单啊，新的这个推荐电影榜单是在8点钟会和大家见面。陈安还在提到那部电影，现在排片是真多。我不愿意提到他的名字，这是我的态度。旁观者说上周看了《龙餐馆》和《杀死比尔》啊，《杀死比尔》你都看了？巨长的电影啊，两部合成一部。据说这个《杀死比尔》这回叫什么《血色全传》是吧？《血色全传》是上下两部，中间还有那个休息时间是吧？我很好奇那个休息时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就已经待不住了，就已经要换口气，或者是去要上个厕所什么的。啊，斯努比说，反正这周我想看的电影里绝对不会包括当下话题度很高的那部《手错》电影。

0: 见证电影拍片的奇迹。
1: 好，
0: 宋碧说周末本来想去看《去你的岛》，结果附近的影院居然没有排片。确实最近排片很难，因为几部头部的影片把排片的这个名额挤占得很厉害。尤其你看我们刚才说奥德赛，它在 IMAX 厅它是绝对优势啊，几乎占领所有 IMAX 厅，然后其他的厅它被挤占空间之后，它会它能拿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就数量也会比较少一些。0827说认同孩子评价，那部动画电影的确不咋地。好吧。

他说看来这个节目是以介绍电影为主，是这样，介绍电影呢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元素之一，你可能听到的电影的期数会多一点，每个周一呢是肯定是这样一个电影周榜的榜单的发布，所以呢它是以电影为主，周二周三就不一定了，因为在更多的演出啊或者是影视的其他的领域当中，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主题的安排。清茶似雨啊，对不住啊，我这个确实没有上线新的投票的电影啊。戴老哥说现在没有太多时间去光顾电影院，没关系，其实有的时候听一听大家对于某些现象或者某些电影的这样的评论也挺有意思。那刚才我说这个今天更多的时间可能是要留给我们在评论区啊，很多朋友他们的留言互动，因为我们今天还是要收集大家最想看到的电影啊，这样一个征集，然后呢我们会从中选出本周幸运观影的这位朋友，获得观影的电影票两张。好，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节奏，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欢迎大家啊，继续一会儿回到演艺群英会。

0: 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好，我们回到演艺群会今天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今天是周一，所以呢，演艺群会的演艺群英榜，我们的电影周榜已经来到第57期的电影周榜，正在揭榜的过程中，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说说你对最近你看过的电影的评价。当然了，你最想看到还有哪部电影，可以告诉我们。在今天聊天的留言互动区，大家如果想要看到哪部电影，把名字告诉我。范围是本周之内上映，也就是正在上映或者周末即将上映的电影。这个周末应该还是有新片会到来。我刚才看到，对，应该我们刚才说过的电影里，《大唐妖探》是8月22号啊。然后呢，我记得还有一部，对，《怒之杀》。这个大家可能已经关注到了，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个郭达斯坦森啊，杰森斯坦森的新作《怒之杀》8月21号将会上映，动作电影。对于杰森斯坦森来说，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套路。然后《杀死比尔》的正式上映日期应该是在9月4号了，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在我们的院线排片过程中还是会有，应该是点映场啊，还会出现。好，来看看在留言区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愿望。看到这个，

他说那就不只是我自己的感觉不好了，这件事情呢其实就跟所有的电影一样啊，你看到现在奥德赛像这样的诺兰的电影，我今天还跟同事也聊起这件事情，就是有同事向我投诉说这个奥德赛你看了吗啊，这他说这不好啊，很不好看，然后我说对，那就是这个每个人看法不一样，我说我能看到我愿意看到的或者我觉得啊还不错的，当然奥德赛其实在我的预期当中呢，我的预期会更好一些，所以呢它并不是，如果拿它和上一部这个奥本海默来相比的话呢，可能我更加偏向于上一部电影，但是这不影响到啊大家对于电影这种评价，不影响到所谓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分歧啊，或者是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就不但是电影，每一个可以拿来欣赏的作品都是这样的。我们的所有的爱好如果都要相同的话，那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啊，是吧？费家人说周五看了八星感觉挺好的，我今天所有的这个留言我都希望能够分享出来啊。他说轻松幽默又不缺感动，过了海而又不是熟悉的八星过海，挺好的，这个大家可以完全真实的来说说自己的感受。旁观者说这周除了奥德赛还有就是，哦对，他最期待的啊，期待的是空枪，空枪是这一周吗？应该是吧。

0: 也带过我一个呗。
1: 排在微博指数榜周榜第五位的是八仙，
2: 嗨，
1: 动画电影八仙。
3: 哦，看起来好俗哦。
0: 抢我一个，
2: 你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六成。
1: 排在微博指数榜周榜第四位的是开幕式，
4: 和平队出来了。
1: 目前票房已经接近23亿的功夫女足，
2: 砸死你。
5: 喂，陈总，哎，这里信号不好，
6: 球队还有很多毛病，现在要突破。
1: 排在微博指数榜周榜第三位的电影是刚刚上映的
7: A wife?
1: 奥德赛。
7: A son.

他唱歌还很好听，就叫痞帅痞帅。到我这儿就一下又给人家丑化了，是吧？哎，宇宙尘埃也补充了，记得还演过宇宙探索编辑部，演了个爱喝酒的小伙子，很讨人喜欢。嗯，旁者说蒋勤明在龙餐馆里不说东北话了，东北话本来就是他的副业嘛，所以你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演员他的能力啊，那真的是我觉得是一天才演员。好，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我们也期待各位在我们聊天室里啊，演艺群会今天的聊天室里，我们的互动区来说一说你最想看到哪一部电影在本周之内，本周上映或者即将在周三或者周末到来的电影里挑选出一部你最喜欢的，将会从中选出我们今天的幸运观影的一位。先听到这首歌是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当中刘宇宁带来的这首《来我的》。

入了周榜的第五名啊，排名的前五。我们说了，在很多大片强势的强压之下啊，我们看到更多的这个生存空间已经被挤压得很小很小了。《去你的岛》能够以这部动画电影赢得在周榜上的这样一个名次，很不容易。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第32周，也就是上一周周票房排行榜的情况。上一周，在全国总票房是15亿200万。在排名当中排在第五的是电影《去你的岛》，以4903万的周票房啊，新增周票房进入了排名前五。然后它的目前的这个截止到目前的总票房，《去你的岛》应该是来到了1亿0700万。排在周票房榜的第四位的是《蜘蛛侠：崭新之日》，上一周又斩获了1亿5900多万的周票房，排片达到10.5%。

0: 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了，我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1: 第二名，
2: Award。A man. A trick. A trick to break the walls of Troy.
1: 第二名，诺兰执导，马特·达蒙领衔主演，《奥德赛》。电影《奥德赛》上榜第二周，上期排名第五，本期上升三位。第一名
3: Mr. Shu Fu
4: 卡文，我这餐馆现在

片子高分。影迷个人不一定能决定票房，但是应该敬畏自己的投票。说得好。七宝说，只能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存在即合理，只能做好自己。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听听《欢迎来龙三馆》的制作特辑。我们也期待各位能够继续啊，一会儿我在我排列好那个最新投票的那个推荐电影之后啊，大家欢迎

0: 七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

0: 耐得住深宫这种寂寞的气息，所以他们都不怕人的，见到人都想主动迎上前，然后让别人去摸摸他呀，去跟他玩啊，这样子。
1: 现在他们有了全新的名字皇家猫，这些御前侍卫已经成了新的风景线，他们的神圣职责就是保卫皇宫，消除鼠患，顺便卖点萌了。他们时而攀岩走壁，威风凛凛，一副君临天下的皇家气派；时而居高临下，睥睨苍生，仿佛早已看透一切；或者四处巡视，霸气十足，一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样子。偶尔躲起来暗中观察，变身大内密探。现在呀，一共有180多只这样的流浪猫在故宫中安了家，而这些喵主子背后的铲屎官就是故宫的工作人员了。他们对猫主子简直到了宠溺的程度，为他们建立专门的喵名册，成立爱猫基金，自发筹钱，给他们做绝育手术以及每年定期体检。为了控制猫咪的数量，仅仅是绝育手术就一共花了近2万块。久而久之呢，这些可爱的小猫成了被人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那是不是在清宫里他就很早就有豢养宠物的习惯，包括猫？
2: 对，这个起码从清代来看是这样。明代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但是清代你能看到很多相关的档案记载，
1: 就是宠物是有档案的。
2: 对，宠物自己就有档案。
1: 档案谁负责记录，叫什么呢？
2: 就叫猫册、犬册，而且还有一些其他动物类的这个档案。这个明清之间为什么就是说很多人会把清代的东西说那么丰富呢？是因为其实这个清代啊，还是这个满人啊，进中原以后，他觉得明代这个中原地区这个档案哎真好，但是呢，他没有掌握人精髓，就逐渐什么都记。但是他什么都记，是费了他的劲了。但是呢，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对生活史研究。你说猫狗都上册，生年卒年生日都有，
1: 非常的详细。
2: 对，非常详细啊，包括还有一些喂多少东西，加餐有没有，都全都有，
1: 就是每天的膳食都记下来了。是猫册、犬册的这个档案的照片。
2: 对，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馆馆藏的。这个叫有猫册、犬册，你看这个叫金豆、藕荷，这猫那你估计那个
1: 就是颜色、
2: 按这个颜色或者怎么着来弄的。这狗叫杏，叫枝子，是吧？叫路端，你这玩意儿玉狮子，哎，这些名字都挺有意思。
1: 以前的节目中讲过宫女啊，说这宫女因笨出宫，
2: 对，
1: 然后有一个宫女叫大妞啊，她就这和这猫老是过不去。
2: 是这个道光的灵常在啊，这个有一个宫女的大妞，这个大妞呢，确实是我觉得也是。这也是孽缘，跟猫之间的一段孽缘，
1: 或者说眼神不大好。
2: 对，
1: 有可能。
2: 他这个第一次是因为什么呢？一个月之内啊，过门槛的时候，踩死了一只猫，踩成重伤。档案原文不是踩死，是踩成重伤，然后呢，当天毙命，相当于踩死。
3: 就这位体重可能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
2: 对，因为后来我能看到他体重恐怕不是特别好。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2: 咱们先讲猫的故事啊，之后
1: 留一扣、
2: 然后呢，这个林常在就觉得这个比较愤怒，你怎么随便就把我这个萌宠爱宠就踩死了，找人呢就命底的人就打了他几下，
1: 就责罚了一下，
2: 就责罚了他一下、然后没过几天，然后在喂猫的时候呢。跟那猫啊不知道怎么犯冲，然后呢猫抓了刀了他几下呢，他就又打了一下猫，
1: 就进行了反击。
2: 对，这个反击太有力了，之后呢又把这猫打成重伤，然后这个猫当天又死了。
1: 大妞手够重的，脚也重，手也重
2: 对，然后这个他这个过几天呢又是不慎踩着一只猫
1: 又踩了一只
2: 又你看这个第一是眼神不好，第二体重肯定有体重，然后呢就踩的这个踩半死，然后没两三天吧差不多。
1: 你说要陆坤这身轻如燕的，脚底下有个东西、他一下他就过去了，他不可能说
3: 身轻如燕说的非常好。
1: 你使劲还踩一下再过吗？是吧？
2: 对，他就没看见。
3: 不是按咱现在，你脚底有什么东西，你得先拿脚踩住了，探一探。
2: 对，
3: 你不能
1: 下死。你要说软的，你就不能使劲踩。
2: 然后就林常在就有点气疯了。然后这期间还干一什么呢？为什么我说他体重呢？他呀够那杏儿蹦不了太高，所以呢够不着那杏儿，然后把那个树扯下好多一枝叶来。然后也被罚了，因为这个他是偷杏儿。嘴馋，然后手笨，然后还打坏东西，这林常在忍无可忍。第一，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月之内连毙三猫，
1: 猫的天敌。
2: 林常在自己下手打了他了，这一下就
1: 这林常在是没搂住火哈，
2: 搂不住了，实在搂不住了，
3: 就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
2: 对，然后这个林常在就降为答应。大妞就因笨出宫了，
3: 豁出品级去也得跟他。
2: 对，豁出品级去
1: 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宫规，就是说我们看电视剧里，比如说主子打奴才几下，这很正常。
2: 太野蛮了，这个宫里是绝对不可以这样的。
1: 就主子是不可以打奴才的。
2: 就我们从这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被降等、降成答应，就是道光的这个奏折里 朱批里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说以主子的身份竟然亲自动手去打人，这个是他忍无可忍的。清代提倡的是要对下人宽待，你不能随便打，但你亲自去打，这是道光不能忍的，所以就因为这一条给他降成的答应。你啊，这个叫长手不是干这个的，你这
1: 叫有失身份，
2: 叫不尊品，你不尊重你自己的品级以及品级相应的品德，所以呢你亲自动手打人这个事儿极其野蛮，是不可饶恕的。
1: 那如果林长在命令他底下的下人去打这个大妞，
2: 那就
1: 可以，
2: 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不能打得太重。
3: 真
2: 是针
3: 对这个大妞特点，我觉得可以饿几天
2: 饿几天这也可以克扣这个这个什么伙食吗？
3: 对，
1: 那大妞后来是个什么结果？因笨出宫了
2: 就出宫嫁人了吗？估计嫁人也嫁不了太好的，是吧？亲定的笨，想找婆家，他妈出去，这我们说他不笨都不行，这叫抗旨不尊呢。
1: 就说明那个时候其实豢养猫，养猫
2: 在宫里
1: 是普遍的一个事情。就这些史实，这些细节，其实都是杨元在档案中看到的记载。
2: 对对对，这个林长在这个你看一个月之内连毙三猫，那说明他养的可能不止三只猫。
1: 对，三只是小猫，好像
2: 小猫
1: 应该是不少猫呢，那宫里头应该是。
2: 对，
3: 关键这事儿还得再上报，还得记下来。
2: 他是这样，不是这个上报说他这个
1: 猫死了。
2: 这个猫这后妃的猫不上这个档案的，
1: 皇上的猫才上。
2: 皇上的猫或者太后的就需要。

就是说所有宫女你要让她出宫，是因病也好，因笨也好，或者因什么因罪也好，都要记录档案。因为什么呢？这个清代宫廷啊，对宫女是比较照顾的。这个照顾到什么程度呢？比较宽厚，就是说你不能随便责罚，你责罚要有这个说辞的，要有依据的，而且打成什么样，这个内务府要验看的。这个就是说你让他出宫，你肯定打过他了，你打过他，然后我看看这一伤跟你报的对不对，是不是一致，你他这个你。

0: 发现你看道观看多细，
1: 嗯，
0: 说亲自动手打了一看就急了。
1: 哦，
0: 然后就把他这个什么，
2: 这感情是没打他那么家的猫，
0: 是是
2: 要踩死他们家猫，估计他的
0: 这要如果要换成太监踩死道光的猫，
2: 嗯，
0: 这事儿可能就罚到瓮山铡草去了。
3: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3: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就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3: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4: 明代的，
5: 多大这个肉，
1: 睁着眼睛啊。嗯，
3: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1: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3: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1: 继续讲述清代故宫的故事，我们讲到的是清宫里的萌宠。其实在清代宫廷里不仅豢养猫还会养狗。
0: 哎，对，
1: 这皇上们也养自己的爱犬哈。
0: 哎，对，皇上这个狗身份是很高的，雍正的舅舅，雍正的舅舅不是就是隆科多吗？就是嫡舅舅，不是亲舅舅。隆科多当年就是这个康熙的牵狗侍卫，你想身份很高的，那世家子弟才能才配给皇帝当牵狗侍卫。
2: 他那个狗是什么狗？是
0: 那个打猎的狗，
2: 哦，
0: 就是外养狗处的。我没见过牵狗侍卫这个满文，我见过牵狗头，狗上首领，狗上人，叫尹达婚一达，叫狗上首领，狗上人呢叫尹达婚一尼亚了吗？这个都有这个记载的，
1: 这狗上人和，
2: 听着不好听，
0: 这但是地位其实是很高的。
1: 狗上首领是个什么官？
0: 管狗的头，管狗上人的头，狗处的
2: 狗归狗上人管，狗上人归狗上首领。
0: 不，狗归狗上人管，狗上人归狗上首领管。
2: 对对对，
1: 哦，
0: 这么一个
1: 专业机构，
0: 对，
2: 狗上首领再归皇帝管。
0: 哎，对，他是你看隆科多就类似于是狗上首领。这个因为清代上武上骑射，经常打猎，都是贴身近人才管这些东西，
2: 很有前途的职位嘛。后来进军机了，这
0: 啊，对对对。
1: 我们今天觉得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贬义？但当时没有，
0: 当时不是，
2: 很亲近是吧？
0: 很亲近，
1: 而且挺重要的。
0: 所以这个他这个第一是打猎的狗，这个《日下旧闻考》里头啊说这个内养狗处啊在东华门内。然后这个外养狗处呢在东安门内，那就是再往东一点，南池子，那是外养狗处。那隆科多所应该是一个外养狗处。
1: 那内养狗和外养狗养的是两种狗。
0: 内养狗处

0: 然后这个养心殿降一酒名天羊肉二两一次，养心殿降一名昌天羊肉二两，近日起天起。
1: 降一名是什么意思啊？
0: 降一就是工匠
1: 哦
0: 啊，匠和工匠和这个杂役
1: 哦哦、
0: 啊，你看狗血的中间、
1: 哦、
0: 啊，念经喇嘛和降一之间，他这个人狗不分，而且有时候经常还有这个除了这养狗，还给这个什么鹭鸶添肉。
1: 哦
0: 啊，这个都
1: 那时候清宫里还养鹭鸶呢，
0: 就是白鹭
2: 啊、
0: 嗯、啊，就是白鹭 啊, 啊，对对。
1: 那鹭鸶在哪儿养啊？
0: 鹭鸶养在哪儿养不太知道。
1: 现在好像看也没有什么水域哈
0: 啊, 啊，对，它这个
2: 养的进水，
0: 有可能是圆明园，
1: 哦，
0: 它这个档案有可能圆明园，但是这个东西不一定非得圆明园，因为我知道鹤和这个鹿宫里也有。
1: 就那个时候紫禁城里有鹤和鹿。
0: 对，你比如说、哦、前两年故宫不是恢复过在慈宁宫花园那儿养鹿。
1: 嗯，
0: 还有呢，我还看过记载是说在这个御花园里头养鹿。养鹿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南墙，我们进了这个御花园、
1: 嗯、
0: 不是这个御花园之后吗，它不是南墙那不是现在都是一些原来的牌坊，现在卖一些食品啊、嗯、什么文创之类的。它在那个哪儿呢？就是降雪轩那个，就是它的东南角，那边就是靠南墙那儿有栅栏养鹿。但是我现在想，因为咱们好像是聊过这个
1: 选秀，嗯，
0: 选秀在哪儿？在降雪轩。
1: 对呀、
0: 啊，那南墙那儿就是鹿，那宫女一排一排过、
1: 嗯，
0: 然后鹿就在边上。我想在那儿选，味儿不味儿啊？
1: 对呀、
0: 啊。是吧？这但是鹿，我看有文献，鹿在那儿养，
1: 嗯，
0: 而且呢，在圆明园里是散养的那些鹿，
1: 哦，
0: 因为我看过一份档案说一个小太监在圆明园被鹿给顶了，给扎死了。
1: 那这鹿还不小，
0: 那
1: 挺大，雄鹿
0: 啊、对、嗯，那就说明这个小太监他是在路途之中碰见这鹿了，
1: 碰见溜达鹿了
0: 啊，对，碰见溜达鹿，然后直接就给顶死了，而且是半天之后才被发现的啊，
2: 有惩罚吗？
0: 鹿没事、
2: 啊、就鹿就、啊、你看看、
0: 啊、
2: 这个不平等、这
0: 个、是这个人和鹿没法比啊。然后还有仙鹤也是散养的，而且还有呢，你说咱们说那个鹿鸶不一定是就是说这白鹿不一定是在紫禁城里，它当时有北海有中南海、
1: 嗯、
0: 这些地方都有水，它那会儿不管是不是受故宫这个门票限制的，它中山公园它也可以卖，对对对
1: 对，
0: 北海公园它也可以卖啊，
1: 皇家院囿里头都是它的哈。那那个时候其实清朝宫廷豢养的宠物种类还是挺多的啊。那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问题，就是说下列哪位皇帝曾经为自己的宠物设计过虎头帽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这就涉及到了其实皇上和自己萌宠之间的一个互动啊，
0: 对对对，
1: 嗯，我们会提到一位皇帝，就是雍正皇帝，他和他的狗互动非常多，对吧？
0: 他跟他狗互动非常多，就是造办处档案里头，有的时候我就捋那个东西，发现一个线索，发现哎，他跟狗互动，做什么东西，狗笼子，他的狗窝挺有名的，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去查这造办处档案，发现哎呦，越查越多，越查越多，但是呢，其实你比如说他给做狗窝。做狗笼子，做衣服，你比如说这
1: 吃穿用度，
0: 那吃穿用度，你比如雍正三年九月做的这个狗窝两座，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外面吊蒲萝，下铺羊皮，你看它有多细致。
1: 蒲萝是
0: 一种比较织的比较细的一种毡子，
1: 嗯
0: 啊，这个狗啊特别喜欢趴在这毛茸茸地上，
1: 嗯
0: 啊，这个你看下铺羊皮估计带毛，那让它睡得比较软和，这是它的狗窝，这是雍正三年九月。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点啊，我们呢还发现一个问题，
1: 嗯，
0: 元年二年三年没心思干这事儿，三年九月的时候为什么呢？第一，这个二年的时候，雍正二年的时候青海打赢了，平叛这个得利，三年对这个老八老九这些政敌啊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
1: 打压也差不多了，
0: 开始做狗窝了。我们再看后来啊，
1: 嗯，
0: 他基本上是从雍正四年以后开始各种花活就上来了，
1: 说明那个时候生活的没有什么压力哈。
2: 作为一个成功人士，开始有各种兴趣了。
0: 哎，对对，就这样。你看这个，
1: 嗯、
0: 他基本上从雍正五年开始拾的，做狗笼一件，径二尺二寸，四周留气眼，要两开的。然后后来马上发现这个笼子做大了，说收小二寸，就做二尺的，然后另做一件。
1: 嗯、
0: 然后你看他要求越来越这个繁琐。你看刚才就是说一个。 就反映他心思细腻啊，掉蒲落这个下铺羊皮，就是狗睡得舒服点就得了。嗯、雍正四年的时候，这个八爷党就彻底被肃清了。反正年中年底的时候，老八老九就都死了。雍正五年，你看三月份阳春三月，他开始心情放松，要求这个做狗笼子。
1: 嗯，
0: 这狗笼子是干嘛的呢？我估计啊，运输用的。我为什么还做狗笼子呢？你干嘛使啊？
1: 嗯、
0: 你看他这个要求也是，说是要四围要留气眼儿，
1: 嗯，
0: 这个要两开的，就是从前后都能进得来。
1: 嗯，
0: 然后呢？他这狗不动的时候，这个气儿也要进去，但是冬天你要狗睡这里头

0: 爱狗窝，人咱们有配桌，他要罩起来。蓝的搁了半年呢，觉得不好看了，换个红的嘛，再做一件红的，
1: 就说明这时候心情放松，
0: 心情非常放松，
1: 有功夫。
0: 哎，对，有功夫，而且呢能折腾。
1: 嗯，
0: 这个雍正确实是比较能折腾的一个人。
1: 嗯，
0: 但他这个，我觉得当年康熙说他这个性情不太好啊。

0: 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本来自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撸猫简史》。古代历史可以说猫影重重，从文人雅舍到帝王宫廷，猫咪始终以优雅的姿态游走于中国的历史长河。分享这样一本书，我们是想以宠物为媒介，探索古人生活，体会文化变迁。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院。故宫的历史有多长，它关于宠物的历史就有多长。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社科院的博士，《如果故宫会说话》一书的作者杨元。
4: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3: 还有一位是文化从业者陆坤先生，欢迎陆坤。
5: 大家好，我是陆坤。
3: 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雍正，其实和自己的宠物互动很多。在和宠物互动的这些档案当中，我们能看到他心思细腻又突发奇想。

0: 社会上有很多传闻，
1: 风言风语，
0: 风言风语说他是什么杀兄弟啊，什么这个吧那个吧，有很多谣言，包括有一个叫张熙曾静案，就是专门就是传他，他都找到大将军这个岳钟琪那儿去了，说你听说您是这个岳飞后代啊，有这么一不地道的一个皇上，咱得反呢。
1: 嗯，
0: 岳钟琪就给他们逮起来了，就送过去了。然后呢，送过去之后，然后这个就是雍正就说：“你都听谁说？”曾静就说：“我听谁说的？你都干过什么什么事儿？你要搁别的皇上，你要搁乾隆，乾隆就说：‘朕绝对不会往外宣扬这些事儿。’”

0: 记载，乾隆六年的时候专门有专档记载这些这个狗，广储司档啊，每狗一条，每日食羊肠十两，然后奶狗每日羊肠五两，奶狗就小狗呗。
1: 那他们养的都是猎犬，
0: 这个是猎犬，这个是为什么我能分，一会儿咱们接着说啊。嗯、每羊肠一两啊，作价银二厘，够贵的，够贵的，二厘银子。
1: 对，那属于羊的下水。
2: 这里头可能、
0: 啊、有偷手，有那种腐贪污啊、嗯嗯嗯。然后呢，不停的时候呢，还给加肉，加的是牛肉。雍正的时候，两只小狗每天可以加餐十两牛肉。他说八两是半斤、嗯、啊，所以十两就半斤多一点，就按和现在是六两。光吃这个羊肠的不健康，内脏可能是嘌呤太高吧，
1: 胆固醇高，
0: 胆固醇高。哎，咱们加点牛肉，哎，精肉，对吧、嗯？但是从这里头我们还能看到什么？牛肉宫廷人是不吃的，我没见过这个牛肉的分离。

0: 肯定是乾隆爱吃的。你像那个皇上吃剩饭，这个刚才说那二号黄碗菜，那是宫里就是御膳房常备菜，而且是小菜，不是特别重要的说大菜，就是可能是一种酱菜一类的东西，但是它还要继续循环利用，所以说这宫里头真是物尽其用到极致。
1: 嗯，皇上也不是说吃饭就那么奢靡哈，
0: 他自己要奢靡，但是呢吃剩的要赏给别人，这是他当时的一种观念，但不带

0: 不睡觉吧，大概可能是，就是
1: 精神头大
0: 啊，精神头大、嗯、对，
2: 他是这三个皇帝中最勤奋的那个吗？
1: 勤奋，要说勤奋我觉得都勤奋，
2: 都勤奋、啊、
1: 都勤奋。
2: 嗯，
1: 这我们现在老说雍正特别勤奋，我觉得也是第一是受什么呢，是受这个影视剧影响、
2: 嗯、
1: 啊，特别二月河的这个小说，二月河先生这个小说把雍正的，他是一家之言，
2: 嗯，
1: 把雍正就描绘的过于一代圣主的样子了、
2: 嗯、
1: 但其实也并不一定非得是这样，多少那你说他给这个狗这个做衣服提了那么多细致意见，你说他算勤奋吗？他也算批折子。

0: 狗叫墨玉，那可能就能对得上，他这段技术可能是真实的。
1: 我看您书里还提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故宫里清宫里豢养的宠物，我们说到了猫啊狗啊，包括刚才您说到的鹿、仙鹤、鹭鸶，这都有啊，
0: 还有鹰
1: 啊，
0: 对，有鹰，有大鹰，有小鹰。这个看一个档案，也是满文档案，有大鹰的，有小鹰。小鹰是什么？档案原文叫海青，就海东青。

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万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0: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

0: 传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咱那那时候食堂就有夜宵了。
1: 你是北师大的？
0: 怎么了？
2: 你有夜宵？
0: 我没有夜宵，食堂有，学校食堂有，学校食堂不是所有食堂都有。有
1: 你是北师大
0: 就
1: 食堂的？
0: 我是学生，吃食堂的。
2: 食堂给你一人做夜宵？
0: 你对学生都去吃去？
1: 有夜宵？哎呦，
2: 你也是有点过于惊诧了。
0: 不是，你没上过大学，也不至于这样。
2: 不是，我们两个那个学校真没有夜宵，饿的已经在床上都遮饼了。
1: 哎呦喂，
0: 这是饿，这是闹的呀，
1: 在床上遮饼，愣不想着把自己吃了。
0: 这几天没吃了，
2: 长身体呢，这不是年轻。
1: 大姐，中学在长身体，您到大学再长身体。
2: 那可是我上大学时候我还个儿窜了三公分呢，开玩笑。
0: 是开玩笑。
1: 那我心里去，上大学也没听说过学校里边卖夜宵。
2: 我们有小卖部，但是到晚上
1: 就卖饼干，
2: 9点10点就关门。

0: 大成，
1: 我在这打吵吵。
0: 反正你就想吧，又能戴手套，给你提供手套啊，录了小龙虾。
1: 晚上戴手套是什么福利？
0: 小虾吗你呀、啊？真的？
1: 你说吃虾里的肉晚上戴手套是个福利？
0: 套你手麻的吗？
2: 哎呦，嘴没麻，手麻了，
1: 不过血了是吧？
2: 这手麻呀，
1: 这不是这小龙虾没死，给夹住了吧？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人家那个大排档又卫生又安全又好吃。
1: 哦、我没听出这个表达的意思。
0: 我再跟你说，三月份以后他们又开启了新的这个模式啊、
1: 嗯、
0: 你要是以前没有这个夜宵大学里上过，你听这消息你真能当当当给自己捶三拳、哎、你为什么你没去呢？早生那么多年呢？
2: 对，
0: 人家三月初一开学，有几个吃货同学就在三餐厅二餐厅发现了生蚝的扇贝，加上蒜蓉肉丁小米辣，
1: 嘿，
0: 绝对满足你，
1: 就是说做得好呗。
2: 对呀、啊，后来听说在二餐厅还发现这个深海巴沙鱼，深海里边扒出鲨鱼来了，15块钱一份的鲨鱼。
1: 他说的叫巴沙鱼是一种鱼，不是扒出来鲨鱼，没吃过，
2: 炸呀，
1: 没文化真可怕。
2: 然后还有什么？有西瓜西米露、菠萝西米露、荔枝西米露、橘子
0: 西米露，
2: 对对，
1: 都是西米露啊。
2: 对，还有红糖凉糕、
0: 哎，
2: 还有那个西瓜椰奶，还有
1: 怎么除了凉的就是热的
2: 啊？
0: 不是，就是降降你的燥，去去你的烦。
2: 对，
1: 我除了燥就是烦，
2: 除湿。通气，
0: 哎，吃完了以后你一热的话，那个巴沙鱼又来了。
1: 我跟巴沙鱼出来打起来，
2: 虽然叫巴沙鱼啊，都是整块的蒜瓣肉。
1: 我觉得小柱是因为没吃过才这么胡说，没吃过巴沙鱼吧？
2: 深海的，
0: 哎，你就想那个川大的食堂魅力有多大？
2: 哼，
0: 那
1: 没有你们俩这嘴上的魅力大。
2: 哎呦，
0: 让那个减肥的同学啊想放弃，高考的同学呢想报考，毕业的同学想
1: 重修，
0: 让
2: 想考研。想考本校的研，考本校的博，
0: 重读外校的同学特嫉妒，哪怕你认识一川大同学呢，是不是你也能跟着蹭几顿？
1: 没听说
0: 你们学校那会儿夜宵是或者晚餐经常有鱼吃吗？
1: 没有。
2: 有西米露喝吗？
0: 不过如此，
1: 没有。我尤其要吃那巴沙鱼。
2: 有一个杂志就专门介绍这个鱼的，叫时尚巴沙。
0: 哎，你们那时候老吃鱼吗？夜宵什么的？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夜宵都是一些比较实在的肉啊、蛋。
0: 咱北方有鱼啊，平鱼啊，什么带鱼啊。
1: 晚餐夜宵没有人给你做那么做，就相当于夜就是晚饭，简简单单给你弄点炒饭啊。
2: 这个鱼啊，弄起来比较费事儿、
1: 哎，
2: 不会说在夜宵弄这么大致的。
0: 那晚餐呢？
1: 嗯，
0: 偶尔 有
1: 很少，
0: 就你不能免费吃吧？
1: 这哪个食堂也是交钱吃，你饭卡还是干嘛使的？
0: 其实我为什么问那么多这个细节呢？
1: 啊，
0: 有道理的，大雷。你要去四川，
1: 我干嘛老去四川？我上大学就这常兴的罗非鱼。
0: 你上大学时候有罗非鱼了？
1: 刚开始兴罗非鱼，因为刺儿少。
0: 这不是说咱们说要灭你的威风啊，
2: 主要是想杀你的锐气。
1: 我吃过鱼还得灭我的威风。
0: 西南石油大学你知道吧，大磊那儿啊，那个有一个叫龙井湖，校内的一个湖啊，这个生态可能是说繁殖的过量，
1: 哎，里边就有龙井鱼了。
0: 大鱼啊过度繁殖，威胁到整个湖的生态，怎么办呢？
2: 吃
0: 湖里的水
2: 是我天哪，这谁说的是去吃啊？我天哪，
1: 我保护生态一般都是这东西过剩就吃消灭它。
0: 这中国人确实有这个绝招啊，反正为了保护水中植物，于是呢就请来了专业的渔民，就进行了大肆的捕捞，捞了2000多斤。
2: 不是，我告诉你啊，人家用的网绝对是那种大

0: 身上多余的肉扔掉，可是呢，可是扔不掉。对，这位路人说得很对，扔是扔不掉的，不但扔不掉，还可能制造一些麻烦呢。接下来请进快乐大学。李飞，
1: 走啊，
0: 去不去
2: 打球去？
3: 你们去吧，我这睡会儿觉。
2: 哎呦，怎么还睡呀、啊？太阳都那么老高了。
3: 哎，你别翻我被窝。哎，你看，

0: 了吗？
1: 行了，我跟你说，我知道，这是个卖保健品的，到哪儿去呀、啊？就喊爹喊妈，然后让你花钱。
0: 你先让我进去，
1: 追。
0: 哎，怎么回事啊？
1: 我告诉你说，我们这儿啊不欢迎，我们也没闲钱。
0: 你们俩，
1: 你这儿子我们也认不起。
0: 你们俩
1: 的，这人怎么？
0: 您二老随便啊，饭在哪儿？你们俩那屋的？
1: 孩子是要饭的，这孩子为吃饭就是冒充咱儿子。跟过去那要饭呗、老爷太太、
2: 对对对，还得打一段快板什么的。
1: 会吗？
0: 一进大街表表鼓，
1: 哎行，
0: 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
1: 行，给孩子拿点吃，
2: 来点吃。
0: 我说你们俩就非不认识我了是吧？不是你们俩就因为我、
1: 什么叫什么？
0: 就因为我胖点就不认识我了？我不是李飞吗？
1: 谁？
2: 咱儿子。
1: 问他生日哪天？
2: 你生日哪天？
0: 2月22。
2: 二月二，还真对。你喜欢吃的菜是？
1: 哎。
0: 肉丝炒蒜苗，
2: 咱家大衣柜门往左开，往右开，
0: 往两边开。
1: 哎，说对了，
2: 这一学年没见孩子，
1: 孩子怎么肾不好了？
2: 还是谈恋爱了？我们刚才的这个故事表演虽然演绎的夸张，但是故事却是个实事儿。一学期没见面，这个叫李勋的小伙子体重竟然从原来的120斤涨到了150多斤。父母差点没认出来。这上大学之后啊，李勋上课反正也不那么齐吧，其余的时间都待在宿舍里打游戏吃零食。后来呢，父母带着他去医院检查了，医生判定他属于单纯性肥胖。那我们请这位医生讲讲什么是单纯性的肥胖。
3: 就光是胖，
2: 这个单纯呢，
3: 就是说他的脑子还很单纯。
2: 而且李勋已经到了糖尿病的前期，
1: 吃了美食自己会感到兴奋和快乐，但这可能并不是美食带给大家的感受，而是摄食中枢在调节我们的摄食行为，让我们看到就想吃东西。所以说李勋就是这样的。
2: 那么单纯性肥胖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啊，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是专家啊。单纯性肥胖呢，约占肥胖人群的95%左右。这类病人的全身脂肪分布比较均匀，请看这里分布非常的均匀。肥胖的主要原因呢，是饮食习惯以及生活习惯不科学，特别是摄入热量过高的食物，比如说瓜子儿、花生、榛子、甜点、糖果、巧克力、冰淇淋、松子儿，这个

0: 小院主题曲《口吐莲花》，演唱西游乐队周飞。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西游乐队主唱周飞，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

0: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八月。

0: 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包

0: 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

0: 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太野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博雅宅里，韩太太向楚燕朝明确地表示了她对楚燕朝和新月的事的态度，那就是不同意。楚燕朝的眼睛里涌出了男儿泪，动情地握着韩子琪那瘦骨嶙峋的手。
3: 韩伯伯
4: 啊，楚老师啊，您把我们看作长辈，我不揣冒昧，也真愿意把您当作自个儿的孩子，可是您也是父母所生，培养您苦读成才很不容易，您很年轻，很有作为，我不能让新月连累了您。既然如此，就不要让感情折磨自个儿了吧，把新月交给他的父母，您走吧啊！我虽老迈，也会尽心照顾新月的，不让他受了委屈。人寿几何，谁也不能预料。哎呀，楚老师啊，您有您的前途，不要再为新月他费心了。孩子，好自为之吧。
3: 不，韩伯伯，如果天上真有神灵，我愿意祈求，让我来代替新月，承担一切痛苦和灾难。我请求您不要赶我走，有我在，我可以为您分担一份忧愁，助您一臂之力。我的心既然已经属于新月，就别无他求，只希望新月别丢下我，绝不能让他丢下我。韩伯伯，您该相信爱的力量能让他活下去。
5: 韩子琪完全被这种炽烈的情感征服了，他动情地抚摸着楚燕朝的双肩。
4: 燕朝啊，
5: 哎呦，这叫干什么呀？韩太太不悦地扭过脸去，她不愿意看着这两个男人哭哭啼啼的，越说越近乎。哭算什么能耐呀？眼泪这东西是骗人的玩意儿，它能把穆斯林和卡菲尔之间的界限泯灭了吗？它能让韩太太乱了方寸，做出什么让步吗？爱的力量，韩太太听见这句话就膈应，她压着心里的火对楚燕朝说：楚老师，您的这份好意我们领了，我的孩子谢谢您，可是一人一个命运呐，谁也救不了谁。新月啊，她摊上了这样的病，

0: 是求您答应，我把她娶走，去生儿育女吗？命运对新月并没有这么宽容，人间的许多美好的事物已经很难再属于她了。新月是一个病人，面前时时都潜伏着危险，现在新月需要爱，需要力量，需要希望，为了她，我一切都愿意献出来。只要新月不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只要新月能活下去，韩伯母，求您不要夺走新月心中的这点希望，我求您。
1: 韩子琪心乱如麻，他眼巴巴地望着妻子。
0: 孩子的命

参加，他却完全可以猜得出所谈的内容，也猜得出结果。在博雅斋生活了27年，他对这个家太了解了。姑妈坐在稻作南房，暗暗垂泪，她心疼心悦，这孩子是造了什么孽呀，怎么事事不顺呢？姑妈担心待会儿新月回来赶上了上房里的这出戏该怎么好啊。她更担心今儿个韩太太把楚燕朝得罪了再也不来了，新月又该怎么好，这孩子心里受得了吗？新月的心思姑妈猜得差不离，姑妈不傻，姑妈是经过事儿的人。可是那个楚，哎呀，他是个咖啡儿，明摆着不是一家人，进不了一家门呐。姑妈觉得早就该提醒新月，可是又心太软，不忍伤了这孩子。这不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啊。

0: 新月的心情好像挺顺当，脸上红扑扑的，走路赶得直喘气。
1: 姑妈，楚老师来了吗？
0: 哎，这个新月呀，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呢，还这么一个心眼的等楚老师。她知道楚老师今儿个该怎么出这个门吗？
1: 哦，来了来了，跟你爸妈说话呢。
0: 姑妈神不守舍，抢在新月前头就往院里跑，有意的大声嚷嚷：
1: 瞧瞧瞧瞧，新月呀，倒是回来的真快的，这么会儿功夫啊，就检查完了，大夫说挺好的。
0: 这毫无疑问是让上房里赶快刹车。楚燕朝骤然一惊，倏地站了起来：
1: 楚老师，咱们把话可都说到这儿了。
0: 韩伯母，您什么话都不必说了，我答应您，但是请您绝不要告诉新月，我作为他的老师，求您了。哎呦，楚老师啊，您可别从此不进这个门了，那该来还是要来的，救救这孩子，要不然他……
1: 楚燕朝什么话也不能再说了，新月和陈淑燕已经进了垂华门。楚老师，楚老师，您来了半天了吧？哟，楚老师来了，妈让我陪新月去医院，省得老麻烦您。
0: 啊，谢谢你，淑燕。新月啊，你先休息一下，我把最后一部分稿子带来了。
1: 韩太太随着楚燕朝走了出来，站在上房廊下，白净的面颊上泛出微微的笑容，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她对姑妈说：大姐呀，您把茶给楚老师端过去呀。韩太太现在心里踏实了，酝酿已久的一件大事总算是解决了，也没费他多大的力气。
0: 韩子琪垂着头，不忍看女儿那天真的笑脸。幸好新月没进上房，他从院子里就直接回自己屋里去了。韩子琪强撑着身躯从八仙桌旁站了起来，默默地走进了书房，关上门，像一段朽木似的倒在沙发上，一动也不想动了。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韩子琪闭上眼睛，让自己处于黑暗之中，但仍然是觉得不安宁。眼前是爆炸的火光，耳畔是轰鸣的炮声，折磨着他那老迈之躯和脆弱的神经。黑暗中，一个声音在呼喊：我有权利生活，有权利爱。韩子琪痛苦的呻吟：不能忘情，不能忘情。现实，历史，历史，现实，人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感情啊？命运为什么要专和人作对呀？一个古老的故事搅扰着他的心，那是土罗耶定爸爸告诉他的。真主造了大地山川，日月星辰， 造了众天使，也造了魔鬼伊布利斯，接着真主又要创造人类。众天使对真主说，有我们赞美你，颂扬你，你怎么又要在大地上造别的呢？他们定会做出伤风败俗的事，争权夺利，相互残杀，弄得污邪四溅。但是真主还是用泥土造了亚当，人类的祖先。真主命令众天使向亚当跪拜，他们服从了，只有魔鬼伊布利斯拒不从命，被真主逐出了天园。伊布利斯对亚当怀恨在心，真主让亚当和夏娃住进了天园。天园里应有尽有，美不胜收，赏心悦目。他们悠闲地徘徊在树林中，摘取鲜花，品尝美果，啜饮甘泉，享尽了天园之乐。但是真主禁止他们

0: 树上的果实最甜最美，真主不让你们摘食禁果，是怕你们成为天使，在田园里永远地住下去。亚当夏娃经不起诱惑，上当失足了，一颗禁果使他们获罪，被真主逐出了天园，贬到下界，成为人类的始祖。人类从一开始就有罪吗？没有禁果，也许就不会有人类。人为什么偏偏要摘食禁果呢？是苦涩的，禁果，禁果，禁果是苦涩的。
1: 西厢房里，新月还是像往常那样，请他的老师坐在写字台前。两个人字斟句酌地讨论最后一篇稿子《起死》。刚才那一场决定新月命运的谈话，新月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愿新月永远也不会知道。岁月永不停息地向前流去，根本不理睬人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每度过一天，楚燕朝都要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他每天都盼望着和新月见面，而每当走进博雅宅的大门，又都怀着深深的恐惧。楚燕朝答应了韩太太，永不再提婚事了。但是楚燕朝根本不能斩断自己对新月的爱，他仍然要用这虚无缥缈的爱救活新月。明天是什么？未来是什么？楚燕朝不敢设想。只要他楚燕朝活在世上，就不能让死神夺走新月。只要新月的心脏还在跳动，脸上还能浮起笑容，楚燕朝就拥有一切。楚燕朝仍然每个星期都来博雅宅一两次，但现在和过去不同了，他和新月之间隔着一道界河，新月却完全不知道，楚燕朝必须谈吐自若，不动声色。这太难了，但是只要能给新月带来欢乐，楚燕朝愿意忍受这欲爱不能的折磨。残秋过去，冬天到了，朔风卷着尘沙，抽打着博雅宅古老的砖墙，瓦楞中枯黄的草瑟瑟发抖，廊子前的海棠和石榴连一片叶子也没有了。
0: 腊月里轮到了伊斯兰历的九月，这是一年一度的斋月。在这一个月里，虔诚的穆斯林要遵从真主之命而戒斋，每天从日出之前开始，一直到日落之后为止，整天不吃不喝，克己禁欲。穆圣规定这项制度，就是为了磨练穆斯林的信仰和意志，克服人们的世俗私欲，激发人们对饥渴的人的同情怜悯之心。在天寒地冻的隆冬腊月，韩太太和老姑妈虔诚地把着斋，一天一天，对美食热茶连眼皮都不翻，他们在完成神圣的善功。风刀霜剑，冰雪严寒，并没有割断燕园通往博雅宅的路。

0: 楚燕朝依然如期前来，信守着和新月的爱情，也信守着和韩太太的协定。他不再惶恐，极力让自己坦然地来，坦然地走。而新月正把全副心思都放在艺文上，种种的烦恼都被冲淡了。天儿太冷了，楚燕朝走进了西厢房，头发眉毛上都是水汽凝成的冰渣，手和脚都冻得麻木了。
1: 楚老师，您先喝口热水吧。哦，我给您暖暖手吧。新月盼着楚燕朝来，又不忍让楚燕朝这样受苦，看见楚燕朝冷的那个样子，新月既怜惜又惭愧。他伸出自己的手，温暖着那双冰冷的手。
0: 楚燕朝迟疑地要抽回自己的手，但怎么可以呢？那双温馨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揉搓着他僵硬的手，使他恢复了知觉，使他那颗被冰雪包围了的心有了寄托。那是温情，那是爱，他楚燕朝怎么能够拒绝呢？啊，不冷了，我已经不冷了，新月。啊，你的手好温暖。
1: 嗯，您不是说过吗？爱情是火。西厢房廊下，韩太太默默地从窗外走开了。深重的忧虑笼罩着韩太太的心，再容忍下去还像个什么样子啊？
0: 在欢乐与痛苦的交织中，艺文终于全部定稿了。他耗去了两年的生命，两年的心血，不，这一切都凝聚其中了。在这些无生命的文字中间，跳动着两颗深深相爱的心。当杀青的时刻到来之际，西厢房里一片庄严的寂静，只有献身于笔耕以此为生命的人才能够享受这种艰辛之后的欢乐。整齐的稿纸摆在写字台上，两个人默默无语，久久地对望，两双眼睛中洋溢着海一样的深情。楚燕朝展开一张素笺，郑重地写上了书名和作者的名字，然后写上了译者的姓名：楚燕朝，韩新月。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继续欣赏北京相声名家名作，同仁堂是高凤山先生的一个代表节目，我们能够听到不同年代高凤山先生的录音，特别是和王学义先生呢师徒合作有几个版本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为您播放过。今天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师徒的合作，这是2008年纪念高凤山先生的专场演出当中，高先生的大弟子王学义先生和王学义先生的大弟子李增瑞老师他们师徒合作的这段同仁堂，也非常的难得，这段录音很珍贵，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听当时演出的实况和返场的这个表演，也很是丰富精彩啊，我们请您来听。
2: 谢谢，谢谢。今天呢，为了纪念我的老恩师啊，高凤山先生的，86岁，今天呢，为了纪念他，很多的师兄弟啊和我的老前辈什么的，这帮助我们助演。他呢，是我这个唯一的快板大徒弟。
3: 要从高先生那儿论，我孙子辈儿。
2: 别那么说。听说您对这鼠来宝挺有研究，
3: 干嘛有研究啊？鼠来宝啊，
2: 啊，
3: 是我发明的。
2: 这可不对，
3: 怎么
2: 鼠来宝是您发明的？
3: 不知道啊，
2: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这么样吧，
3: 啊，
2: 既然您会唱鼠来宝，咱们二位合作一回行吗？
3: 行啊，
2: 行吗？
3: 合作合作，
2: 来，
3: 好，
2: 打个板
3: 啊，打板，嗯，行。
2: 唱鼠来宝得会打板，
3: 没错，
2: 哎，不会打板不行，
3: 哎，您来，我跟着您，
2: 来来。

0: 办琴去了，打琴去了，打琴去了，俩人合作得打琴去了啊！再来，再看看。来了，
1: 打多好啊！
0: 打不齐了。
1: 打不齐了，
0: 打不齐了。
1: 要打齐了呢？
0: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1: 真的
0: 啊？
1: 那再来，
0: 来
1: 啊！齐不齐啊？
0: 那我成茄子了。
1: 真的吗？我想吃烧茄子了。
0: 行了行，咱们走回大街。串回小巷，
1: 好，
0: 唱唱七十二行各行的祖师爷。
1: 行啊，
0: 谁跟谁唱啊？
1: 那您先跟着我唱，
0: 这哪儿吧？
1: 啊，
0: 咱们一。

0: 我搂一搂，打一把，啊，那边有一个大铁铺啊！
1: 哎呦，我的妈呀，多难听这个
0: 铁铺啊，
2: 铁铺。
0: 这个叮那个叮，当这个当这个老君炉，这个冒火光，老君炉火光起，先拜这个老君后拜你，这个你是老君的大徒弟，老君爷真占先，这个嘴当风向脚当前，割了瓣打铁整三年，打的老君呐、啊、疼痛难忍，上房这个刷去纸一翻，你推你的三的，推你的剪，那个刺你的六块，荷叶板那个四块长，两块短四块长，长四面两块短，那个有风眼，公鸡毛那个母亲尖，那个来回来去的把风扇，打招呼喝招盼，那个铁锅出在了怀路见，绿豆丝黄豆条，那个尖那个蛋，那个打广勺，大鱼眼那个小鱼眼，那个门漆料叫铲锅铲，
3: 哎，甭管锅铲不锅铲啊，
0: 啊，那边有一个这个剃头盆，
1: 嗯，待会儿您甭唱了，您说那边有个剃头盆，我唱唱剃头盆行不行？
2: 啊，唱剃头盆
1: 啊
2: 啊，
1: 剃头盆啊，
2: 您来，
1: 哎，好好。
0: 七不走，八不溜，三柳这个青丝挂在门头，三柳这个青丝门前挂，三教九流。他是一家这个一家人呐、啊，数一数这个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呢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过吕洞仙，他给那罗祖站过帮，把他勒住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呐、啊，先拜这个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大徒弟，罗祖爷品德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说得刀到得刀，这个得刀就算了乐阳桥，乐阳桥万丈高，快快的石头能磨刀，上七块下八块，这个三件撤出两块来，操持的磨细石的杠，这个磨的宝刀明又亮，摆开水对阴阳，两块手巾一块方的一块长，这个方的搭在肩膀上，长的就搭前胸膛，蒸汽前倒汽后，回喊两个叫气左右，这个气完头发扫扫眉，这个然后就打那五花锤，五花锤打了个高，然后就把那耳穗抄，抄耳穗这个要仔细，纯凭师兄好眼力，给了钱入了柜，这个转过俩来又一位，
3: 哎，甭管一位不一位啊，那边有一个豆腐房啊，
1: 我的妈呀，哎呦，您听着不难过呀？嗨，
0: 一进大街，我的表表舞，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先卖这个豆腐是怀来，后卖那个豆腐是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这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轮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掌柜的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买豆铲儿，那个左一层右一层，那个多出豆腐炒出皮儿，做出那豆腐爱死个人，豆腐丝儿豆腐片，这个买的家里的红老伴，这个拍条黄瓜就是凉菜，
3: 哎，甭管凉菜不凉菜，这个豆腐房，豆腐房旁边就是同仁堂啊！
1: 别唱了，别唱，
2: 这有辙。
1: 不，有辙也不行，
2: 有辙
1: 有辙也不行。
2: 豆腐房，豆腐房旁边就是同仁堂，有辙。
1: 你唱这条街，第一个买卖唱的是铁铺
2: 啊，
1: 第二个买卖是剃头棚，
2: 对，
1: 第三个买卖是豆腐房，
2: 是啊，
1: 第四个买卖是同仁堂，
2: 没错。
1: 这同仁堂在什么地方？
2: 大栅栏
1: 路南了
2: 啊，
1: 旁边是有豆腐棚吗？
2: 有啊，
1: 有
2: 昨天开的张啊，
1: 说
2: 我给剪的彩呀、啊、
1: 哎呦，您还给剪的
2: 彩，那是情况剪彩的，
1: 哎呦，
2: 你知道吗？
1: 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
2: 有。
1: 没有没有，
2: 有。
1: 胡说八道，
2: 怎么会胡说八道啊？
1: 哎、没有这事，
2: 确有其事啊。
1: 没有，
2: 昨天刚剪的彩。
1: 这么你问问各位，你问问各位
2: 啊，
1: 各位说有我就唱，各位说没有我就不唱，转回头来你跟我唱八尖，来吧，我也插花折，来来来，你问问去。
2: 问谁啊？
1: 问大家伙啊。
2: 问大伙啊。
1: 嗯，
2: 这问你就问，这有什么呀？这
1: 问
2: 我给您鞠躬，
1: 嗯嗯，这是干什么呀？
2: 我给您作揖了。
1: 这干嘛呀？这是
2: 跟您说实话，
1: 嗯，
2: 这同仁堂我不会，
1: 这算说实话了。
2: 回头我问您，
1: 嗯，
2: 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您就说有，您一说有他就唱，
1: 根本就没有。
2: 你要不说没有，他可不唱
1: 啊。
4: 拜托了，
2: 拜托了啊，拜托了，拜托了，
1: 这玩意儿起这么大作用
2: 了，拜托了啊！各位，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有，
1: 有。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
2: 哎，有，有。
5: 有，
1: 还
2: 真有，
1: 真
2: 有，真有，真有
1: 啊！
2: 哎，谢谢，好，谢谢，
1: 还真有啊！
2: 啊，对，那水就是磨豆腐的，知道吗？
1: 豆腐汤，哎。你们几位可不亏心啊！
0: 这个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啊，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啊，药王爷就在这上边做十个名医，略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女婿，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呀，本姓孙，那个提龙跨虎，招年根。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这个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早先号末治好了，一针治好了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了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这个选他在当朝，这个封他文官，他不要，这个封他武将，这不头摇啊，万般出在无心奈，这个亲身赐件大黄袍。一旁这个怒恼了哪一个？怒恼了净得老英豪，这个微臣我中党七差功劳大，你为何不辞那黄袍？一不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要法。

分三分高，这个一边割这个压药碾，那个一边攻这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几味草药迷了仙堂。先炸这个牛黄与高宝，这个后炸冰冷与麝香。桃仁陪这个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至三更休半夜。胆大的木贼跳金墙，盗走了水银五十两，那个金猫狗玩闹帮帮有丁香。

0: 钱个唱不完。
1: 学艺师哥呢，已经是75岁的高龄了，啊，
0: 连续古戏还这么好，啊，因为当年基本功扎实，现在能唱这个段子，我们这个几个师兄弟都不行，还得首推大师哥王学艺。您这个气力钉子上，再来一个小段。

0: 干包葱呢？包葱，我怎么包这么长时间呢？哎，我曾瑞，你这葱怎么包那么长时间呢？他说一句话把我给气了。
1: 我说什么了？
0: 师傅，这葱我老包，全是一层一层的，我包不完，什么时候算完呢？您说多笨？
1: 我笨呐！俗话说得好啊，
0: 嗯，
1: 师傅不明弟子拙呀。他有什么徒弟就有什么样的师傅，
0: 那有什么师傅就有什么徒弟，对不对？
1: 那当然，我跟您学的呀。
0: 我呢就那么办
1: 啊，您就这么教我的，
0: 那好，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跟您学了这么多年，我就没学好，
0: 跟我姓学坏了。
1: 哎，
0: 得了，今天呢，我给您唱个小段。
1: 怎么唱？
0: 他没听过的，
1: 没，
0: 他不会的，
1: 没听过
0: 啊。
1: 行，那您唱，
0: 我给您唱个小段。
1: 我
0: 他没听过的，
1: 我还给您接板。
0: 来了，
1: 嗯。
2: 太阳这个爬过了中山头，小两口。

0: 骑着一匹博龙马，
1: 猪八戒
0: 提着钉耙，挑着书香，沙和尚保管行囊，扛着禅杖在前边，探路的是这个大闹天宫齐天大圣美猴王。
2: 好
3: 好好，行行行，把这腿亮去吧，
0: 您来来这个。
3: 知道我这腿儿不行，他来了一会儿，他抻脸
0: 来了，
3: 来了，来了，这算什么本事啊？
0: 您还有吗？还能唱吗？
3: 来来来，你再听这段，
0: 还能唱。
3: 这段你学的没少吗？
0: 您来，您
3: 听着啊。
0: 大年这个三十月光明啊，树梢味不动，刮开了大风，只刮的六轴，满天上跑鸡子，把那六轴转了一个大。别唱了，别唱了。
3: 怎么了？
0: 不像话。
3: 怎么不像话？
0: 不像话。
3: 怎么不像话？
0: 您没得唱了。
3: 怎么了？怎么没得
0: 唱？头一句什么词啊？
3: 大年三十月光明啊。
0: 啊，三十晚上
3: 啊，
0: 月光明。
3: 三十晚上
0: 还什么树梢不动，还刮大风。
3: 嗯，
0: 这太不像话了。
3: 这
0: 哪有这事儿？
3: 你不懂啊。
0: 我不懂。
3: 你不懂啊？你不懂。
0: 怎么呢？
3: 你不行，岁数太小啊。
0: 啊，
3: 你没赶上啊。
0: 这什么年头的事儿？
3: 听说这个年，你今年多大？
0: 我六十一，
3: 六十一
0: 啊，
3: 跑七十没人了。
0: 哎，有这么跑岁数的吗？
3: 这个年头太远了。
0: 我什么年头的事儿？
3: 听说在猪八戒元年呢。
0: 猪八戒元年？
3: 嗯，
0: 这猪八戒什么时候当过皇上啊？
3: 猪八戒元年呢，三十晚上出月亮。
0: 嗯，
3: 不单三十晚上出月亮，
0: 嗯，
3: 山跟山能说话，
0: 哟，
3: 树跟树能结婚。
0: 是
3: 在那个年代，不管男女都能养活孩子。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3: 你就往下听这段吧。
0: 啊，越听越乱是吧？嗯，
4: 大年这个三十月光明，树梢儿不动，刮开了大风，只刮这个六轴满天上跑。鸡子儿把那六轴撞了一个大窟窿，鸡子儿这个破了，拿梯子把它钉，这个六轴破了，拿线缝。我说呢这话你不信，那臭虫坐月子养活一个大狗熊。
3: 这你听过吗？
0: 您这都该不上。
3: 是该不上。
0: 谁跟谁都该不上啊。
3: 要挨上我不就不唱了吗？
0: 啊，那
3: 这回我再给你
0: 唱这个，
3: 我再给你唱
0: 老唱这什么都该不上的。
3: 对对对，我再给你唱一个。
0: 唱什么呀？
3: 唱一段诸葛亮押宝。这段你要听这段的话，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诸葛亮
3: 啊，三国的诸葛亮，
0: 蜀丞相。
3: 对，
0: 诸葛亮
3: 拿着那个
0: 赌博啊，
3: 啊，老赌博，老赌博的，就打诸葛亮那儿留下的。
0: 哦，他还押宝。
3: 对，押宝。
0: 哎，这听着可新鲜。
3: 一翻两瞪眼。
0: 是吗？
3: 嗯，
0: 那这听着可新鲜。
3: 听着新鲜吧。
0: 诸葛亮押宝，
3: 这里的什么人物都有。
0: 是啊，
3: 哪国的都有。
0: 好，乱七八糟大杂烩。
3: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小小的宝黑一块铜啊，能工巧匠讲他的道成，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是黑一面是红，宝盒落在官不人手，黄天大会支开了宝棚，苍啷这个一山开了宝，这个围了个里七层，这个外八层，这个里七外八围着一个不透风，里七层围着没事儿要八压宝，外八层他在那外边拆红红，这个说三吊三百给我压大拐，那个说两吊二百给我压马楞，且不言中尉来压宝，打正南走来了二位老先生，这个头里走能掐会算，这位诸葛亮后边这个紧跟斩将方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我这叫声大哥姜太公，咱们哥俩快着走，一到宝棚拆回红啊！”他们哥俩往前走，这个携手揽腕进了宝棚，这个战宝二把话讲：“我的尊叫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们二位要压宝吗？压圈压拐压姑娘？”诸葛亮说：“为从家宝，我先算一算，我的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这么一算，那个这宝本是三上，三上的给我压的一万两，五千银子压姑娘。姜太公说：“慢打个，不与俩钱，我也压上。为从这个押宝，我也算一算，我的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经此经开修生汤度这么一算，这宝呢也是三上红，八万这个银子压大拐，两万银子压马楞。诸葛亮说：“这宝可不许别人看，那个别人一看我就归赢。”诸葛亮不怠慢，忙把这个宝盒拿在手中，他使了个木镜单吊线，这个一只臂来一只灯，他把宝盒这么一咧，哎呦呵，怎么会这宝腰上红啊？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姜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不灵。”诸葛亮说：“这是他们转心盒的跟套宝。”姜太公说：“我这宝输的真不轻，输赢不在，筹一宝再压二宝看分明。”战宝盖的把话讲，我的

会儿拦住拴不成，这会儿拦住爷的罢了，输的白输，赢的白赢，干跑二的把话讲。我的尊叫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会儿说大话，你别在这会儿把这大话蒙四两，那个棉花你纺一纺。科保局不是逞油灯，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公，刘伯温把这东家领，搬请宝和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里，要想打架钻县城。诸葛亮闻听要打架，我的战袍二的刘青青，你要是君子想我等，你是小人真了崩啊。诸葛亮不怠慢，忙把这个宝盒抢在手中，这个拿起了宝盒不得要紧，这个宝棚一里乱了营。诸葛亮一看要打架，回了三国去搬兵，搬来了这个刘备、张飞、关夫子，这个周仓、关平二位弟兄，马超、马岱二员将，这个百步穿杨、老黄忠，有魏延，还有姜维，长坂坡前赵子龙，人马发到了黄泉。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7: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8: Ready go。
6: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7: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6: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7: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6: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7: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6: 恭喜你成功通关，
5: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继续为您奉上北京相声名家名作。相声艺术家教育家刘洪仪先生当年在北京曲艺团的时候，主要的搭档是李建华，后来是史文慧。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之后呢，和李嘉存老师合作了很多年，上演了一批传统作品和新段子。那么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赴宴斗鸠山这个段子的表演形式啊，和包袱都很热烈火爆，也体现了他们在学唱方面的优长。
2: 今儿这场相声大会热闹啊，这个从天津请来的相声演员赵京生，说得好，
3: 赵秃子
2: 相声说的确实好
3: 啊
2: 啊！您知道他们老师是哪位？
3: 他们老师
2: 啊，
3: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2: 著名的相声艺术家
3: 啊，
2: 范振钰范先生，
3: 是吗？
2: 哎，
3: 他范大爷徒弟。
2: 对呀、啊，
3: 哎呦，
2: 范振钰的徒弟，范振钰老师相声说的就好，
3: 对，
2: 啊，老艺术家，你看那么大岁数。我太看他在舞台上的时候，范老师那么大岁数，一点不陈旧，
3: 新，
2: 哎，说明人家观念新，艺术手段新，词汇新，是不是？
3: 对，
2: 因为什么呀？范老师啊，这人不甘寂寞，哎，经常深入生活，尤其是爱找年轻人一块聊天，哎，跟年轻人一块聊天，交换思想，啊。跟他们经常交流交流，了解他们的心态
3: 哦，
2: 所以说你看他老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
3: 对啊，
2: 你看现在年轻人都忙，哪有功夫老陪范老师聊天啊？没人陪他怎么办呢？有地儿，上歌厅，歌厅坐一块儿聊天。

0: 呢？
1: 我一瞧，从打那屋一聊天出来，
0: 哎呦，我说范老师，您怎么上这儿来啊？我这儿聊会儿，
2: 聊
0: 跟他们聊会儿。我说找您有事儿，您快回家吧。我说姑娘，
1: 嗯，我们范老师跟您一块聊聊天，长学问吧？
0: 啊，长知识吧？
1: 嗯，
0: 说，刚才范老师跟你聊什么来着？聊什么来着？
1: 嗯。

0: 些新的词汇融合到相声里边，适合今天的观众来欣赏。啊，要怎么说？你打上赵京生谁呀、啊？范振钰的高足，高足，知道吗？
1: 高足，
0: 哎，这对人尊敬。高足，足是什么意思？就是门下脚，知道脚的意思。哎，对了，这是哎，就尊敬老师嘛，足下，是吧？脚，可是你说脚就不好听了。你们问您老师谁呀、啊？
2: 我啊，高英培高先生。
0: 哦，您是高英培那只脚。
2: 什么叫脚啊？脚到他这高足，到我这脚丫子。
0: 行，白听了。说起来呀、啊，你们关系太近了。
2: 那没错，
0: 是不是？
2: 嗯，
0: 高英培、范振钰，
2: 嗯，
0: 这二位先生合作几十年，
2: 没错，
0: 是不是？
2: 是。
0: 所以说，培养个徒弟都好。你看，您高老师培养出来的
2: 啊，
0: 现在您看您多红，啊，红透半边天，
2: 火
0: 红的。您怎么红的，知道吗？
2: 我
0: 啊，
2: 领导帮助。
0: 你看，姓钱好听的说，不对，这是您自身的努力。您知道吗？
2: 还得努力。
0: 哼，你还了得？现在你还了得？在相声演员当中，您这名望太高了。
2: 我要这边这
0: 说实在的，你算给说相声拔了份了。真是
2: 这话这三个字，
0: 不，您告了份了
2: 啊？告啊，
0: 告份了。那就说你啊，好演员。您看现在社会活动特别多，忙着呢，来一回不容易。最近又忙什么呢？
2: 最近
0: 啊，
2: 研究医学的。
0: 您听听，对医学又感兴趣了。
2: 对
0: 啊，研究中医。
2: 不是，
0: 研究西医，针灸、理疗。那你研究什么呀？
2: 偏方。
0: 怎么单研究偏方啊？
2: 嘿
0: 啊，
2: 偏方不治病，吃了就要命。
0: 要命啊！
2: 哎，
0: 那你研究它干嘛？
2: 太有好处了
0: 啊！
2: 我现在在研究啊，
0: 嗯，
2: 一个人需要多少耗子药能把他给药死？
0: 您这都什么课题？这是，
2: 嘿，太有用了。
0: 怎么了？
2: 我要把我们中国铁路文工团团长侯耀文。

0: 就是他的。
1: 这等会儿吧，错了，北京的俏皮话不是这么说法。
0: 怎么说？
1: 说呀，脑瓜顶长疮，脚底下流脓，说这人坏透了。什么叫胳膊肘流脓？
0: 啊，不，他脑瓜长疮，胳膊肘流脓。
1: 那你这怎么讲？
0: 他都坏的拐了弯了。
1: 嘿，哦，就说这人太坏了。
0: 对，所以我把他弄死。
1: 你干嘛弄死啊？
0: 他不地道，
1: 他不地，他怎么招你了？怎么会惹着你了？
0: 我跟各位汇报一下啊，八月份。7月底8月初，侯瑞文给我打一电话。
1: 嗯，
0: 他现在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艺术总监。
1: 对啊，
0: 现在又是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1: 是啊，
0: 他给咱打电话，咱不能不来啊，
1: 给他面子。
0: 李嘉泽，你上团里来一趟，
1: 赶紧去。
0: 大夏天，
1: 嗯，
0: 您想我这么胖的身子，骑着自行车撅着屁股，顶着太阳地儿，我就上团里去了。一进门，嘿，
1: 啊，
0: 这侯耀文他不正眼瞧你，
1: 打，
0: 嘿，他这。

0: 准备。
1: 对，
0: 啊啊，好了，好好排节目，排好了节目让他看，他一瞧，哎，他这节目演得不错，这演员还能用，这锅炉咱就不烧了。
1: 嗯，排什么节目？
0: 给他唱出戏。
1: 哪出？
0: 有一出京剧《红灯记》。
1: 哦，现代戏。
0: 哎，这出戏里边塑造了一个高大的共产党员、优秀的铁路工人的形象，李玉和。你要把这戏唱好了，他能让你烧锅炉去吗？
1: 不是，这戏您都带长了，我想不起来了。
0: 我记得清楚啊，我给你说了，
1: 您跟我说
0: 啊，
1: 行，
0: 好不好？
1: 行，嗯，谢谢您。找侯文
0: 干嘛？
1: 让他给我派导演。
0: 他给你派导演呢？他害你还想不出招来呢？我给你导。
1: 嘿，
0: 刘老师
1: 啊，
0: 那也不成。
1: 怎么还不成啊？
0: 我这一个人这戏没法唱，
1: 咱们俩人唱啊。
0: 那还帮我唱？
1: 你是帮忙帮到底啊。
0: 刘老师
1: 啊，
0: 过这难关我得好好谢谢您。
1: 不不不不，你可别谢我
0: 啊。
1: 你不谢我，你这忙我也得帮。
0: 为什么呀？
1: 我不帮不成啊。
0: 怎么呢？
1: 要不然这锅炉他让我烧去。
0: 哦，侯耀文也找你谈话了。
1: 是啊，
0: 嗯，
1: 咱俩把这戏拍好了，
0: 嗯，
1: 让他瞧瞧。
0: 嗯，
1: 嘿，小侯三儿，
0: 嗯，
1: 过来，
0: 嗯，
1: 看吧这戏。

0: 不像啊。那么今儿呢，我扮上这么看着不像，我戴上帽子，戴上帽子我再亮个相，您看像不像啊？
1: 你瞧瞧，走，
0: 嘟，长，啊，瞧这形象，您看这像看看哪儿啊？看这儿，看这腮帮子，咱北京这腮帮子，普通话叫两颊。您看前后梁这一边多一块，您看我这一半上也是长得不胖又不瘦，一边一块疙瘩肉，啊，有这意思。咱们这出戏呢就要开始了，第六场一开始，李玉和在音乐伴奏声中缓缓登台，开戏了，
1: 来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藏在哪里？绿箭马又落在谁的手里？通通的讲出来，我这勋章和奖金大大的有啊！
1: 快了，您先等会儿，部长吧，他把这戏给唱错了。
0: 只要你忠心为帝国，
1: 你还唱上了，
0: 卖力气，不。

0: 是苦海。
1: 哎哎，等会儿，先别往下唱了，
0: 好吧？
1: 等会儿我先问问你吧，我是谁呀？
0: 你王连举啊？
1: 哎，
0: 谁王连举啊？打刚才我就听出你唱串了
1: 啊！
0: 咱们这场戏是赴宴斗鸠山，
1: 这我与王连举叛变了。
0: 嗨，
1: 错了，
0: 那应当怎么什么事儿？
1: 哎，应该这么一句
0: 啊
1: 啊，老朋友，你帮帮我的忙吧。
0: 哦，到这儿了，
1: 到这儿了，
0: 哎，
1: 来来来来。
0: 老朋友，帮帮我的忙吧，
1: 鸠山先生，我一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0: 帮我烧烧锅炉吧。
1: 上台。

0: 苦送一送啊！
1: 叫你尝尝我的老。
2: 行了，闹怎么了？
0: 你打王八拳干嘛呀？
2: 你说这个吧，
0: 老这一句你就把我累死了。
2: 那要不该怎么着了？
0: 往下进行啊！
2: 靠的什么？
0: 念扑腾格，
2: 怎么扑腾啊？
0: 什么叫怎么扑腾？就是念数板
2: 啊，数板啊，
0: 会吧？
2: 大家伙听着，
0: 真是的，
2: 这是我告诉你，
0: 唱来得起得得唱，不来得起得得唱，来得起得清唱，
2: 哭
0: 快
2: 哭
0: 快
2: 哭快，这一阵急得我脑袋直发胀，
0: 哼，
2: 老李他硬脾气就是不投降，
0: 哈，
2: 找不着密件码我算干嘛的，血压增高手冰凉，我吃嘛嘛不香
0: 啊，
2: 我吃嘛嘛不香，
0: 嘿，
2: 我吃嘛嘛不香，
0: 他把实话说出来，
2: 吃嘛嘛不香，我吃嘛嘛不香，
0: 贫不贫呢你，
2: 哈，
0: 哼，
2: 不，你等会儿吧，你这是干嘛呢？
0: 我这搓煤呢，
2: 哦，还是烧锅炉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洪怡、李嘉存合作表演的相声《赴宴斗秋山》。今天的空中笑林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再见。

0: 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3: 没错。
2: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3: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3: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哎呦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2: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3: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2: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3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

0: 为一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

0: 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嘉靖皇帝把海瑞这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点了点头，又把严嵩呈上来的那个

0: 瑞反剪双手捆跪在金殿之上。海瑞这个时候一瞧，圣明万岁，小臣无罪。大胆，好你大胆的海瑞，竟敢在皇榜的后边提下了反诗。幸亏严爱卿发现，程颂镇亲眼观察，又当殿验视了你的笔迹，你还有什么狡辩的吗？
1: 什么反诗？陛下，什么反诗啊？天子明鉴，草芥小臣实不知此事。
0: 严嵩一看嘉靖皇帝火了，这个老小子这个老把戏他又来了。什么老把戏呀？这严嵩啊，他已经摸透了嘉靖皇帝的脾气了。当这个皇帝越对这个人发火的时候，你就越替这个人求情，那这个人就准倒霉，该挨骂的准挨打，该挨打的准坐牢，该坐牢的准杀头。这阵严嵩赶紧抢到跟前，万岁，这海瑞是边疆海南岛上的野人，虽然读了几句死书，不懂国家王法，或许是酒后发狂写了反诗，也是有的。愿陛下念上天好生之德，网开一面，不斩不杀，留他活命，驱逐出京。我想本人可能是有点失心疯病，那同党你就不必追究了吧。嘉靖皇帝不听这话还则罢了，一听这话就等于是火上浇油，哼，立刻把海瑞交发刑部，严加拷问，一定要追出同党，连根斩除。这个可厉害呀，明朝的刑法最残酷，一人犯法加灭九族，还有灭十族的。怎么灭十族啊？连所谓罪犯的老师那一族也都得杀光了。这一个追同党，这刀就不仅是光杀海瑞了，还得要杀白头发的徐延昭。徐延昭在旁边明明知道这是严嵩的阴谋，在这个生死关头，这老头子可不能不说话。老头说，万岁，把严嵩呈上的反诗交海瑞看一看，如果是实，就连老臣也死而无怨。嘉靖皇帝说，好啊，这个可以。刷，嘉靖皇帝一下子把这皇榜就摔落丹池。徐延昭拿起来一看，这个皇榜的底部写着一首诗：忠良人头抛，百姓哭嚎啕，推倒大明朝，昏君应挨刀。这笔迹果然跟海瑞是一模一样，刷的一下子，老头子浑身上下的汗毛都立起来了。他急步走到海瑞跟前，颤抖着两手就捧到海瑞的面前。海瑞这阵被绑着呢，这阵儿海刚峰两眼亮如闪电，他仔细地把这首诗看了一遍，冷冷地从心底里边就笑了。海瑞一抬头，万岁，天子圣明，有道君王，陛下您受骗了。啊，怎见得朕受骗了呢？陛下，陈海瑞自从被奸臣陷害，应考落榜，流落京都，卖字为生。一日有人为丞相严嵩庆寿，买去了臣写的名为祝寿，实为责骂奸贼的诗文。这个反诗明明是严嵩模仿臣的那路笔迹他写的。嗯，有这种事儿吗？万岁，如果您要不信，臣也可以照着严嵩的笔迹写这个反诗。是吗？你也能写这类诗？你也能模仿丞相的笔迹？那你写来给朕我看。陛下，恳请陛下松绑，先恕臣是为了辩冤枉才抄写反诗，这样臣我才敢写。好吧，朕不怪罪你。来呀，给他绑绳松开。是，有人过来给海瑞把绑绳松开了，旁边把这纸墨笔砚又拿过来了。海瑞提起笔来模仿严嵩的字体， 那么严嵩字体海瑞知道吗？太知道了。严嵩别看说为人大奸，但是书法出名，书法写得好。前门外六必居酱菜铺那个匾就是严嵩写的。海瑞在别的地方也见过不少严嵩的笔记。所以海瑞提起笔来，刷刷刷点点点，就按着严嵩的笔锋抄写了一遍反诗。把这个反诗写完了就呈上去。这反诗一呈上去，嘉靖皇帝接过来一瞧啊。这嘉靖皇帝可熟悉严嵩的笔记，他一看呢，一点不差，这就是严嵩写的。嘉靖皇帝心里边还高兴了，这个海瑞可真有点奇才呀。严嵩在旁边一听夸海瑞，他火了，陛下，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海瑞他会模仿我的笔体，那微臣我也能模仿他的笔体啊。徐老千岁在旁边一听，心想，好啊，严嵩，你这是不打自招啊。徐延昭哭疼就跪下了，陛下，严相说得好，他也能模仿海瑞的笔体，这岂不是不打自招吗？这个时候海瑞在那跪着也说了，陛下，如果要是臣写的反诗，

赃陷害。他把自个儿吓了一跳，但是马上严嵩把这话他又拉回来了。陛下，天子圣明，如果臣要陷害海瑞，方才臣还给他讲情，这又为了什么呢？这个严嵩老贼这一句话就把自个儿的黑心给盖上了。这个老奸贼奸就奸在你看不出来。皇上一听也有点愣了，是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朕还是去问问八县吕洞宾吧。海瑞说万岁，孔夫子说得好，聪明正直者为神，陛下如要明察细访才能除怪呀。我想万民的眼睛是亮的，如今朝中有人制造冤案，有人强抢民女，有人科场作弊，有人榜上敢提反诗，分明是想要篡夺大明江山，如不查清则祸国殃民，危及社稷。海瑞这几句话，嘉靖皇帝动了心了，

0: 是个有才干的人，朕得加封官爵，然后让他给朕办好这桩差事，怎么样？
1: 严嵩到这功夫一听，就知道这个事儿他挡不了了，海瑞这个官是非封不可了。严嵩心想，既然要封官，我得想办法把他支得远一点。
0: 万岁，既然您要对海瑞封官，臣在吏部掌印，如今

0: 东方宛平县令呢？徐延昭说：“万岁，海瑞如不任职宛平县，怎么能破这无头冤案呢？国家启用贤才，理应不拘一格。”
1: 好一个不拘一格！徐爱卿，朕就听你的。现在朕就让海瑞你去当宛平县的县官。
0: 皇上这句话一出口，海瑞说：“臣谢主隆恩。”这下子气得老严嵩50根胡子翘起来48根，那2根是因为心里边犯嘀咕才在那儿耷拉着。海瑞这一被封县令啊，但是他没有马上下殿。海瑞说：“陛下，臣为宛平县令，要搜找杀害前任张县令的凶手，要查找在皇榜上提反诗的反叛，但是臣想在这北京城中敢杀害宛平县令的人一定是十分刁钻，要完结此案，陛下得要先查找宛平县令的人头，但是这个人头如要是落在平民百姓之家倒可以搜找，如果要是这个人头落在朝中公伯王侯诸位大臣

都说有道理了，我们敢说没道理吗？啊，有的大臣还补了，臣等都愿意让他到府中搜查。老严嵩这功夫紧跟着又追了一句，陛下，臣愿意海县令第一个先搜我家。

捧金牌，乌纱官袍，是奉旨出朝，上哪儿？上宛平县上任。新任县官这一上任，那真是说是地动山摇啊，报国除奸，替主代劳，来到了宛平县的县衙门。海瑞一到宛平县，这么一看呢，这宛平县大堂上眼前是一片凄凉景象，这儿半年没有官来了。

0: 听说严嵩喜欢养花，我海瑞跟他喜好不一样，我喜欢种菜，种点青菜，自长自用，与民同甘共苦，这有什么不好呢？啊，好好好，海大人，那就跟着您，别说种菜，就是叫小人们挑着菜上江去卖去，那我们也干。大人，您头天上任，这地面上情况混乱，今儿晚上小人呢还得吩咐三班衙役弟兄们值夜班，得护卫着您。海瑞微微一笑，呵呵呵，张班头，无民愤谁也爱我，有民愤谁也杀我。张平说，海爷对，您说的也是这么个理儿。海瑞说，张平，我再问你一句，你们前任张大人的夫人刘氏嫂嫂可还在衙外居住吗？哦，她呀还在衙外。哎呦，刘夫人呐，可穷苦得够呛啊。啊，好，海瑞回转身来，把刚领到的直线俸银取出来10两，交给了张平。张平，这10两银子，你拿去送给我那嫂夫人，让她买柴买米。明日海瑞，我要亲自登门拜见。哎，海爷，好嘞。张平刚要出门走，就看有衙役进来禀报，哎，海爷，徐老千岁啊，听说海大老爷单身进衙门，没人伺候，特意给海大人专门送来了一名书童，并且修书一封，在外面求见。海瑞一听，心里边十分感激，暗想，这徐老千岁想的可够周到的了。一看这个人把书信先拿进来了，海瑞先把书信接过来打开一瞧，一看信上除了说关心海瑞，派人侍奉起居以外，还写明白了赠送黄金100两，作为安衙和给上官送到任规矩之用。什么叫到任规矩呀？这明朝的官场啊，贪污成风，县官上任得给府官送有定数的银子，这就叫到任规矩。海瑞看罢了书信，点了点头，吩咐一声传箭，借着黄昏时候射进房里边的亮光，一看由打外边领进来了一个书童。呵，这个书童长得好清秀，这个孩子也就在16岁左右的年纪，面如敷粉，唇似涂珠，细眼长眉，鼻直口方，头上是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披肩，身穿藕荷色齐膝盖的小蓝衫，下穿桃红撒腿的裤子。这小蓝衫真可夸，绣万字扣银花，又坠蝴蝶闹金瓜，绿丝绦腰中扎，灯笼穗映晚霞，领子里边露出贴胸的红兜兜，一定是绣的鲤鱼胖娃娃。呵，这孩子怎么丑怎么招人爱。这孩子进来之后扑腾就跪那儿了，海爷，书童王寿给海的老爷叩头。海瑞一看，好，起来起来。这书童站起来之后，双手捧过来一个黄包袱，这包袱里边就包的是那100两黄金。这个东西往上一陷，旁边有人接过来放到桌子上，跟这个小书童瞅上去是一身富贵气儿。海瑞说，多蒙徐老千岁的关爱。啊，郭公爷说了，让小人王寿小心伺候着海大老爷。啊，好好好，多谢国公爷了。海瑞就把这个包黄金的这个包袱拿到自己的跟前看了看，调过来倒过去看完了，被包袱又放下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海瑞告诉张平，张平啊，天色不早了，你回去安歇去吧。是，张平退出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海瑞还有书童了。桥楼上打了一更，梆嘡。这功夫海瑞把书本一合，他抬起头来瞅着这书童，微微的一笑。王寿啊，我问你，你在严嵩严相爷府里边待了几年了啊？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
3: 拍案惊奇。
4: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5: 三岔口，
6: 江中天的嚎哭声越来越远了。这个时候，像木头一样始终站在坟前的文心突然发出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
7: 活人！
6: 他猛地回过头，发现文心发疯似的冲过来，在幽暗的月光下

0: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在远处的一群老榆树之间跳跃着。红原的头飞线就竖起来了，文心很快就冲到了她的跟前，紧紧抱住了她，说：“啊，鬼鬼！”红原死死地盯着远处的那个女人。这个女人从 A 树后突然跳出来，跳到 B 树后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又从 B 树后跳出来，跳到 C 树后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诡异地从 A 树后跳出来。他穿着长长的白衣，轻飘飘的，像一抹浓浓的月色，而他那飞散的长发则像一团浓浓的黑夜，月色与黑夜一起飘舞，出现了，消失了，消失了，出现了。他跳来跳去，终于躲在 X 树后不再出来了。文心颤巍巍地说：“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红原死死地盯着那棵 X 树，低低地说：“看见了。”在朦胧的夜光下，那些树影很快就把他的眼睛给看花了，找不到哪棵是 X 树。文心拽了他一把说：“还看什么，快走。”红原就一边恐惧地回头观望，一边跟文心一起疾步朝他的车走过去。文心在剧烈地颤抖。红原说：“可能是那个疯大夫。”“
1: 那个疯子是男的。”
0: 文心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女的呢？
1: 你看他的头发那么长。”“
0: 那个疯子多少年不理发了，要是摘下他的白帽子，肯定像个女的。”文心没再说什么，他似乎有点同意红原的猜测。两个人开着文心的车来到了红原那辆车的旁边。红原钻进去，手忙脚乱地打火，可是他的车怎么都打不着，空天旷地只有他打火的声音，极其的刺耳。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1: 给给给
0: 给给给给给给给紧张地朝着那个鬼影出现的地方望了望，说：“这辆车出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0: 我也不知道。”突然红原的眼睛睁大了，那个白色的影子又在树林中出现了。他突然矮了半截，好像下半身陷进了土里，上半身正在朝他们移过来。文心也看到了他，他惊恐地说：“
1: 他来了。”
0: 红原说：“你先走。”
1: 文心说：“你上我的车。”“
0: 听话。”
1: 文心固执地说：“不不，咱们一起走。”
0: 红原盯着那个越来越近的半截身子，声调一下变得十分的悲凉。“文心，你还记得十年前我为你打架吗？”“
1: 记得。”“
0: 你还记得我的酒吧是怎么解救你的吗？”“
1: 记得呀。”
0: 红原的声调一下变得非常的严肃，透着父亲一般不可抗拒的威严。“那就好，现在你马上离开。”文心把车开动了，在凹凸不平的土道上摇摇摆摆地冲了出去，剩下了红原一个人。外面刮起了大风，那半截身子的白衣服哗啦啦地飘起来，那一头直撅撅的黑发哗啦啦地飘起来。红原紧紧地盯着他的脸，但是什么都看不清，在他的脑海里只是蹦出了三个字：安淑琴。也许他就是安淑琴。这个人在距离红原的车的几十米远的地方慢慢地高起来，变成了正常的人形，然后他绕着红原的车开始兜圈子。他在很远的地方垂着头慢慢

走，好像在寻找遗落在地上的什么东西。红源在车里随着他一点点地转动着身子，他的恐惧到了极点。这个人绕着红源的车慢慢地转了三圈，又转过身开始朝相反的方向转。红源陡然想起来，有人说过，如果有鬼影围着你正转三圈再反转三圈，那么你的魂就没了，你就变成了空心人，乖乖地跟在那个鬼影后面一去不返了。那个白衣女子继续在远处走，走得十分的缓慢，好像怕踩在她遗失的那个东西上。她始终没有把红源的车看上一眼。李作文又一次来到了靠山别墅，他相信没有猫不吃腥，蒋中天一定还会出现。这个人挺顽强的，那天他驾车追杀蒋中天，翻下公路旁的深沟摔昏了，后来他一点一点的苏醒，挣扎着从车里爬出来，伸手摸了摸脸，都是血。他坐在草地上呆呆的想，也许这就是报应吧。他想杀蒋中天，结果自己差点送了命。阿祥让

0: 竟然四轮着地趴在田地里。他站起来围着他看，最后他停在左前轮旁边，慢慢蹲下来。左前轮的气又不足了，因此车身歪斜，这是不是车冲下公路的原因呢？他钻进车试着打火，他竟然着了。他开动它在田地间朝前行驶，走出了几里路的样子，看到了一条土路顺着他拐上公路朝回开。他好像被踩了一脚的虫子，变得更凶狠了。这一天他藏在车里继续观察十三号路，看到文心和一个男人手挽手的从楼里走出来，他这一次看清了，那个男人正是宏源。宏源的车已经没了。几天前，在荒坟地，那个白衣女子围着他的车转最后一圈的时候，宏源突然推开车门，发疯似的朝远方的公路冲去。第二天，有人在那个三岔路口的附近发现了他的车，已经翻下公路，四轮朝天，被烧成了一堆残骸。宏源和文心钻进了一辆白色的捷达车，开走了。李作文又糊涂了。宏源的表情深沉，步伐矫健，明明是个活生生的人，可是为什么蒋中天说他死了？他把车发动，悄悄跟上去，紧紧地咬住了这辆白色的捷达。在路上，有个人影突然从路边的黑暗中窜出来，前面的捷达车急忙踩了一脚刹车，那个人横穿公路跑过去，又消失在公路另一端的黑暗。李作文追随这辆捷达，一直来到那个岔路口，终于超过他。他把车停下来，下了车，站在了路中央。捷达车被迫停下了，他亮着灯，李作文看不清车里的情形。李作文站在刺目的车灯前，叫了一声：“宏源！”宏源把车门推开。这时候，车内的灯亮了，里面的情景一清二楚地呈现在李作文的眼前。文心紧张地抓着宏源，似乎不想让他下去，可宏源还是下来了。他双臂搭在车门上，大声地说：“你有事儿吗？”“
1: 我找蒋中天。”“你知道他在哪儿？”“
0: 我能不能问问你找他干什么？”“
1: 他欠我一顶帽子。”
0: 宏源朝后指了指说：“他就在那边，你顺路找找吧，我刚才还看见他了。”李作文转身就要上车，宏源又说：“前些日子我见过你。”李作文停住了，回过头冷冰冰地说：“
1: 在哪儿？”“
0: 那天下雨，你跟我问过路。”李作文想了想，突然说：“
1: 你为什么有人说你死了？”“
0: 因为我换了个名字。”李作文转身上车，他把车头调转过来，开到了宏源的车旁停下，说：“要是你骗了我，那我就跟你要顶帽子。”宏源笑了笑说：“我保证刚才看见了，但是我不能保证你也能看见他。”接着两辆车都开走了。李作文开得很慢，他的眼睛不停地在路面上巡视，心里想：难道刚才过来的时候横穿公路的那个人影

0: 就是江中天。这家伙在黑灯瞎火里干什么呢？路面白晃晃的，两边的树慢慢的朝后移，就像五官相同的脸一张一张的闪过去，无尽无休。就在他快到那个岔路口的时候，突然从一棵树后窜出一个人来，他脸色苍白地站在车前，伸出手示意停车。是江中天。李作文急忙刹住了车，他感到站在车前的这个江中天很不对头，他穿了一件白衬衫，已经很脏了，下面穿一条西裤，一只裤腿高高的卷着，可以看见他没穿袜子，那两只皮鞋沾满了黑泥巴。再看他的脸，异常的苍白，好像飘荡在黑夜里的一张白纸。他的胡子乱糟糟的，眼睛里射出吓人的光，就像电压骤然升高，灯泡即将烧毁那一瞬间的炽亮，他好像疯了。李作文没下车。东北有句话，软怕硬，硬怕不要命，再加一句，不要命怕精神病。李作文坐在车里，静静地观察这个追寻多日的猎物。江中天见车停了，就转过身，直僵僵地朝公路另一端的黑暗中走去。李作文摇下的车窗，探出脑袋，厉声地喊：“江中天！”江中天转过身，看了李作文一会儿，他笔直地走过来，他站在了李作文面前，弯下了腰，几乎要贴在李作文的脸上。李作文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口臭，他一定是很多天不刷牙了。
1: 你刚才喊什么？
0: 江中天。

0: 江中天一边说一边神秘地朝两边的黑暗指了指，在这儿，在那儿，一个人转悠，我想也许是真的，就来找他了，在这里，在那里，一个人转悠。李作文彻底明白，这个人疯了。蒋中天一边嘟囔，一边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敏捷地朝公路下的黑暗中看过去。过了一会儿，他丢下了李作文，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终于停在了公路的边缘，黑暗的边缘。他轻轻地回过身，有些依依不舍地说：再见啊。然后他麻利地爬下去，不见了。李作文非常纳闷，十多年前文心和蒋中天好像是一对相好，而宏远是他们的好朋友，十多年后文心和宏远组合到一起，而蒋中天疯了。他感觉到这三角关系的推移和变化一定有着某种险恶的内幕，不过他的心里只有报复两个字，其他的一切事情都跟他无关，他不想插手。蒋中天疯了，只剩下了一个空壳，杀不杀他都没有必要了。现在他一心想找到梁三立，他以为蒋中天疯了，梁三立在七合台无亲无故，也许回了南方了，因此他打算撤回哈市了。这一天，七合台的几个黑道弟兄设宴为李作文饯行，正热火朝天地喝着酒，瞿三儿来了，他一坐下就说：
1: 哎呀，今儿有个女人来找我买货来了，她很像你要找那女人。
0: 她说的货就是毒品。李作文给这几个兄弟看过一盘录像带，里面有梁三立的镜头。李作文用纸巾擦了擦手说：
1: 荣威啊，我不走了。
0: 然后他把酒杯朝下一扣，问瞿三儿：
1: 是谁介绍他来找你的？
2: 啊，一个叫黄山的。
1: 你马上给我查一查，
0: 他住哪儿？徐三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2: 这你知道，这条道上那有规矩，都不暴露自己的住址，这怎么查这？
0: 李作文的脸色一下就不好看了。
1: 所以我从来都不知道你住哪儿。
0: 徐三马上说：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个你呀、啊、你等我的消息啊。
0: 三天以后，李作文正在一家娱乐城打台球，徐三跑进来：
2: 哎，李哥。
0: 李作文看都不看他，俯下身瞄那个黑球，淡淡地说：
1: 卡住了。
2: 他住在密云公寓 A 座三单元一层 B 室。
1: 准吗？
2: 绝不会错。
0: 李作文把球杆慢慢地拉到身后准备击球，
2: 可是
0: 瞿三儿似乎有话要说。
1: 可是什么？
2: 他现在好像是黄山的人了。
0: 李作文没有击球，慢慢地收回了球杆，直起身来。
1: 黄山干什么的？

0: 他在被服厂当厂长，黑白两道那都躺得平，在七合台没人不知道他呀。
1: 李作文皱了皱眉，他似乎不太喜欢这种话。曲三儿观察着他的脸色，小声地说：“哎，听说他最近跟黄山打得火热。李哥，这，你下手之前可要三思啊。”李作文没说话，他继续俯下身，瞄那个黑球。他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一动不动，一直的盯着那个黑球。旁边几个人都静静地看着他，他瞄了足足的十来分钟。突然，他爆发了全身的力量，把球杆推出去，白球击中了黑球，两个球都飞出了案子，摔在地上，滚远了。他说：“好了。”不用你管了。然后他把球杆一扔，转身就走了。这时候福生捡起那两个球，快步的给送过来。
2: 七七三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3: 梦的悲，梦的喜。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

我梦到有一只彩蝶在我的头顶翻飞，它快速变大，先是变成了小天使，但是翅膀却没有变成白羽翎的，还是蝶翅，像五彩玻璃那么透明，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天使快速变得像真人一样大了，细看竟是校长妈妈。妈妈，我平凡了，我普通了，可是我拿自己没有办法，你千万别生我的气。校长妈妈捧着我的脸，吻着我的额头，满面喜悦。她说，我知道，妈妈什么都知道，平凡不是错，普通不是罪过，谁的人生都不过是生命现象，只要你中意自己的生命现象，妈妈就替你高兴。可是爸爸还要求我做个好人，我很困惑，不知怎么样才是好人啊。我的女儿已经是好人了。

0: 我的特殊身份使我成了宾客们关注的中心，许多人轮番与我合影，百十来人，一半是姓方的，另一半是他们的配偶或者子女，除了小孩，大抵是成了别国人的不平凡不普通的人士，其中还有哈佛和剑桥的在读生。血统真是厉害，只要善于继承某种不平凡不普通的血统，似乎想要平凡和普通都不怎么容易。我与他们合影时，不断在心里对我自己说校长妈妈在我梦中说过的话，否则我会觉得被无形的压力重重包围，脸上的笑容会变得勉强。一位70多岁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留着白髯的老先生与我合影后问我养父，
1: 我可以拥抱他吗？
0: 养父微笑着轻轻地将我推向他，我主动拥抱了老先生一下。老先生说，
1: 婉芝，我们看到你精精神神的，气质好，教养好，都很高兴啊。我们方家在大陆唯一的后人并没有啊，我的意思是有我们方家的基因，我不虚此行啊。
0: 他向其他方家人士问道，
2: 哎，你们也是吧？
0: 那些不平凡不普通的人都点了点头。老先生又问我，
1: 听你父亲说你在搞投资。
0: 我被问得一愣，养父立刻说，
2: 是的，他喜欢那一行。
0: 我也只好点头。老者接着问，
1: 那做得还顺吧？
0: 我顺水推舟地回答，啊，还行，我资金有限，都是小额投资。那位老者用手势招过来一位中年男子，让我一旦遇到了困难就找他。男子给了我一张名片，愉快地说，
2: 论起来我是你表叔。
0: 养父告诉我，老者是校长妈妈的堂兄。我问养父，那位老者有句话为什么只说了一半？养父说，
1: 他们在国外听的负面情况多了，以为会见到一个差不多是个文盲的你。
0: 就是一个想象中的傻大姐呗。
1: 养父笑道，你干嘛非那么说呢？
0: 第二天晚上，养父郑重其事地与我谈了一次话。他问我想不想出国。校长妈妈的堂兄，也就是我的舅父，希望将我带出国。这太意外了。我问，那高翔怎么办？
1: 你舅父保证也可以让高翔出国，而且说。
0: 说什么？
1: 说他身后的遗产将来可以由你们俩继承。
0: 那要是高翔不愿意呢？
1: 所以你得去问问他，最好现在就问，明天我好给你舅父一个答复。他做这个决定很认真呢。
0: 在养父的坚持下，我当面和高翔通了一次手机。高翔说，
2: 我肯定不会去美国的，我妈都60多了，我将她撇在上海那不对吧？你应该知道，上海人非常恋上海的，越是上了年纪越离不开。但你是自由的，你怎么决定都行，我不拖你后腿。
0: 结束通话，我对养父说，爸，你都听到了，明天

你只好替我谢谢舅父的好意了。养父说，你也不想知道你舅父将来的遗产是什么吗？爸，还有必要知道吗？养父什么都没再说，默默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站住了，也不转身，却举臂竖起了一下拇指。这使我颇不安，因为谁对别人不满，往往也会那么表示。但是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是高翔的未婚妻，我做重大抉择的前提不可能不是两个人的一致态度。第二天、第三天，我们父女没有再单独在一起过，大事小事都是由养父拍板，他很忙。第四天下午开联欢会的时候，我也没有和他坐在一起，他陪着年长的宾客坐。身在此处，心却四处游荡，思绪也乱飞。我忽然想到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是养父多次对我说到过，高翔也说到过，

以及一堂之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姓方，却由于与他们的配偶关系，另外一多半别姓的人们也成了我和养父的亲戚。正如姓孟的养父和本不姓方的我，由于与我的校长妈妈方静瑜的关系，也成了包括三代的他们的亲戚。如果将来某一天养父不在人世了，毫无疑问，他的大照片将挂在校长妈妈的旁边，一并出现在故居那间客厅的白墙上。不仅因为他是配偶，还主要因为他曾是一位市长。但是养父那些贵州山区里的穷亲戚，是否

样的机会。于是我理解了，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会对社会关系予以筛选的动物。人之所以高等，这一点显然也是证明。所以核的大小和成分对于不同的人是非常不同的。而我除了受惠于校长妈妈的姓氏以外，一切一切方面都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只不过我不平庸，爱思想，因为爱思想

复杂的感觉。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方万之，你注定了只应付得来简单的人生，不断的加法只能使你的人生变得复杂。你是那么不善于也不愿意利用你的和，所以复杂对你来说太复杂，那就不如以平常心爱你平凡普通又简单的人生吧。忽然想起了热烈的

加上平凡、普通而又善良的那个一，孵化自方氏家族的那个一。后来我还说了什么，自己也记不清了。我走下台时，素净延续，养父仍然呆坐着看我。我往我的座位走的时候，舅父站了起来，老人家转身面对人们大鼓齐掌，养父也随之鼓掌，于是响起了齐刷刷的掌声。我没有归座，我跑了出去。那日天高气爽，对面山顶上火烧云又紫又红，变幻莫测，美得奇妙。在那山的后面是神仙顶，听养父讲，有广电部集资在神仙顶架起了天线塔，人们可以看到信号清晰的电视了。我走过马路，买了一只雪糕，一边吮着，一边欣赏火烧云。我之所以能在台上将话说得那么顺畅，全是因为几天中我想过了我和我的宿命的关系。人是自我给出的意义的践行者。我记不清这句话是从哪一本书中读到的了，我只不过将我这一个普通的平凡的自我给出的人生感悟说了出来，居然有机会当众说出，我心舒畅，觉得每一口雪糕都是享受，滋味格外好。我回到连

0: 养父犹豫了片刻，低声说：我的社会关系之和也有一半姓农，共同的名字叫贫穷。我不能将我的和一切两半，扔掉令我揪心的另一半，所以我一向也是亲情扶贫的例行者。进一步说，我爱那另一半。养父那么说的时候，目光一直望着我。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

听众朋友们，因技术检修，本次播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五点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

哪位您懂啊？啊，唐朝的时候不要那唐三彩吗？那个马，哎，就能有彩色的了，很鲜艳。谁家里头现在您要有一件宋瓷，那了不得了，嗯，很值钱，据说是，但我不懂，我也没有，我也就是听说，因为咱没研究过这个，就不给您瞎说了。但他收的不是那个，他一般的农村的老百姓家里头啊，说是瓷不是瓷，是陶的，嗯，也不上釉，就直接烧，烧的只要结实能用就行，就干这用，盆盆罐罐。但他爸爸手艺不错，他打小跟他爸爸学过。但是呢不太安心干这个，他第一觉着没出息，第二觉着烧窑累，每天呢就是和土摔坯，然后呢冷是真冷，热是真热，您琢磨琢磨，那要是把柴窑点起来，那温度太高了，所以这活很苦，但总算家里还过得去。后来在他爸爸活着时候呢，给他说了一房媳妇儿，媳妇儿姓刁，刁氏。这娶这媳妇儿呢，也不得闲凉。俩人啊，不好好过日子，给老头气死了。老头这一死，彻底没人管了。这窑呢，也就不好好烧了。可他爸爸活着时候没少烧，盆了罐了的，有点存性。大伙儿呢要有用的呢还找他买来，他这窑呢倒没废，还能用，但到他手里虽然有技术，他打小跟他爸爸学烧盆，其实他烧的也不错，他就不好好干。这赵大呀可就学了坏了，哎，好吃懒做呀，还好耍，村里都和外村的呀，有的好耍钱的就跟他一块来。当然了，他要是那个有钱的人家都经不住这么造，更何况他家里本身就不富裕。一来二去呀，就是一贫如洗，除了家里剩这窑啊也没什么了，实在没辙了，重操旧业，又烧点烧出来呢，那东西也比不了他爸爸当年烧的那个，大伙儿也不爱要。就这样，两口子越混越惨呐，比要饭也强不了多少。后来。

嫁你瞎了眼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不说吃多好吧，每天跟着你受这一份活罪，还担惊受。

行，宁可信其有啊，不可信其无，我刨刨试试。他还呀，真在自己家院里刨，房后的、窑后的都刨，这儿刨一坑，那儿刨一坑。他媳妇儿一瞧啊，从来没卖过这力气，把他累得够呛，出了几身透汗呐，也没刨出什么来。他媳妇儿一瞧，你刨这坑不行，怎么了？太浅，这儿刨几下没有，又跑那儿刨去了。就你爸爸别说不埋，要埋值钱的东西，他得往深了埋呀，你得刨深着点啊。对，刨深着点。好在窑后头，嘁哩喀喳自己花好几天功夫，嚯，可累坏了，刨一大坑，越刨越深的，越刨越大，什么也没刨出来，连个山药豆子都没有。这才算的死心塌地，心灰意冷。完，明儿个我找这算命的玩命去，我逮着他呀，我好好的我跟他掰扯掰扯，怎么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愣告诉我有一笔外财。这打着说完回来好些日子了，白累了好几天，什么也没有，想的挺好，转天要出门还出不了了，怎么下上雨了？哎呀，天公不作美，云生在西北，雾长在东南，咔啦一个雷，下起雨来了。

骑马的，一仆一主，整是走到他门前呐。再往前一瞧，往后一看呐，那没地儿找店去了，就只能这儿了。马上人们就说话了：“咱呐，别远去了，干脆咱们就这儿吧。”那位一听点了点头，俩人顺马上下来，拉着马就奔赵大这间房来了。赵大一瞧，眼前一亮，赶紧迎上去了，伸手这就帮着牵马：“快来快来，先避避雨，先避避雨。”他为了给别人啊印马，他在他这窑旁边啊搭了个小棚子，这棚子底下呢有个槽子，这天可就没地儿找草去了。平常他要帮人家喂马呢，薅点草往槽子里扔，马自然会吃。这得把人让进来呀，直接马匹就拉到小棚子了。这两个人呢，进门这就脱外边的衣裳，全打透了。再瞧外边这雨啊，好，比刚才下的可就大了。但这二位很高兴，别瞧一仆一主，这要是找不着这么间房啊，连里边的全完了，那人呐就受了凉了。看赵大很辛苦，把马匹拉到棚子里头，也躲进屋中。哎呀，打搅打搅，不打搅不打搅。赵大暗含着一瞧，这两个人说话外乡口音，不是本地人，可是把外边湿了的衣裳脱下来，再一瞧，脱这衣裳跟里边穿的，有钱人。咱上回我也跟您说了，古代跟现代不一样，现在有钱没钱看穿着，看不出来啊。多有钱的人也是很休闲的，也许就是大裤衩塌了板，上面来个 T 恤就出门了。一会儿从小卖部出来，可能是豪车，上这豪车了，大伙才知道，嚯，这位赶紧踩住。你看穿着打扮看不出来，尤其像我这在不认的名牌，据说有好多牌子也是普通的一汉摊儿，2000多。我听说啊，我没有2000多，我一辈子衣裳钱呀、啊。我这上台这么讲究的演出服，这才200块钱，还是单位做的。啊，我有团体啊，单位给我做演出服，啊，2000多块钱一汗衫，据说这还是便宜的，还有贵的啊，还有那小孩穿的鞋，一双鞋也不，那几百块钱都是便宜的，上千的经常，还有过万的，我听说。哎呦妈呀，我上台穿的最讲究那圆口鞋，礼服呢小圆口，现在长得已经都特别，500多块钱一双了，那就最贵的。啊，那是上台穿的鞋，平常舍不得，平常就是片儿懒啊，咱北京穿的条绒布鞋，那才10几块钱一双那个。所以现在你要有钱人没钱人，您走到马路上您看不出来。过去可不行，过去那有钱人穿着打扮跟穷人干活的人那结

0: 恐怕就应了今天了。对，今儿下雨，下雨就是下水，水主财，我的财来了。哎呀，这么点小行李卷这么沉，这里边得有多少银子呀？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

0: 王叔啊，我问你，你在严嵩严相爷府里边待了几年了？啊？
1: 这小书童当时就一愣，

包袱上怎么印着有严纪两个字呢？啊，你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点太粗心了？是不是啊？海瑞这句话一出口，就看那个小书童当时这个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这个书童脸红了之后，这眼睛一

威凛凛的目光，他咬紧了牙关。姓海的，我西童跟你有杀父之仇。杀父两个字刚一出口，

这海瑞可真是个怪人，商量着让别人杀他。就在这个功夫，有一个普班的衙役不放心呢，他进来看看大人，想着一进门瞅那墙上扎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立刻就明白这一切了。杀张大人的刺

明白了，严嵩他在徐府上也一定是安排妥当了。如果我要到徐府核对这件事情的话，徐府准有家人应承此事。徐府的家人可以说是他们替徐老想到此处了，派来一个书童伺候海爷，同时还送来了重金。他们如果这么讲，徐老也不会多心。但是如果你在此处行刺成功，你就可逃之夭夭，而你带来的徐老那封信变成了栽赃陷害徐老的凭证。到那个时候，前案未破，后案又起，前任老爷被刺，后任县官被杀，严嵩便可以上金殿参奏徐元昭、徐千岁。你说这严嵩用心何其毒也。嗯，系统啊，你如今被严嵩已经瞧使唤了，还在这执迷不悟呢。可以说你既是一个孝子，又是一个糊涂虫。海瑞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说的这个西童呆立无言，冷汗渗出。西童啊，你把墙上那匕首拔下来吧。西童站那儿不动，眼睛瞅着海瑞。海瑞冲他微微一笑，你不要害怕，拔下来吧。西童走到跟前，把这匕首拔下来。海瑞说，你把这黄金也带回去。西童站那还是不动。海瑞说，我问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啊，这个功夫西童才开口，父亲死了，母亲还在。哦，好，这百两黄金你带回去，作为养母之用也好嘛。啊，拿着吧。那小人我要见了相爷怎么交代呢？西童，海某不教人做犯法之事，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来呀，本县送你出衙。来人呐，送他出去。外边这些个衙役们一听，哎呦，这海爷怎么的了？刺客要杀他，他不但不绑刺客不杀刺客，反而要把刺客给放走。这海爷想要这么地，那就得这么地了。很多衙役就进来了，瞅着这位西童。这西童望着海瑞，他也并没有磕头，手捧着这黄金，眼泪在眼圈里边来回直转。他一低头转身出衙而去。众衙役看他走了，大家伙回来都问海瑞，海大人，您怎么把这刺客给放走了？海瑞笑了笑，哎，不怪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海瑞说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用俗话讲，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下神呢。这没办法，谁让他在严府呢。海瑞这话说完了，众位衙役们都感到有点不可理解。这西童呢就回到了严嵩的相府了。回到相府之后，他刚

事情得罪了他。你父亲想到为人在世不能够杀人害命，所以他就推说有病，就没听严嵩的安排。这个老贼严嵩，他怕这件事情败露出去，竟暗地里派人把你父亲一刀杀死。此后我听说那位宛平县令严嵩在朝中参他一本，也落得身犯罪律，坐了监牢了。半年前这严嵩又派人去刺杀

0: 好。西童刚要出去，老太太又把他扯过来了。
1: 孩儿啊，你等一等，让娘再看看你。
0: 娘，您看吧，
1: 记住妈的话，尤其是刚才跟你说的这两句话，你记住了吗？记住了，两个花盆。
0: 对对对，
1: 快去看看吧。
0: 哎，西童转身出去了。西童转身一走，这个时候已经是夜到三更了。西童来到了外头，先是在房前屋后楼影石前仔细地观察了一遍，然后呢又到在花园里边看了看那些个花盆，这花盆还都在，然后转身他就回来了。进了屋门之后，回身把门插上。娘，娘，没有人搭声。他推开里屋门一瞧，哎呦，再看母亲已经悬梁自尽。这个功夫西童啊，哭

0: 你为什么又来了？难道说你又来行刺本县吗？
1: 大人，大人。
0: 西童说到这里叫了两声大人，往前一抱海瑞的腿，哇的一声是放声大哭。海瑞一看，西童啊，不要哭，不要哭，有话好说，听见没有？海大人，我今天是奉母之命投靠您老来了。西童把父母的冤情从头至尾详细的讲述了一遍，然后给海瑞磕头。大人，父母亲的血海深仇我得报，大人您得为我伸冤呐、这可是三条人命啊。
2: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

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

同道启程了。石敬瑭亲自摆酒送行，并且含泪说道：您老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让你去那么偏远的

在辽国呀，逢道自有他的道理。你想啊，你两腿能跑多快呀？他们如果真想追你回去，一晚上就能追上。我磨磨蹭蹭，就是故意给他们看，因为呀，你走得越急，他们后悔得越快。回来以后，石敬瑭特地废掉了枢密使，这样权力就集中到了新任的鲁国公冯道的手里，真的是权倾朝野。到了后晋少帝朝，冯道担任太尉，晋封燕国公，但后来有人在少帝面前诽谤他，他又被贬为了同州节度使。不过辽主仍然很器重他。在入侵中原以后，耶律德光专门派人找冯道。

妄为呢？他们都是死罪，包括这个小判官。就在这个时候，冯道站了出来，他说：陛下在太原的时候可以禁止民用牛皮，但是现在有了天下，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

0: 实况录音。
1: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2: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啊、也就是记问之学。
1: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2: 那可不敢那么说啊。
1: 嗯，
2: 呵呵，没那么大学问。
1: 您就是个学者。
2: 哎，什么学者，也马马虎虎。
1: 念过书吧？
2: 念过呀、啊、
1: 是吗？
2: 嗯，
1: 看得出来吗？

0: 家。
1: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2: 哦，那么输了，
1: 输气。
2: 哦，那么个输气啊。
1: 输墨之气。
2: 哎，得有输墨之气啊。
1: 对，我是喜欢看书。
2: 好啊。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1: 对，
2: 是吧？那您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1: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2: 好啊。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1: 您喜欢看什么书？
2: 什么三国列国呀，水浒聊斋呀，红楼西厢啊，这都看的。
1: 红楼梦啊。
2: 红楼梦
1: 喜欢看。
2: 喜欢看。
1: 知道这故事啊？
2: 红楼啊。
1: 知道啊，
2: 我看的还很透彻。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1: 哎呀，那可不简单。
2: 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1: 对，
2: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1: 对呀、
2: 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1: 对，
2: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1: 常看啊。
2: 常看。
1: 每天看吗？
2: 每天看。
1: 上班也看吗？
2: 那不看。

0: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吗？
1: 是啊，
0: 干活不干了？
1: 这话说得很对。
0: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1: 是吗？
0: 他一赌气的把书拽那儿了。
1: 嗯，
0: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1: 嗨，这位这看成了这书迷了，这是。
0: 是啊，
1: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0: 不入迷啊。
1: 拿他就是做个研究，
0: 研究啊
1: 啊
0: 啊, 啊！还研究什么？
1: 三国，
0: 三国啊。
1: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0: 熟读三国，
1: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0: 看过几遍。
1: 哎，对对，
0: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1: 金批。玉批，毛批，
0: 哎，毛批、金批都好，
1: 哎，多好。
0: 那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1: 玉批也不错。
0: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1: 啊。是啊，
0: 他那学问不行，
1: 嗯，
0: 不值钱。
1: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0: 当然了，
1: 嗯，
0: 你要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1: 啊，
0: 买玉批三国，买好版的，10块钱，
1: 10块钱
0: 就买了。
1: 哦，那也不算贱了。
0: 毛批的30块。
1: 不，哎，这个贵了。
0: 嗯
1: 嗯，
0: 金批得60块。
1: 60，
0: 嗯，哎，贵了
1: 贵了。
0: 最贵的就是猴批。
1: 猴批三国。
0: 猴批三国
1: 谁呀？
0: 侯宝林先生。
1: 哎，哦，就是阁下呀。
0: 哎，对。
1: 哦，您批三国。
0: 是的。
1: 那不用说了。
0: 嗯，
1: 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0: 出版、
1: 你这不废话吗？没出版你说他干什么呢？
0: 哎，珍贵就在这一点吗？
1: 这还珍贵呢，
0: 你这不能轻易就拿出来
1: 啊，
0: 还在修。
1: 哦，还在修呢。
0: 对，
1: 好好好。
0: 三国你懂是吧？
1: 懂啊。
0: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1: 可以呀、咱们彼此对研究
0: 请教。
1: 岂敢。
0: 为什么叫三国？
1: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0: 那你说吧。
1: 三国呀，魏蜀吴，这叫

0: 那也算一国呀。
1: 六国，
2: 好嘛，这就翻一番了。哎呀，
1: 不对
0: 哦，
2: 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1: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0: 啊。
1: 为什么叫三国呢？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2: 对，
1: 得喽，就叫三国吧。
2: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1: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2: 啊？
1: 头一段，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2: 嗯，不错。头一回
1: 有三吧？
2: 有。
1: 最末一段，
2: 末一段是
1: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2: 对呀，
1: 有三吧？
2: 才这两头见三，
1: 中间还很多呢。
2: 当中间，
1: 嗯
2: 啊，您说一说。
1: 我说不全啊，
2: 您可以大概一说。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2: 有啊。
1: 陶公祖，三让徐州。
2: 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2: 有。
1: 三江口，周郎纵火。
2: 有。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2: 有。
1: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2: 有。
1: 三顾茅庐。
2: 有。
1: 三气周瑜。
2: 有。
1: 三秦孟户。
2: 有。
0: 哎，这没有
2: 没有。七秦孟户
1: 老师，啊，他是要经过三的。
2: 好，我这数着来的。
1: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2: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奔到四上去了。
1: 问题就在这里嘛。
2: 对对对，
1: 嗯，
2: 嗯。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出祁山。
2: 哎，六出祁山。
1: 二三如六。
2: 嗯，他这里还带惩罚呢。
1: 三发中原。
2: 九发中原。
1: 嗯，
2: 三三见九啊。
1: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2: 就这个呀。好嘛，满带算术的。那个
1: 这是目录上的。
2: 是是，
1: 我说的还不全。
2: 哦，
1: 还有的暗扣。
2: 暗扣
1: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2: 哦，嗯。

0: 查根据去。
1: 怎么？
0: 他就悬着呢。
1: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0: 啊，乔玄吗？
1: 乔玄，
0: 嗯，
1: 啊，这是有姓无名。
0: 对呀、啊，
1: 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0: 貂蝉。
1: 貂蝉。
0: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1: 嗯，
0: 姓什么？
1: 姓貂啊。
0: 嗯，
1: 那姓貂名蝉，字丫鬟。
0: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1: 啊，
0: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1: 哦，事物，
0: 他的名字叫貂蝉
1: 啊，
0: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

0: 够奔徐州。
1: 是
0: 弟兄会合以后，兵力就强一点。
1: 对呀、
0: 谁想走到半道，徐州火起，失守了，
1: 徐州丢了。
0: 这阵儿，刘备啊，说句文化
1: 怎么讲？
0: 颠儿了，
1: 颠儿，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0: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皇嫂，且战且走啊！
1: 知道。
0: 曹兵围拢上来，
1: 哎呀，
0: 困在土山之上，
1: 困住了。
0: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1: 啊，他这脾气不好，
0: 脾气不好，
1: 哎。
0: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1: 决一死战，
0: 一死相拼，
1: 是喽。
0: 怎奈有二家皇嫂，我去打仗，倘若皇嫂被曹兵掳去，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1: 你瞧瞧，
0: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来了一个朋友。
1: 谁来了？
0: 张文远。
1: 哦，
0: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1: 哎，什么？
0: 他跟关公。
1: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0: 张文远。
1: 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啊。
0: 对，
1: 这还对呢，你这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0: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1: 这不像话呢，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你。
0: 啊，这我说的，
1: 这不你说的吗？
0: 张辽、张文远，
1: 哎，
0: 约三世。
1: 土山约三世
0: 被困曹营，
1: 不错。
0: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1: 哎，
0: 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哎，
0: 古城相会，
1: 寻兄送嫂，
0: 弟兄团圆，
1: 不错的。
0: 这是刘备的二次贴金。
1: 那么第三次呢？
0: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1: 哦，
0: 曹兵追到，他又跑
1: 了，又跑了。
0: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赵云保着家眷。
1: 是啊，
0: 在长坂坡是奇进奇出。
1: 哎，
0: 救出额斗。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幸喜小主人无恙。
1: 什么？多不容易啊，
0: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1: 是啊，
0: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1: 那就绝后了，
0: 没儿子了，
1: 没了。
0: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1: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0: 哦，所以这个地方啊，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1: 刘备，
0: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1: 说什么？
0: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1: 怎么回事？
0: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继续笼络人心。
1: 哦，
0: 拿着孩子，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所审辩。这摔地上。
1: 你说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0: 没摔着
1: 啊？

0: 体悟一般，
1: 就这么勇。
0: 为什么失败了？
1: 为什么呢？
0: 把身体搞坏了。
1: 是吗？
0: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构成，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1: 哎，
0: 这个应该说好了。
1: 是啊，
0: 满足了。
1: 哎，他称心了，
0: 好好搞事业吧。
1: 啊，
0: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1: 你看看，
0: 喝那个烈性酒，
1: 哎呀，饮酒作乐，
0: 把身体喝坏了。
1: 哎，
0: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1: 我说您倒是
0: 啊，
1: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0: 那个老勃兰地了，
1: 哦、老的呢。
0: 范超是不是没有啊？
1: 是没有。
0: 你甭管什么，
1: 哎，
0: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1: 那就坏了嘛。
0: 所以身体搞坏了。
1: 哎，
0: 国门楼被斩，
1: 被斩了。
0: 吕布练妻。
1: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0: 刘安杀妻
1: 啊，这怎么当故事？
0: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1: 啊，叫刘安。
0: 哎，
1: 嗯，
0: 为了刘备，
1: 是
0: 把他老婆杀了。
1: 哎呀，
0: 给刘备做菜吃了
1: 啊，做菜了。
0: 哎，
1: 大吃人肉，
0: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1: 哦，
0: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1: 哦，抄小路，
0: 没吃的。
1: 嗯。
0: 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1: 你看还要过饭。
0: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哎呦，
0: 走着害怕了。
1: 是啊，
0: 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1: 那了不得了。
0: 往前走，
1: 哎，
0: 隐隐闪出了灯光。
1: 哦，
0: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0: 哎呀，
1: 怎么了？
0: 贵客临门呐！
1: 啊，
0: 大汉皇叔啊，
1: 是啊，
0: 他比皇上还大。
1: 嗯，
0: 置酒款待。
1: 哎呦，
0: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1: 怎么着？没菜？
0: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1: 嗯，
0: 给刘备做菜了，
1: 当酒菜了。
0: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1: 嘿，真是，哎，太惨了。
0: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
1: 嗯，
0: 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1: 走，
0: 解缰绳拉马。
1: 嗯，
0: 一看，屋里有个死人。
1: 嗯，
0: 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兵。
1: 这是刘备啊，
0: 我这是杜十娘，
1: 他这里全有。
0: 什么人？
1: 嗯，
0: 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1: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0: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1: 哦。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曲艺团，那可谓是大师名家云集，人才济济。拿相声来说吧，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驰名多年的高德明、孙宝才、王世臣、高凤山、王长友、谭伯儒、楼荣寿、佟大方、高德亮等等，在他们的传授提携帮助下，又涌现了一批当时的青年演员。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出来，随后驰名数十载的新一代北京相声代表人物。赵振铎是从王长友，赵世忠是从谭伯儒。1954年起，两个人开始搭档，可以说啊，在他们身上真正体现了守正创新。他们继承的传统节目很多，活路很宽。

0: 哈斯嘎连豌豆油菜咸菜椒菜鸡菜呀，萝卜连白萝卜胡萝卜边萝卜大萝卜小樱连嫩水萝卜连小白菜萝卜笋嘞好韭菜，
1: 好嘛，真不少啊。

0: 走，
1: 喜得溜儿嘿呀，哭段子免字儿吧，
0: 不错，
1: 上青下白当中叫皇，起了个名字
0: 叫什么呢？
1: 叫三阳太太来吧，
0: 不错。
1: 我去啊，穿上我这件皮。

0: 是口袋呀，口袋，
1: 行，
0: 怎么样？来，你再听这个，哎，三条腿的呀，
1: 这个那没法穿呢，
0: 有三条腿的裤子吗？
1: 啊，这就叫对口故意
0: 哦。
1: 过去还有一种最讲究吆喝的，
0: 那是卖什么呢？
1: 就是卖布头的。
0: 哦，卖布头的，
1: 嗯，
0: 这我也知道。
1: 哦，这你也知道。
0: 过去他净串胡同，背着一个大包袱，脖子掖一杆尺，一吆喝都这味儿。
1: 嗯，
0: 挑了吧，买了吧，三百多，三二百多，要埋在家里做裤领、做裤面去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对，你说这是一种
0: 哦，
1: 属于串街的。
0: 嗯，
1: 我说这种卖布头是属于摆摊的。
0: 哦，
1: 说是布头，
0: 嗯，
1: 实际上呢，就是整体的材料扯下来的。
0: 哦，
1: 做大褂够一件，做裤褂够一身，做背领背面全都够材料。夸这块布好，还有比几位古人名，开始要价要得很高。
0: 哦，
1: 然后呢再卖。

0: 到了前门外，你来到瑞府祥啊，瑞里祥啊，一个祥啊，光上祥，还有个千祥一耳的，要照了八大祥啊，你点个名儿要，那存在得不清啊，他本是德国人，这不德国人呢，只造的这种布耳的，
1: 是，
0: 他要买这种布啊，只总得四毛二，要没有四毛二，你也买不着啊，怎么宽的，怎么子女，怎么媳妇，怎么后儿的，
1: 是
0: 啊，怎么回的事儿，人家本钱来得大，楼上楼下还有电灯电话，你可别忘了，电大欺客呢，可大还欺着电来吧、
1: 哎、
0: 要来到我这个摊啊，是要卖四毛二，我叫你了，想谁还买，小子不眼儿，小不摊哪拎把头儿塞不块来吧，
1: 是
0: 要卖多少钱，张罗了脚步，我掏尺寸，你听个价来吧、
1: 哎、
0: 一头
1: 慢着慢着，干什么呢，这
0: 我把您给忘了，一套五尺，两套一丈，这三套一丈五，那旧的一丈四，你一尺给两毛啊，那十尺给两块，那四尺给八毛啊，你给两块八，是哪位先说的买不头儿带，你给我包上它，你给我裹上它，两块八毛预备好好拉你了，摘了摘了，要了买的还不买呀，
1: 怎么
0: 了，怎么回的事儿，额了买的三只，三只额外还要让他、
1: 哦、
0: 啊，这不两块八我让两毛去
1: 他门，
0: 您给两块四、
1: 嗯、
0: 啊，这不两块四我让一毛，
1: 赔了
0: 一毛，您给两块二啊，这不两块二，我让
1: 天了，
0: 去一毛，
1: 多少钱呢？
0: 您给两块钱，
1: 哎，两块钱，
0: 哪位敲纸，哪位包走？
1: 是，
0: 这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1: 哎，
0: 咱们当面考察，当面试验，
1: 嗯，
0: 不掉颜色，
1: 投篮
0: 漂白，
1: 漂白呀、啊，是不掉颜色，
0: 这不两，
1: 吓我一跳。干什么呢，
0: 倒霉，
1: 怎么了，
0: 鞋也开战了，
1: 谁让你使劲多
0: 了，额了买的商值，商值额外还要让他、
1: 啊、
0: 把钱两到家。

0: 西红柿一直往西走，出了西口往南一拐弯就到了。如果你往南口下车也可以嘛，下车你要过马路啊，要走人行横道线，注意来往车辆都是大人小孩老太太。过了马路一直往北走，不远就到了。据我初步估计，大概是182.5米。到了百货大楼，最好上一楼，也许是2楼，可能是3楼吧。最好你找一下棉织布吧，替我晚上困袜套，颜色灰颜色的，颜色可不要太深了啊，太深了不太美观。颜色不要太浅喽，太浅了冬天穿着不合适。有点花的也可以，没有花的可以对付了。颜色不要太鲜艳，也不要太朴素，最好要符合我心意的。我给你2块钱啊，如果有富裕替我找回来，要是不够你替我垫上，下月开心我一定会给你，因为我这人也不会赊账，因为我就喜欢痛快，不喜欢乱啰嗦的，还是乱啰嗦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胡仲仁、回婉华二位合作的相声打电话。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

0: 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1: 是，
0: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1: 我们大年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0: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7-8。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0: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1: 足够用完了。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0: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

0: 压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五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五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0: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咱们可以再来个倒计时。
1: 为什么呢？
0: 倒计时

0: 那可不嘛，当然了，到现在你们买点什么的话呢，
1: 你可能只能给钱了，
0: 给钱也是一方法，买点花也行，要不然咱们就今天赶紧就售，附近有没有什么什么餐厅啊，茶餐厅啊，高级馆，高级点的什么特别流行，那叫什么 Bistro， 不是
1: Bistro
0: 啊， Bistro， 哎呀你看我还、
1: Bistro、
0: 我还学会了一个新单词，你说说，又能喝点小酒，又能吃点小美食，然后情调呢也还行，挺在线的，找这么一地儿，我觉得挺浪漫。你说是不是？
1: 就是那种轻奢的，
0: 对，轻奢的，
1: 就是又可以分享食物，
0: 嗯，
1: 还不是各吃各的。
0: 那可不吗？
1: 哎，怎么说呢？就是以前我们探讨过这事儿，你吧就图一样，要不然你就愿意自己花点时间，
0: 嗯，
1: 就可以省不少钱。
0: 哎。

0: 放心，但是这得花心思，所以你得占一样，是不是？
1: 是。所以呢，咱们提醒大家了。当然了，如果您确确实实还是说，哎呀，哪怕晚两天没关系，我们买点东西也算是个心意。到了以后，咱们这面子不就回来了吗？您今天又来着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同样给大家准备了好几样主品，个个都精彩啊！
0: 他的意思就是最后再救您一把。
1: 对，最后我告诉您，再捞上您一把。当然了，今天呢，咱们这话题呢，不是说七夕，肯定明天正日子。
0: 你是说那个过节正日子，给他看看订单，送你看截屏。
1: 对，先看一眼，我已经在路上了，我给你买的东西已经在路上了。咱们今天踏踏实实过，明天就到。
0: 而且你还可以说，这我一周前就下单了，因为人家蚂蚁链。
1: 好嘛，您说爱听基地说我们不担这责任，跟我们没关系，你们就是今天下的单，要不然咱晒一下。
0: 行，稍后呢，八七六快乐市集啊，同样跟大家分享好物。那在今天，其实我们主要说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昨天收拾收拾家，我昨天刚刚启用了那个我的新的电饭锅。
1: 哇哦，好厉害！
0: 不，说错了，新的高压锅。

0: 啊，这个啊，特别美的，还是要特别实际的，这俩真的是不一样，有时价值差不多。
1: 哎，但是说实话，那天我看见了，就那个物件，就那盘子，那盘子还真好看，那盘子特别有艺术价值，那盘子至少就是说你摆在那儿，它能当是个摆件，就是每每你可能吃饭的时候用着它，但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在那个角落静静的待着，有的时候一下也能够让你心情愉悦起来，好起来吧，
0: 在角落里落土是吧？你放心我，
1: 你上面可以再摆点什么别的。
0: 你放心，我塞不进去，你也塞不进去。
1: 对，因为那烤箱确实
0: 一个号。
1: 对对对。
0: 但其实那烤箱不小，是那个，因为它是一个欧洲品牌，欧洲品牌那个盘子是配比那个家里面直接内嵌烤箱的尺寸做的。
1: 对
0: 对，所以正好装不下。你看，同样差不多的价格，就弄了一高压锅。嘿，我跟你说，好爽！
1: 你一下发现了新大陆，之前不敢
0: 啊，
1: 现在都敢了。
0: 十分钟排骨一夹脱骨了，
1: 那可不嘛，
0: 好爽！
1: 然后你再开着盖，你再咕嘟咕嘟，更入味儿啊！
0: 真的，所以呢，就是我就发现，不是新入手了这个高压锅嘛，我就自己盘点了一下这些好物。我发现我以前跟大家说过，我买东西一般它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功效我才买，所以我很少会买到鸡肋好物。就比如说你最图它一个功能，买进来发现用这功能也许用不太上，它还有另一个，所以其基本上在我家不太会成为鸡肋。
1: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就是您曾经那些买回来之后发现，哎，好像有点鸡肋的小物件。当然了，咱也可以再扩充一下，大物件也算。就比如说像很多的家庭，包括我之前也买过的健身器材，像什么跑步机、划船机。当然了，我发现这个划船机鸡肋的时候，那已经是1个月之后，但是
0: 买完了呗。
1: 哦，对，
0: 钱花了。
1: 我非常果断的，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
0: 哦，卖了。
1: 登上闲鱼把它给卖了、
0: 哦、
1: 然后一个大哥然后吭哧吭哧的然后来我们家给搬走了。搬走之前我说大哥钱没给呢，哦对，你得给我媳妇儿打电话，钱在他那儿呢。
0: 你们不是闲鱼上交易吗？
1: 闲鱼上交易，但是呢大物件他要求先来看货，然后看完货以后确定了再卖。我同意了、
0: 哦、你得先让他拍，你得在线上拍呀、
1: 哦、我肯定是拍了呀，
0: 拍了，人家是第三方，就是相当于支付宝一样的那种，他点确认收货，然后你到账。你看这人这经验太少了、哦、再次提醒大家，在闲鱼上买东西卖东西一定要在平台上交易啊，一定不要私下交易。
1: 因为我想这东西您都搬走了，这钱因为是这样，就从他来这儿看我们家这东西，到最后走，
0: 你就是没有，你就没走平台呗？
1: 走平，没走平台。
0: 他提醒大家，
1: 自己也跟我约的时间，你知道？
0: 提醒一下，高磊同学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为了保护您，一定要走平台，因为呢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他可以来看，
1: 对，
0: 看完之后行，你说现场你就下单。
1: 可以，是这样，就当时确实是他下单了，就我可能没说清楚，他当时下单了、哦、但是他下单他没有连他那个付款的手机，他手机上是没钱的，
0: 所以他没付款就是没下单、
1: 对，
0: 没下单，
1: 所以呢他让我直接联系他媳妇儿，然后他媳妇儿收到了这个链接，他媳妇儿在线付了这笔款、
0: 哦、
1: 等于也是走的流程。当时付完了，我的主要的想表达的意思是这哥们儿没钱，钱都在他媳妇儿那儿。
0: 你说你没钱逛什么闲鱼？
1: 不是，他媳妇儿逛。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2: 大家好，我是苗山。
1: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天气哈。据天龙网的消息，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傍晚是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那么今天呢，8月18号凌晨到傍晚，我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呢是具有间歇性，像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等区局地的短时雨强还是比较大的，也请大家注意防范了啊。
2: 那下面呢，咱们就说一说这个新京报的消息，为杜绝餐厨废弃油脂，也

0: 计是33,119元。北京创新推行全链条的执法模式，坚持查处路面违法行为与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追偿道路移洒清扫成本同步推进。
1: 那么下一步呢，全市道路移洒治理工作呢将持续强化溯源式穿透式的执法，把企业资源追责

0: 高协呢将持续关注各相关企业的整改落实情况，对逾期未整改的企业啊，将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切实保障我们的消费者合法权益。
1: 嗯，
0: 就像刚才我们说了，尤其是儿童用品，还有这个女性用品啊，女士的用品，比如说化妆品什么的，衣服什么的，包括刚才我们提到儿童的服装啊、家具什么的，我们都花了大价钱了，结果您安全不合格，或者是这个卫生不合格，或者其他方面不合格，那我们这钱花在哪儿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咱就说不是大价钱的，只要是孩子的东西，咱们都不能凑合。
0: 因为咱们国家是有国家标准的，必须要符合国家的标准。您连国家标准您怎么出来的？
1: 对，我就想说，你看刚才这个整改的

0: 一直褪黑素，所以您可想而知，如果过于兴奋刷着手机，你说躺下立刻能睡着吗？您都睡不着，甭说孩子了。
1: 就是，所以呢，另外还有就是夜间啊，睡眠要避免灯光，夜间昏暗的光线影响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分泌节律延迟，不利于儿童的这个眼球屈光发育，可能增加近视风险，还得避免熬夜或白天过度补觉。
0: 对、你白天你这睡半天，这晚上肯定睡不着了。
1: 就是，
0: 总之呢，能救您的办法都列在这儿了啊，自己开始调整吧。
1: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期的快乐市集来了
1: 来了。刚才我们不开场的时候就说了嘛，今天可是补救的最后一天，至少您能拿出这个发货或者是订单的这么一个截图给咱们家那位看一看、
0: 有证明，
1: 有证明。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主品是什么呢？依旧是昨天我们带来的这个

0: 20就可以好气色嘛。
1: 嗯，对，然后 B10 呢就可以来一点高光，对不对啊？
0: 对，
1: 额头啊，两颊呀，然后呢其他的部分您觉得可以上高光的咱们都可以用啊。当然如果您就是冷白皮的也没问题，直接买 B10 B20 什么呢，您可以做打阴影嘛，对不对啊？
0: 对， 对。
1: 而且呢告诉大家，其实呢这一款呢我们是今天七夕的限时特惠，粉质是细腻轻薄，上脸一排

0: 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